0: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度到28度，本省山区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度到20度，本省山区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预计25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5号多云。
0: 在接下来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基金长期持有，长期持有基金的好处有哪些呢？
0: 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殡葬服务回归公益，让生命谢幕更有尊严。
1: 孩子避暑游玩受伤谁担责？
0: 安排教师凌晨验菜，保障食品安全不能靠强制摊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进入第二时段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商务部消息，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
1: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0: 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1: 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比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
0: 23号，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0: 接下来关注两条世界杯赛事快讯。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1: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
0: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方随时准备从中断的地方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的条款已经于近1年前在安克雷奇讨论并达成一致，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
0: 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当地时间6月22号，捷克总理巴比什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我回来啦！
5: 啊，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4: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5: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7: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7: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7: 阿妈，咱姐姐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4: 帝王饮料、
7: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5: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俺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过。

0: 妈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1: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3: 等一下，妈，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拜拜。
3: 嗯，
4: 好。
5: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6: 不能，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5: 方，吃不到。
6: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7: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6: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2: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在咱们买基金的时候，有投资经验的人可能会这样告诉你。这买基金啊，一定要长期持有，这样划算一些，赚钱的概率要大一些。你听了之后可能会有疑问了，这买基金为什么要长期持有呀？好吧，就算是长期持有，我该买哪一种呢？其实啊，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发现，你在基金的买卖页面能够看到，这基金不一定要长期持有，但是的确长期持有会比较好。因为基金的赎回费率一般是跟持有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基金的卖出手续费率一般是按照0到7天、7到365天、365天到730天、730天以上来划分的，持有时间越长，那么卖出的费率就会越低。其次就是基金长期持有能够分散基金短期带来的波动，减少你的风险。不过在买基金的时候啊，咱要挑选一只好的基金长期持有。如果你选择了一只不太好的基金长期持有，那你持有的时间越长，可能会亏得越多。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长期持有咱们该买哪一种？那这要看您属于什么样的投资者了。如果您是保守型投资者，长期持有是可以考虑纯债基金和货币基金的。因为这两种基金的波动是比较小的，没有投资股市，所以也比较适合长期持有。长期持有一般赚钱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亏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您是激进型投资者，长期持有是可以考虑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等高风险的基金类型。长期持有是可以分散短期基金带来的波动性，你也可以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进行分批买入基金。
1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5: 小指标，大能量，
16: 小知识，大用场。
17: 国元小课堂，
18: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保荐制度和发审委制度。保荐制度是指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推荐符合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的核查，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保荐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保荐机构资格核准和保荐代表人的登记管理制度。保荐制度的重点是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并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保荐人的保荐责任期包括发行上市全过程以及上市后的一段时期。而发审委制度呢，发行审核委员会是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以外的有关专家组成，以投票的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发审委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权行使与股票发行核准制密切相关。在核准制之下，发审委需要对发行申请人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行使行政权力，又要做出商业判断。新证券法施行以前，审核环节由中国证监会下设的发审委来负责，核准环节和监督环节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而新证券法施行以后，作为发行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审核环节下放到了证券交易所，由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实质审核，而中国证监会就履行监督职能，真正的实现了监审分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 你忘了吗？
0: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2: 嘘，要小声说话哦。
3: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3: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0: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3: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0: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3: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
6: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荣威拿下4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大胖
11: 和小美的
12: 幸福生活。
13: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14: 好的，先生，请稍等。
13: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1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4: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13: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14: 哦，嗯，您怎么问这个？
13: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14: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13: 那你会追我吗？
14: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15: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啊。
14: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15: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13: 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殡葬服务回归公益，让生命谢幕更有尊严；
1: 孩子避暑游玩受伤，谁负责？
2: 安排老师凌晨验菜，保障食品安全，不能靠强制摊派。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多地的殡仪馆正陆续回归政府管理。据相关报道，湖南岳阳市、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江西静安县、黑龙江佳木斯市等地积极推动殡仪馆由私营向公立转型，推动殡葬服务回归公益属性。有民政部门明确表示，不再允许殡仪馆创收和盈利，让殡仪馆心无旁骛地专注服务，让利于民。
2: 殡仪馆转型有鲜明的政策背景，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已经于今年3月30号起施行。这次修订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通过多项制度设计保障这一属性的落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殡仪馆由私营向公立转型已经成为必然。
1: 毋庸讳言，一些地方的殡葬乱象是长期存在的。公众感叹殡葬难、殡葬贵、死不起、葬不起，并非虚言。究其原因，殡葬行业的市场空间巨大，门槛低，众多资本涌入，竞争激烈，加上殡葬经营服务机构鱼龙混杂，中介也是漫天要价，草木成为了利益链条的龙头项目，导致乱象频发。为此，早在2018年，民政部门等9部门就曾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虽然有效果，但是并没有能根除。
2: 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纷纷呼吁推进殡葬改革，完善殡葬政策法规。有一些专家也提出，殡葬行业具有特殊性，要让殡葬行业发挥好公共服务的职能，修改殡葬管理条例，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正是对民意关切的积极回应。
1: 殡葬事业是重要的公益事业，新条例规定，国家逐步将具备条件的殡葬服务项目纳入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并动态调整。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考虑实际需要与财政承受能力，建立与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相适应的殡葬事业投入机制。如此种种都直接而深刻地体现了殡葬改革的公益性的要求。
2: 如今多地殡仪馆回归政府管理值得肯定，但是公众更关心的是回归之后如何守住公益的本源。正如某地民政部门负责人坦言说，这不仅是体制转换，更是服务宗旨的根本回归，必须旗帜鲜明地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那对于此来说，无论是严格执行政府定价与惠民政策，还是确保服务公平可及、阳光透明，都需要落实条款的要求，真正的减轻群众的负担。
1: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联合印发《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已经于5月31号起施行了。新规覆盖事、病、葬、祭全环节，将殡葬用品的销售一并纳入监管，旨在预防价格欺诈，维护市场秩序。
2: 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个温暖的社会 人民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拥有有质量和尊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殡仪馆回归政府管理，意味着殡葬业迈出了回归公益的重要一步。归根结底，只有彻底破除殡葬行业的盈利乱象，切断以殡养殡这样的一个利益链条，才能够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让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在谢幕之时都能够获得应有的尊严。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8:39，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 Morning Call， 来说说下一条深度新闻。
2: 哎，在暑期，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的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比如说攀岩馆呢，都很受欢迎。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玲玲从3米攀爬墙顶部坠落，致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由谁来承担？如何来进行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7: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8: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7: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8: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

0: 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2: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3: 所以呢，法官最后也提醒啊，为了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期，营造愉快轻松安全的一个良好氛围，那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4: 嗯，
3: 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呢，应该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的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
4: 对，我觉得首先咱们家长一定要把好第一道安全关，外出游玩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危险性的场所，那就一定要注意小朋友的人身安全。再有，在人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时刻让孩子尽量在自己的视线当中，如果不得已要暂时离开孩子，那也要把孩子托付给相关的工作人员来保证孩子的安全。
3: 是的，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该合理的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比较低这样的一个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要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4: 没错，那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首先你要保障自己的设施是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的，其次呢，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一定要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那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形式。再有，如果是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的话，一定要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6，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来说说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
3: 哎，近段时间啊，接连有四川的网友就反映说，安排教师凌晨到学校验菜不合理。什么叫到学校验菜呢？
4: 嗯，
3: 就是学校为了保障食品安全问题，就安排老师啊给老师排班，凌晨到学校的

0: 食堂去检验这个菜合格不合格。
1: 嗯，
0: 据不完全统计，在成都市武侯区、绵阳市安州区、达州市开江县、凉山喜德县还有简阳市等地都有网友反映教师被强制安排负责食堂收菜的问题，所以呢，有的教师不得不在早上的5:50就到校。
1: 根据报道，校园验菜机制的设置是落实教育部中小学校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验收管理工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初衷呢，是通过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形成多方参与，确保食材验收环节透明，切实地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
0: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啊，部分学校在执行环节变味了。为了完成多人联检的要求，不顾一线教师意愿，将验菜任务强行摊派，给教师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1: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教师的核心职责，他是教书育人，日常的备课、授课、班级管理、批改作业等等事务已经是相当繁重了，还要求他们早起到校验菜收菜，这个无疑打乱了正常的作息节奏，不仅消耗教师的精力，影响日常教学质量，也违背了给基层教师减负的政策导向。
0: 而且呢，这个食材验收啊，并非简单的数量核对工作，还包括去辨别食材的新鲜度、查验啊检疫资质等等。那一线教师他既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质，也不具备食材安全查验能力，
1: 对，
0: 安排他们去检验这个食材安全，可以说是超出了他们的技能范畴，未必能够达到为食品安全把关的初衷。
1: 当然，客观地说，部分偏远地区的基层学校可能确实存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人手紧缺的情况，专职人员可能难以全覆盖食材验收工作，安排教师辅助参与，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无奈之举。
0: 是的，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广大师生的健康，必须要保障到位。学校人手紧张，这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成为强制摊派任务的借口，更不能因此就忽视了教师基本权益的保障。
1: 如果需要教师参与，也应该避免一刀切地搞强制，要充分地征求教师本人的意愿，在考虑到他的授课负担的基础上合理地安排轮值。同时呢，还要明确教师的职责，仅仅限于数量清点、外观检查等基础性的工作，而不能够替代专业人员从事食品安全指标查验。
0: 是的，更需要明确的是，哪怕是出于人手紧张安排教师参与验菜，也只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学校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双人或多人联检，尽快让教师摆脱这类非教育教学类的任务，专心本职工作。
1: 对，不管怎么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不能流于形式，但是这和教师减负并不矛盾。校园验菜机制的落实必须建立在尊重教师意愿的基础之上。
0: 所以呢，各地应当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要求，厘清岗位的权责边界，补齐后勤人员短板，把事业的这样的这个分类做细，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没错。
0: 哎，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教师安心从教，并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歌声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

今天的开场歌是收录在《这样就很好》这张专辑当中的《在屋顶看太阳下山》。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同样真切的感受，就是每次听好妹妹乐队的歌，心中的青春的时光好像在一帧一帧的往回放。那今天呢，我们来听的就是属于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有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通过台。钱浩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没有那句我们解散了。2026年6月13号下午4点多，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群内秩序混乱，伪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好妹妹的15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40000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的标配 BGM， 再到今天，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无论秦昊和张小厚还会不会以好妹妹的组合营业，在我们的青春回响和未来的憧憬里，总会有一段属于好妹妹。接下来分享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

0: 耶，有点难。
1: 这首歌他们是对着彼此唱的，也是对着你唱的。好妹妹乐队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的时候，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就兴冲冲的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的名字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个人在海选的阶段就遗憾落选了。这颗星星还没来得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但他们对未来仍旧很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他们就这样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春生》。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张小厚回忆，那段时间每一分钟都像在打仗，吃饭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房间里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出汗。在这种情况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到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秦昊和张小厚的声线真的是各有各的特点，秦昊的声线低沉醇厚，高晓松说秦昊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而张小厚的音色呢则暖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的嗓音的结合，就像在午后一个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当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有不甘，有留恋，也有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个人的北京》。

0: 息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老板娘，来打生蚝。
5: 好嘞。
4: 三瓶啤酒。
5: 好。
6: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6: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4: 不好意思。
7: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4: 居然还要待在公司里加班，哎，我真是太难了。
5: 哎，公司的灯怎么灭了？
4: 难道老板知道今天我生日？

0: 等一下，给我一个师傅说，哎呀，
1: 大胖啊，
0: 哎，老板，
1: 去拿一下蜡烛吧。
0: 哎，我就知道，没有猜错，看来老板是给我买的蛋糕。
1: 把蜡烛拿到会议室啊，其他人把手上的资料拿一下，我们连夜开一个紧急会议。哎，
0: 看来领导还是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啊。
1: 哎，好了啊，今天咱们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啊，散会。哎，大胖，你留一下。
0: 哎，我就知道我们要在这。看来领导还是记得今天是我生日的。哎，什么事啊，老板？
1: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0: 老板，
1: 等会儿啊，走的时候啊，记得把蜡烛吹灭再走啊。哎，
0: 看来今天是没有惊喜了。嗯，银行卡到账3000元。我就知道没有错，果然老板还是重视我的。
2: 发工资了，哎，好开心哦，这个月我们工资6000块钱呢。
0: 不是老板，我这个月怎么才三千块钱啊。
1: 大胖，你还好意思说啊，上个月迟到早退旷工，现在居然还嫌钱少。别以为你今天过生日我就不批评你了啊，你说你跟你同时进公司的小王，人家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啊。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7: 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都能从好妹妹乐队的歌声中找到共鸣，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这首歌当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在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三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是依旧》《西窗》，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之一。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主题曲，相声演员张云雷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仅为99元，但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量破万。也许是青年时历经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历经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他们说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适合。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很好你就一定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是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的。那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合作的这首《送情郎》。

虽然秦昊和张小厚在音乐和生活当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那个时候在微博还没有诞生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的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过来踩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的印记，然后呢，我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昊选对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找寻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个人用了五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知己，但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至今，他们一直保持着一份自由与真实。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特别偏爱的，好妹妹乐队和

0: 耳畔的晚风算不算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前期的好妹妹走的是怀念青春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你曾是少年唱的是那些被丢失深藏的童年点滴，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归乡是以古风笔墨浅吟江南，表达深切的思乡之情。最美的忧愁，感慨时间变幻中的物是人非，鼓励人们勇敢向前走。听过好妹妹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6月的毕业季专属 BGM， 在宿舍的楼上，在操场上，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也没有用一句正式的再见对彼此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你飞到城市另一边，这是好妹妹乐队首张专辑《春生》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太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能不能兑现。但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上传的第一首歌，大概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这就够了。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6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今天最后我们送上好妹妹乐队的两首歌连唱，不说再见和再一次的再见，期待不久后我们能再见。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就是这样，感谢电波那端的聆听和陪伴。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喜欢茶余饭后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健步走呢，可以增加骨密度，增强骨和关节、韧带以及肌腱的力量，防止骨关节、肌肉及肌腱损伤，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它是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那天天健步走，你走对了吗？其实走错。

0: 多了反而伤身。应该什么时间走，穿什么衣服或者是鞋子走，在哪里走，走多快，走多少步呢？今天来教您科学健步走该如何做。很多人去做 X 线 CT 这些放射检查，心里都会犯嘀咕，要准备些什么呢？辐射会不会伤身体？检查前后要注意哪些？别担心，今天一份超通俗的检查攻略送给你，把所有要点都说得明明白白的，照着做就够了。选择新鲜食材是保证饮食安全的关键，学会辨别和采购新鲜卫生的食材是要从源头上把控饮食安全的第一关。生熟食物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这也是健康素养66条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食材，能够既保证它的新鲜，又做到存储安全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吃小龙虾会患横纹肌溶解，那让不少人望虾却步。小龙虾真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对于吃小龙虾，大家又存在着哪些误区呢？吃虾又有哪些讲究呢？今天来为您一一解答。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很多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哈，都喜欢在茶余饭后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那么健步走呢，是可以增加骨密度的，增强骨和关节韧带以及肌腱的力量，防止骨关节肌肉及肌腱损伤，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这是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健步走呢，主要是靠下肢运动，不断地对脚部进行刺激和按摩，而人的脚部都集中了身体所有器官相连的经络穴位，其中位于足底部的涌泉穴和人的睡眠有极大关系。人走路时不断地刺激和摩擦涌泉穴，有助于镇静安神和缓解失眠。虽然健步走益处多多，但是你真的走对了吗？不少人呢根本就没走对啊，走了几个月之后甚至还患上了膝关节炎，锻炼效果也是大打折扣。那么到底怎么样走才科学有效呢？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时间走。曾经有研究者用小鼠做了一个关于运动时间与生物钟的实验，结果十分令人吃惊，因为研究者原本预计早上运动最有利于生物钟的调整，但实际情况则是下午跑步调整生物钟的效果才是最佳的。下午跑步能够让身体合成更多的有利于生物钟调整的蛋白质，而且能让这些蛋白质更有效地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一些老年人在晨练时容易突发心血管疾病，这是因为人体一天当中交感神经活动最强的时段是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也因此成为冠心病的高发时段，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早晨，有心脏问题的人从室内出来，一时适应不了室外急剧下降的气温，可能发生血管挛缩，造成心跳加快等等。同时呢，多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啊，促使血压升高，引发心肌梗死、脑梗死等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后果。所以最佳锻炼时间往往是在下午的4点或者是5点前后，既符合人体的生物钟，这个时段的阳光也好，视野也好，又避开了晚饭前后1小时不宜锻炼的时间段。如果白天没有时间，你也可以选择在

0: 吃完晚饭一小时之后健步走，但是要注意运动强度，如果强度过高会使交感神经兴奋，妨碍入眠。穿什么走呢也很关键哈，有弹性的运动鞋加宽松透气的衣服，这是最好的运动穿搭。尽量选择头部较宽松的运动鞋，配上一双棉质的运动袜，不要穿皮鞋、高跟鞋和布鞋等等。鞋底一定要选防滑的，弹性及缓冲能力较好的，这样能够减轻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因为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膝盖、脚踝要承受的冲击力最大，会达到体重的几倍。锻炼的时候呢，选择好鞋子可以减少对膝盖和脚踝造成的慢性损伤。衣物呢，要选择宽松透气的衣服，尤其是裤子。健步走的衣服啊，一般应该透气宽松。如果是夜晚走，衣服颜色最好是以鲜艳为主，或者是有反光条装饰，可以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容易出汗的人可以带一条小毛巾随时擦汗，喜欢听音乐的人可以带上运动手机臂包，如果说戴耳机音量应该以能够听清旁人的正常讲话声音为宜。要注意啊，健步走最好少带不必要的物品，如果一定要带也要注意控制重量，以行走时不觉得负重吃力为宜。有些健步走的人呢，背着双肩包等物品，如果背太重的东西，膝盖承载过重，时间久了会对膝关节造成损伤。在哪里走呢？塑胶路比柏油路好，跑步机和柏油路差不多，柏油路比水泥路好，水泥路呢又比青石板路好。尽量选择全程的塑胶跑道，这个跑道是硬中带柔，刚柔并济，还带点弹性，有助于缓解冲击力。要当心石子路或者是木栈道，路面可能会高低不平，或者是有破损缺失，容易发生意外，容易崴脚。那么我们该走多快呢？健步走啊，按照速度可以分为慢步走，就是每分钟70到90步，中步走每分钟90到120步，还有快步走每分钟120到140步，以及极快速的走，就是每分钟140步以上。推荐普通成年人进行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也就是中速走，每分钟90到120步。运动时应该以心率加快，身体微微出汗为最好。速度呢，最好因人而异，根据年龄和体力来进行最佳的选择，或者循序渐进，由慢到快，不要引起呼吸和心率过快，造成不适感。走路姿势要注意抬头挺胸，保持颈部和肩膀的放松，双手微微握拳，手肘弯曲约90度，肩膀前后摆动幅度不要超过耳朵，手臂自然向前后摆动，带动步伐。那么要走多少步呢？普通成年人每天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可能就可以保持健康和降低慢性病的风险了。其实呢，有氧运动除了主要由氧气参与功能之外，还要求全身的主要肌群参与，运动持续时间较长，而且是有规律的，但是注意不要锻炼过度。基于人群的研究显示啊，男性需要每天步行11000步到12000步，女性需要每天步行8000步到12000步，每次30到40分钟的健步走是最好的。健步走能给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人带来健康和快乐，无需设备，场地也不限，时间也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方便的运动呢？只要迈开双腿走起来，就能够获得健康。迈开腿，管住嘴，让我们积极地走起来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蔬菜不要先切后洗，洗菜时切开后的蔬菜与水的接触面积会大大增加，容易使

0: B组维生素、维生素C 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以及部分矿物质大量流失。正确的做法是先仔细清洗蔬菜，并尽量把水分控干之后再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去做 X 线和 CT 这些放射检查，心里多犯嘀咕啊，要准备些什么呢？辐射会不会伤身体？检查前后要注意哪些呢？别担心啊，今天一份超通俗的检查攻略，把所有要点都给您说得明明白白的，跟着做就够了。先说说检查前，这些事儿一定要提前做好。第一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千万别瞒着医生。去检查前一定要主动跟医生说，是否备孕，是否怀孕，有没有药物的过敏史，是否安装了心脏支架、钢板、假牙，或者是体内有节育环，以及肝肾功能的情况。这些情况医生必须要知道，才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做检查，该用哪一种方案避免出问题。第二呢，就是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要摘下来，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还有皮带、钥匙、手机，以及口袋里的小物件都拿出来，最好换一身没有金属纽扣、没有印花图案的衣服。如果说佩戴金属物品做检查，片子上会出现黑影，把病灶给挡住了，医生看不清楚，可能会带来误诊，得不偿失。第三呢，是空腹憋尿要按要求来，千万别马虎。不是所有的检查都要饿肚子，只有做腹部 CT、 消化道造影或者是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成像的时候需要空腹4到6个小时，不然消化道内的食物呢会影响成像效果。要是做泌尿系统啊，盆腔部位的 CT 就得提前多喝水憋尿，让膀胱鼓起来，医生才能够看清楚膀胱壁的情况。像普通的拍胸片、头部 CT 这些呢，就不用空腹憋尿了，正常去做就可以了，听医生安排准没错。第四呢，是做增强检查，有些事儿是要牢记的。做增强 CT 啊，和增强核磁共振成像，无需要提前做过敏测试，但是检查完不要立刻离开，一定要在医院留院观察20到30分钟，看看有没有头晕、有没有皮疹等过敏的反应，没事了再离开。如果说肾功能不好，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医生会先来评估，避免检查的药剂加重肾脏负担。在检查中呢，要好好配合医生，才能够少遭罪。医生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乱动。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让你摆好姿势，还会让你吸气憋气，一定要乖乖配合。要是身体乱动了，拍出来的片子模模糊糊的，医生就没有办法准确诊断了，还得重新做，多受一次辐射。第二呢，就是非检查部位记得穿好防护衣。做 X 线和 CT 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和备孕的人，医生会给相应的不影响检查的敏感部位防护好，减少不必要的辐射，不用怕。第三呢，是身体不舒服马上举手说。做增强检查需要打针剂，如果过程当中觉得头晕、恶心、心慌，别忍着，立刻举手告诉医生，医生会马上停下检查帮你处理，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检查之后呢，有几点千万别忽视。普通检查做完该干啥干啥，要是做的普通 X 线 CT 平扫，检查结束之后就能够正常吃饭了，也能正常活动，没有啥特殊的禁忌，就不用特意的忌口。那么增强检查之后呢，要多喝水多排尿。做完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成像，一定要多喝温水，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也就是3-4瓶矿泉水的量，能够加快身体里的药剂代谢。第三呢，是检查完之后啊，片子和报告收好，

0: 自己瞎琢磨。检查完的胶片和报告单一定要妥善保管，这是看病的重要依据，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报告在网上盲目的查询猜测，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才能够诊断病情，自己乱猜只会徒增烦恼。第四呢，是复查的时间要听医生的安排，需要复查的话，医生会告诉你多久再来检查，按时去就行，不要自己随便延长或者是缩短复查时间。影像报告不是判决书，它只是人体在某个瞬间的断面快照，人体的病理生理改变非常复杂，炎症、肿瘤、纤维化或电痕在图像上可能长得是一样一样的，那么疫病就是同影，那么同一种病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呢，又千差万别，叫做同病异影。看到报告上的结节、增生、阴影等，别慌，这些只是影像的描述，不要网上查询对号入座，徒增烦恼。那么把专业的解读留给专业的人，请临床医生根据影像检查结果，结合你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抽血化验结果以及既往的病史进行综合的分析，做出准确的临床决策。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如今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一方面是因为超声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很多以前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一方面在体检当中呢，进行甲状腺超声检查的人越来越多了。发现甲状腺结节就一定会患甲状腺癌吗？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的解答。
4: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 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大家都以为小虎和我是最好的兄弟，其实呢，哎，那个哥今晚又没有空哦。
3: 怎么了？
0: 我把人给打了。
3: 真的？我的妈，什么人胆子这样大？
0: 哥你快来啊。
3: 那你等我，那个哪一个屋里看看，妈好多人啊。
0: 30多个人。
3: 是吗？你讲什么？
0: 对方30多个人啊。
3: 不什么意思？
0: 哥 你有空吗？
3: 没空。
4: 我先进去面试了啊，等一会儿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0: 哎，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5: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4: 以前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5: 哦，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4: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6: 啪，
0: 过来讲，过来讲啊，
6: 我跟你讲啊。
5: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0: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5: 你有病吧？
0: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5: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0: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挑选食材，才能够既保证食材新鲜，又做到存储安全，从而做到饮食的安全。那么还要和您说说，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吃小龙虾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让不少人望虾却步。小龙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吃小龙虾又有哪些讲究？今天一一为您解答。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饮食的安全。选择新鲜食材保证饮食安全的关键要学会辨别和采购新鲜卫生的食材，这也是从源头上把控饮食安全的第一关。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这也是健康素养66条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食材，既保证它的新鲜，又能够做到存储安全呢？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食物的合理储存目的就是保持新鲜，避免污染。对于粮食、干果这样的食物来说呢，在低温、避光、通风和干燥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平时要注意防尘、防蝇、防鼠、防虫以及防止霉变。不建议家庭大量存储粮食和干果类的食品， 家庭采购的时候要结合家庭成员的情况，按月或者是按季度做采购计划，并且注意食品的保存条件和保质期。蛋白质含量高的动物性食物应该特别注意低温储存。虽然冷冻食品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但是考虑到有些微生物在低温环境下也可以存活繁殖，建议在家里储存冷冻食品的时候关注生产日期、保质期，保证食品在保质期内尽快的食用。冷冻散装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分成若干的小包装，按照一次的食用量分别用保鲜袋装好冷冻。食用的时候呢，取出一份，并且尽量的单次全部吃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食物反复冷冻和融化，减少营养素的流失和食品的变质。还要做好家庭食物的采购计划，不把冰箱塞满，给冰箱预留足够的循环空间，以保证制冷的效果。新鲜的蔬菜水果可以按日食用量采购，就是当天吃不完的蔬菜水果啊，尽量保存在低温环境，并且尽快的食用。香蕉、芒果等不适合放在冰箱冷藏的热带水果呢，更应该注意采购的总量。在食物清洗、切配、储存的整个过程当中，要严格做到生熟分开，要使用专用的器具处理生食物，洗菜和洗肉盆要分开用，并及时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菜刀、砧板也应该生熟分开使用。同时呢，生熟食物存放的时候要分隔摆放，一般是熟食在上，生食在下，直接可以食用的熟肉、火腿肠等等需要独立包装，严格和生食隔离。煮熟的食物应该尽快的食用，如果说需要存放两个小时以上，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应该遵循着两温度法则，热藏的温度需要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冷藏温度需要控制在5摄氏度以下，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烹调食物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结合实际用餐人数做好总量控制，比如说炖肉等食物可以在食用前预留当天的食量，其他的按小份分装，并且放入冰箱冷冻。一定要养成定期检查冰箱的习惯，发现食物有变质迹象要马上清理。同时呢，也应该定期的清理冰箱，擦洗冰箱内壁的各个角落，保持冰箱内部的环境清洁。生吃的蔬菜水果呢，要洗净。洗净水果和蔬菜表面的污染物，有助于去除农药的残留，尤其是直接生吃水果和蔬菜的时候啊，更需要洗净。那么流水搓洗是最常用和有效的方法。清洗的时候，如果说选择洗涤剂和消毒剂，要按照说明书的使用和范围要。

0: 要求正确使用。我们还要注意，一定不要吃变质的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一旦发现食物腐败变质之后，应该立刻予以丢弃。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保质期。保质期是指在规定的贮存温度等条件下，产品保持其质量和安全性的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产品完全适于销售，并且保持标签中的不必说明或者是已经说明的品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啊，在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是难以保证的，因此尽量的不要食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除了变质食品之外，保质期的临期食品的安全性也是备受关注的。临期食品呢，依然在保质期内，只要储存得当，在食品安全和营养价值方面是不应该有异常的，消费者依然可以放心的食用。在购买临期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购买数量，别买多了哈。要看一下距离保质期还有多久，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如果在保质期内可以食用完毕，就可以购买。如果说在保质期内仅能食用很少的一部分，那就不建议购买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说小龙虾吃多了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这让不少人呢望虾却步了。小龙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吃小龙虾还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一一的为您解答。曾经有人看到过食用小龙虾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的相关新闻，就心生恐慌。专家指出啊，小龙虾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网传的小龙虾有毒的说法是片面而且不准确的。横纹肌溶解这类病呢，大多集中在夏季的吃虾高峰，而且几乎都和吃没有煮熟的虾、吃来源不明的虾、一次性吃太多有关，并不是小龙虾自身带有毒素，也和重金属、农药残留没有直接的关系。专家表示啊，只要是从正规渠道购买、正常烹饪的小龙虾，导致风险相对是很低的。那么有三类吃虾的吃法容易引起不适。第一呢，就是贪多过量，身体扛不住了。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高，不易消化，过量食用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大量的蛋白质代谢还能够引发肌肉的应激反应，让身体出现不适。第二呢，就是烹饪不透，有健康隐患。没有彻底煮熟的小龙虾呢，可能会残留细菌、寄生虫，还会保留没有被高温破坏的哈夫病致病的因子，这是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关键原因。第三呢，是吃错部位了，食用了有害物质。虾头、虾黄是安全的重灾区，虾头含丝、肝、胰等内脏，那么重金属集中。虾黄本质是小龙虾的肝脏和胰腺，不仅脂肪含量高，也会积累很多杂质，所以呢，最好是只吃虾肉，不要吃虾头和虾黄。那么安全吃虾呢，要记住四点哈。第一呢，是挑选，要做到两选一避，选鲜活的、活力足的虾，新鲜度才够；选干净的、背部红亮洁净、腹部绒毛白净整齐的，虾鳃洁白无杂质，这样的虾生长环境更干净。避呢，就是不买外壳暗红、腹部发黑、没有活力的虾，这样的虾杂质多，可能还有异味。第二呢，是处理，要清洗三步骤。第一是浸泡，用盐水或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帮助小龙虾吐出体内的泥沙和杂质。二是刷洗，仔细刷洗小龙虾的腹部，这是最容易藏泥藏污，一定要刷洗干净。第三呢，是去杂，剪去虾头，去除虾鳃，再剔除虾线，只留下虾肉来食用，从源头减少有害物质的摄入。第三呢，是烹饪方面要做到高温煮熟，小龙虾建议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够彻底杀灭虾体内的细菌、寄生虫，破坏潜在的致病因子。专家提示了，切记为了追求鲜嫩吃半生不熟的虾，风险特别高。第四呢，食用要控制总量。控制量就是每次食用不超过500克，搭配蔬菜主食一起吃，避免空腹大量吃虾。慎吃呢，就是要注意小龙虾属于中嘌呤高蛋白的食物，过敏体质的人、痛风患者尽量少吃或是不吃，避免引发过敏或痛风急性发作。最后呀，食用小龙虾之后呢，要注意出现了一些症状要立刻就医，包括肌肉剧烈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部位，动的时候呢疼更明显。第二是尿液颜色明显变深了， 呈浓茶色、酱油色，这是很关键的信号。第三呢，是伴随恶心、呕吐、发烧等不适症状，这类情况要及时就医，可以快速恢复，拖延可能会损伤肾脏，千万不要大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稍后回来。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孩子生长发育期啊，各类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刚需。不少孩子啊，挑食、偏食、饮食单一，很容易缺乏关键的营养素。很多家长分不清楚哪些是成长必须的，也看不出身体发出的缺维生素的信号。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必备的维生素，教您通过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孩子缺乏的苗头，尽早的调理补足。
1: 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营养供给会对身高、体重、大脑发育、免疫力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具体介绍孩子生长发育中几种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与肌肉、骨骼、器官等发育密切相关，参与酶、激素、抗体的合成，调节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如果缺乏，会导致生长迟缓、肌肉无力、免疫力低下、伤口愈合慢。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鱼虾、鸡蛋、奶类、瘦肉、豆腐、豆浆等食物来摄入蛋白质。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对孩子的骨密度与身高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钙会影响儿童的骨骼发育，容易导致生长迟缓，还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导致儿童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奶类、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西兰花、小油菜等、鱼虾等食物来摄入钙。维生素 A 能够促进视力健康，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导致孩子患上夜盲症、干眼症等。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动物肝脏，当然动物肝脏要适量，蛋黄、胡萝卜、南瓜、红薯等食物来摄入维生素 A。除此之外，必需脂肪酸、铁、锌、碘、维生素 D 等也都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素要靠均衡饮食来获取，每天保证要有奶、有蛋、有肉、有大豆、有蔬菜、有全谷物、有水果，不偏食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营养支持。儿童生长发育速度快，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日常饮食摄入不均衡，很容易出现缺乏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是缺乏铁、锌、碘这三种。首先是铁，儿童生长发育快，对铁的需求量较高，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含铁食物摄入不足，就很容易出现缺铁。长期缺铁还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导致孩子面色苍白、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其次是锌，如果孩子长期缺锌，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异食癖，还会影响生长发育，导致生长迟缓，免疫力也会有所降低，更容易生病。最后是碘，如果碘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严重缺乏时还可能引发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除此之外，部分孩子也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均衡，出现镁、铜等其他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一般来说，只要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均衡，就能基本满足孩子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如果怀疑孩子缺乏相关的营养素，应该先就医检查，再遵医嘱进行补充，不要盲目的自行进补。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孩子除了可能出现眼干、夜盲症、经常起眼部炎症，还可能出现皮肤干燥、粗糙、呼吸道反复感染、生长发育迟缓的情况。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 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发炎、皮肤粗糙脱屑、食欲不振，还可能有情绪烦躁、睡眠不安稳的表现。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可能会让孩子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还可能出现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的情况。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孩子会有睡觉多汗、容易惊醒、烦躁不安的表现。长期缺乏还会影响钙的吸收，对骨骼发育造成影响，孩子可能出现佝偻病等相关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只能作为初步参考，不能直接等同于维生素缺乏。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上述异常的表现，应当带孩子就医，通过专业的检查来确认，不要自行根据症状判断给孩子补充，避免补充过量，反而影响健康。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科普来源人民网、健康中国、人为健康，也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这个刘星啊、魏国、孟泽。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联系方式有3种，请听好。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到您需要投诉的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视频平台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点击直播头像也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看直播的朋友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啊，在直播间也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先来说昨天反馈问题的别克世嘉车主张先生，别克致敬世嘉，这个车名真的好长，我昨天反应了半天。那这台新车有什么问题？张先生讲自己的顶棚天幕玻璃翘起来了，那正常人也是看不到这一块，张先生比较严格观察到了这里。

0: 确实翘起来了。一顿操作之后，现在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厂家给他更换了天幕。重新装配了，但是没有解决好。双方在之前维修的过程当中呢，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是怎么协商的呢？就是给他维修，并且赠送两次基础保养和两年的延保啊。签订完这个协议后，如果再次出现像漏风啊、漏水啊等其他问题，厂家会无条件的给他退车。车主说有这样的一份协议，我们在看协议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也有相应的描述。那么张先生就讲，现在车辆修完之后，有些地方确实不翘了，但是天幕的后边出现了新的翘边，你这是维修好了还是没有维修好？属于哪一种？而且你没有维修好的话，能不能按照之前的协议给我退车？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们昨天也咨询了上汽通用别克，你这个天幕为什么会翘边？那我看到车主发来的视频，那个顶棚的天幕的玻璃和这个车顶的这个框架连接处啊，是错位的、错开的。他用手去往下按压的时候，他才能够贴的严丝合缝。那么你出厂的时候，你这个天幕玻璃翘边了，没人看得着吗？要流转到消费者手里，要他发现，所以这个就业余啊！你 PDA 检测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你的玻璃翘边了。那么现在因为没有修好，车主说还翘边，双方是怎么沟通的呢？门店和厂家的意思是，这台车就是这样设计的，啊，他就是给他设计翘边了。现在完全改口了，说法完全变了。他们觉得翘边是正常了，那你这一个正常说出去之后，之前的协议等于没签。因为你协议里边的那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无条件退换车。只要这个问题你不承认，那就永远不用给他退换车。哇，好聪明！那关于这个问题，也是听了我们的张先生自己单方面的描述，希望厂家这边能够协助车主，第一核实问题，第二查清楚问题，第三解决问题。那么昨天下午有没有人联系到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来，张先生您好，
1: 啊，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张先生？
1: 没有，
0: 厂家没联系您啊？
1: 一直没接的电话，
0: 啊，一个电话都没有，也没问问您协议的事儿，也没说一
1: 没有，
0: 说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正常设计。
1: 没有，
0: 就之前您自己打电话，他们有给您回过电话吗？
1: 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他也不回电话。
0: 您一直给上汽通用别克打电话，他一直不回你啊？
1: 对，基本上是每天打3到5个电话。
0: 你每天打3到5个干什么？打那么多，打一个不就够了吗？这么着急？
1: 不解决问题啊！
0: 那店里有收到厂家的反馈之后给你回过电话吗？门店、
1: 一个电话没有。
0: 店里也一个电话都不打。
1: 对，
0: 你们有什么矛盾和纠纷吗？人这么不愿意理你，
1: 没有啊，
0: 都没有。
1: 没有。
0: 现在因为协议当中说了，如果还有问题给您退换车，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退换车，不就是这个矛盾吗？
1: 对啊，然后那个4个点就是说超出他们的这个范畴了，他不给解决。
0: 什么不给解决？没听清，抱歉，您重说一遍。
1: 4个点就是说。他超出他的这个范畴了，然后我们要提供这个拿协议啊，提供这个换车嘛，对吧？他只能负责维修，这我负责不了。
0: 不是，是这样，昨天我已经跟您说了，按照三包你退换车是退换不了的，但是你俩中间我也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份协议。那如果按照协议当中去讲，没有修好，没有修好导致的一些问题，他说他给你退换车，那这是他单方面给您的承诺。现在先不谈退换车，我们先谈这个玻璃为什么修完之后还翘边，以及它为什么翘边，它能不能修好，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取得信任，这个是他要做的。但是，就算不退换车，后边也没有人再出来跟您协商了，是不是？
1: 没有，
0: 对，他们的方案就是你觉得还翘边，我再修。
1: 对，
0: 啊，但是您昨天也说了，他们说这个是正常设计呀，那他为什么还要给你修呢？
1: 这一点。另外，他那个新车和四 S 车，他也没有，这是没不像这样啊，
0: 当
1: 对
0: 然了，你去看新车和试驾车，怎么可能翘边啊？翘边一定是个例，它也不会是这样的设计。但是他现在说话就让人很矛盾。你觉得有问题，我给你修；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那既然我觉得有问题，这个又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我修呢？我们俩到底谁有问题？那明眼着你这个确实翘边，对不对？能看出来是不是？
1: 对，
0: 那他为什么看着这个翘边，他却说正常呢？你们当面的时候，你去跟他沟通，去跟他聊，你有问过售后吗？这为什么不是翘边？
1: 我问过他是出厂设计证明啊，
0: 这是一个设计，直接给你搪塞过去了。好，明白了解了啊。来，上汽通用别克还没接电话吗？厂家不接电话了是吧？转接呀。 他是客服中心的客服转接还是按键转接呀？很难打吗？客服要转客服主管，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客服主管知道我们的张先生每天打3到5个电话去找他们解决问题吗？然后他们一通电话都不会。现在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退换车，我现在听上去张先生也不符合退换车的标准。你说一个天幕的玻璃会翘边，确实很可笑，但你给他修好不就行了吗？你之前送他2次保养，你送他天幕玻璃的2年延保，你们已经沟通好了，但是因为你的维修方式、维修工艺，你的工艺没有让他把天幕玻璃翘边的问题彻底解决，那么你不能说我修完一次之后发现修不好了，我回头跟他来一句这是正常的，我故意这样设计的，那之前的一切都算什么呢？算我这个大好人大发善心。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你们专业判断下来没有问题，那我也愿意给他重新更换一块天幕，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昨天我看到张先生发来的第二条视频是在雨天的状态下去拍摄的，那个玻璃地方有一点点微微的翘起，有一点点错位，然后按压下去的时候是能够给他按紧的，所以感觉是有一些空隙在的。那之前也跟车主说是打胶的问题，那不管是什么问题，你给他解决就结束了，你不理他，那这个事儿只会越拖下去，让他越想退换车。来，别克客服中心还没来吗？这个主管还没有来吗？你别让他转了，他转到几点钟啊？来来来，喂，你好，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我马上帮您转。
0: 您转接要多久，女士？
2: 你好，马上已经有那个我们关怀组同事已经在线了啊，也非常重视您的来电，我马上为您转接，稍等一下，
0: 我们刚刚已经等了您5分钟左右了啊，就是您马上转接，就是您马上转接，我
2: 有空线
0: 啊，您的马上转接，我的理解就是您电话转过去之后他就能接，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已经有专线了。
0: 好，女士，您转，哎，
2: 我
0: 等您，我等您，您转，
2: 马上把您转进去，
0: 您转，请您快转，谢谢。是蛮重视的，大家觉得重视吗？是蛮重视的，重视到张先生一天打5个电话没人回给他，重视到车主觉得你为什么跟我签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回头你又不管我。来，张先生，你这个顶棚现在漏不漏水啊？张先生，
1: 因为我修完之后一直把这个侧方射电，我没开它。
0: 你没开？你去拍的那个视频，我看顶棚上面有水，然后你手按下去的之后感觉能给它按紧，那我想着你自己开的时候会不会漏水啊？有做什么测试吗？淋水测试吗？
1: 回来之后他们用水咱们定制一下，但也不一定说保证它不漏，对不对？因为这样玻璃胶打之后，它里面如果有空气出来的话，有气泡的话，那证明它这个玻璃胶涂装不是蛮严，也许会有漏点了。
0: 不是，
1: 它也不能保证了。
0: 不是打胶是一种维修方式，你不能说你不让人家打胶。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您说它还翘，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昨天看你的视频确实有一点翘，那么是它打胶没打好，还是重新换的这个贴幕换上去不好？他有跟您说明这个原因吗？
1: 他修完之后，那个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售后的那个他们售后主管一个姓童的嘛。给他们那个维修师傅打个电话，然后就问这个人家客户反映这个后端车尾后端这个玻璃向上扬起，这个是不正常的，对吧？高于车顶的，对不对？一般这个天幕和这个车顶应该持平的，对吧？然后他给了个解释说，我们这个就是上汽那边那个工程师给了个解释，给了个三华海通那个工程师给了那个童工，然后给他解释说，那个我们这个
0: 车
1: 辆
0: 是
1: 因为日牌这个没有导水口，没有设计导水口。这个日牌这个天幕后尾端这个玻璃上扬起的话，是便于这个高速的时候这个雨水可以排出去
0: 啊。你这尾巴，你靠车尾部那整块是抬起来的，有一种上扬的状态，但不是和车顶严丝合缝的，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1: 对，你也看得到。
0: 试驾车和您了解其他的车，您已经确定了只有您是这样的，别人不这样。
1: 对，
0: 同款的，了解了。您稍等，客服中心来了。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为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啊，146250，
0: 146250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能否查询到你们的至今世家的用户张先生的投诉来电？
3: 啊，有的。
0: 能看到，他说他每天给你们打3到5个电话，你们一个电话都不回，您看到您你们给他回复的记录吗？ 目前这边的话，我没有把这些看到，但是如果客户来电项目反馈的话，我们肯定是会有专人跟进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边再继续反馈。嗯，你们专人什么时候跟进的？能查到吗？
3: 嗯，那这个很抱歉，目前我这边实确实没有办法看到的。
0: 你是客服主管是吧，先生？啊，
3: 我们这边是客服关怀专线的。
0: 啊，客户关怀专线是吧？对对对。但是你这个就是很难解决问题哎。 你看我们问你的一些关键的信息，你客户关怀专线什么都查询不到，那用户的问题怎么推进呢？现在你们说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但是用户说他每天打3到5个电话，没有一通电话给他回复，所以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什么？当事人都没有接到你电话，然后我问你们，我说你们的跟进记录是什么？你也查询不到，那这个事不就闭环了吗？你们什么都查不出来，那客户关怀专线要怎么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呢，先生？
3: 我们可以把您反馈的问题或者说客户反馈的问题就是如实上报反映。
0: 那我们昨天来电您看到吗？昨天给你们的来电能看到吗？
3: 您这边来电记录对吗？
0: 对，昨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在11点25分之后我们给你们打过电话反馈这个问题。那昨天你们在干嘛？
3: 这个是有的，有来电记录的。
0: 那昨天为什么您不联系车主？昨天你们的专员没上班吗？昨天周几？ 这个很抱歉，主持人，那这块的话我们也会帮他去催促您催促的。那为什么你们的工作要催啊？我不理解。你们工作为什么要催呢，先生？
3: 那我们肯定是想尽快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你们昨天接到用户的投诉，我们媒体反馈的这个问题，你们没有给张先生来任何电话，那我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我们先不说他的诉求和他车辆的故障问题，你起码你给他当事人去个电话，你问问他怎么了。 很正常吧，他有问题吗？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那你说你们的专人在处理，昨天周一，你们的专人也没有给他打电话，那你们专人是没上班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想理他呀？就很奇怪，对不对？ 是，那给到客户不好的钱确实很抱歉了。
0: 你们今天会搭理他吗？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
3: 当然，我会将您这边反馈的一个诉求或者说一个情况如实上报给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0: 那你处理专员如果永远不处理呢？ 那你们的车主要怎么办？你们的客服中心对于你们处理专员的工作没有相应的要求、相应的监督、相应的规范的？你比如有一个用户投诉，或者是找你们帮忙解决问题，你不得在当天下午几点钟之前给用户打个电话，先沟通一下，或者你们让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修他车的这个门店转达你们要回复的内容也可以呀。但是店里没给他打电话，你们也没给他打电话，你这事不就卡在这儿了吗？
3: 你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我先问问这个。这个我们肯定会如实上报反馈，尽快就是通知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0: 专员会给他打电话吗？那您这边提出要求的话，我们肯定会如实传达到我们专员这边的，让他知晓的。哎，你们个上级通用别克啊，还要别人提要求，我们不想提要求，因为这是基本工作，怎么能等别人提要求呢？你们不主动一点儿。 人家花钱买了你们的车了，你说你提供基本的服务，没有让你提供额外的服务，基本服务，咱不要热情，也不要多温暖，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这种，对吧？好感，你基本的尊重你要有，你给他去电话就是尊重他，但是你不给他去电话，客户就觉得你不重视他。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理解，之前你们厂家派了2-3个工程师来到武汉当地，你们是怎么做的？因为你们在修车之前和他签了一份协议。 你们送的保养跟延保我不想说，我只想说协议当中为什么说没有修好，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会给他退换车。但是现在呢，卡在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后尾巴玻璃啊，天幕的这个靠近车尾的这个玻璃是有扬起抬起的状态，车主觉得是翘边儿，你们在更换完一块之后觉得这不是翘边了，是正常的，是这样设计的。为了在雨天更好的让水流出啊，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降低风阻，你们是这么跟他解释的。但是呢，车主又跑去看你们的试驾车，咨询了同款的车友们，别人的顶棚的这个天幕的玻璃不这样。所以还有一个问题，那除了解决他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别克致敬世嘉的车型，你们的天幕尾巴是扬起的吗？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是这样的吗？你们所有的车都是这样子的吗？ 还是只有张先生车一台是这样啊？这个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3: 主任你好，那如果说您这边有一些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处理专员给您做相应的回复的。
0: 那行啊，这是我们昨天就提出来的要求啊，那让处理专员给我们回复。 今天第二回找你们，希望您辛苦记录好车主跟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回复时间下午3点钟之前。既然你希望别人对你们提要求，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当然，你不按我们要求来也行，你们只要回电话，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觉得这事别拖着了。所以辛苦您记录好146250号工作人员，帮我们转达一下给你们的专员，让他尽快，可以吗？
4: 嗯，好的，了解。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不谈协议当中的退换车，你们既然跟他签了协议，你们自己聊。咱们谈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天幕的玻璃是有问题的，你没装好就没装好，你给他装好。你如果装不好，你签了协议你就给他退换车，没有这么复杂。你如果觉得他不能退换车，你就谈修车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去搞一份协议出来？现在的汽车厂家很喜欢跟车主签协议，好像这个协议签了之后就是免死金牌，车主就不会再找你。那是，消费者有时候迫于无奈，你不让我，就是我不同意你这个协议的方案呢，我不签，你又不给我查，不给我修，我到底要怎么办？好了吗？协议签了之后，你又没有给我修好，回过头来再找你，好像我已经签了协议，我就是无理取闹。大家自己感受吧，啊，自己评价吧。来，还有一个是谁呀？未来的丁先生是吧？好，那我们说一下丁先生的事儿。因为丁先生等车的时候有一个积分一直拿不到，这是个什么积分呢？未来汽车有一个等车积分，未来 ES8， 就是你在等车的过程当中，按照他们约定的一个超出的时间，会每天给你多少多少积分。那据未来 ES8 这台车等待的时间应该是在50天左右之后会有相应的积分补偿。但是丁先生这个事呢，中间有一些曲折，因为他的车辆到的时间呢是今年的春节，那春节期间丁先生回外地过年去了，所以他有1-2个月的时间不在当地，结果好巧不巧这个时间段车到了。那门店的意思是说，你等了4个月是不是？但是现在车到了，你必须赶紧来提，你不提的话你的积分就没有了。那车主说，我能提呀，但是我不在当地，我好不容易回外地过年了，那么远，老几千公里了，你能不能等我回来再提？那店里说不行，然后说你如果不提，我们就要给你重新排产，好吗？重新排产，车主也等了，等完之后发现积分确实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你不能说未来一定有错，它有它的规则。因为排产的计划也好，交付的计划也好，节奏不能被打乱，一旦被打乱，很多人在等待的车主节奏也会乱，那门店的交付顺序也会乱。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就是你没有人情味儿，明白吗？这个事的本质是你没有人情味儿，你会让你的准车主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讲人情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你让我等车等了4个月，我等了，然后你的车到了我就要立刻来提，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等我回到当地，你不等。好，我重新排产，我又等了一遍排产，然后你说你把我的积分拿走。就是积分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给的，你要给你就给，但是你要不给的话，你也不需要这样去拿走的，你就会让车主心里很不舒服。来吧，我们问一下丁先生现在有没有协商，因为丁先生就觉得他们强行的把自己的积分清零了，他很需要这个未来的积分。就未来积分确实挺香的，你未来商城的东西也挺好吃的啊！来来来，我们问一下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5: 目前还没有人跟我联系吧？
0: 门店的销售也好，未来汽车也好，都没人跟您联系，是不是？
5: 嗯。
0: 哎，好嘞，了解。然后这样的，就是您一共要得到多少积分？你现在计算了吗？
5: 等车积分的话大概有4.5万到5万之间吧，当时是有的。
0: 五万积分是不是5000块钱左右？还是500？差不多5000块钱。
5: 五千块钱。
0: 好，然后你逾期多久去提的车？你不是重新排产了吗？对不对？
5: 重新排产以后他又是重新算起了，他就不存在逾期。
0: 那我知道，就是你不是按照他交付到店的这个时间，你不是逾期，然后之后你就来不了，提不了，然后你重新排产了吗？然后重新排产之后，多久提的车？
5: 重新排产以后，应该又过有2个多月吧？
0: 啊，重新排又等2个月。那么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跟您明确的表达他们的规则？你重新排的话，前5万积分就没有了。
5: 他们说了。说是这个就没有。
0: 然后你当时就是车到店之后，他有没有一个提车交付的周期呀？就比如说等你7天，等你10天，等你15天的。
5: 也不算很明确，但是反正就应该按照他们这个意思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个多礼拜十来天。
0: 一般车到店都是7到15天必须要提。然后您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跟他说你大概多久回来才能提，让他等你多久？
5: 我是说要过年后，有一般是正月十五以后。
0: 不是，我要天数。不，我要天数。比如你车到了，他说你7到15天之内要提，逾期的话你就逾期了，积分不是没有了吗？对不对？然后你跟他商量的，你说让他们再等你多久，这个我们把时间确定一下。
5: 我当时就有记得有说过，因为我是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农历就是12月大概20、22左右那个时候，然后这样算下来的话，应该我表达的意思应该起码要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吧。
0: 就是他7到15天之内你也得提，然后你让他多等你一个月，是不是？
5: 差不多，起码我就说反正我要年后。
0: 然后他当时有没有跟您直接说等一个月的话积分就没有了？
5: 对
0: 啊，也都说了，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去问啊？这个未来汽车是不是这样的规则？
5: 他照他们的意思，他们就是这么规定的吧？
0: 啊，就这么规定的。
5: 就说你就是说，等于你不来提车，就是咱们就重新排产，重新排产的话，
0: 积分就没有了。
5: 就是说前面的等车
0: 积分就没有了，
5: 没有
0: 啊？明白了。这样的，丁先生，我必须还要跟您明确表达一个观点啊，是这样的，不是，就是整个事情的发生，肯定也不是说您是主观意愿不去提车的。你的主观意愿是想要去提车的，只是因为您人不在本地，回老家过年了嘛，你春运期间也不是很方便来回，为了提一台车，所以您要求他再多等您一个月呢，那你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了，没有等，然后只能给你重新排产了，最终导致积分也没有了。但是站在未来汽车的角度，站在汽车厂家的规则当中，他确实只有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按期不提车，后面的交付都在等，还有就是也容易出现到了之后你不提，然后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要找下家的车，你明白了吗？虽然卖是能卖掉的，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这样，他不是说有谁的错，他就是感觉让消费者，让未来的车主觉得他不近人情，因为你让我等你排产，我等5、6个月，等半年我可以等，但是我暂时有个人困难，我没有办法去提，我让你多等我一个月，你等不了。就是情感上你不能接受，你明白吗？但对，但不是说他一定是有错，一定要把50000等车积分给你，不是，因为人家有这样的规则，车到了您没有提，这个您是能理解的，我相信。
5: 那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霸王条款，
0: 就是对，这个是一个感受上的嘛，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这个
5: 对
0: 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交了这个定金之后，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提车规则，如果这个规则任何一条我不满足，这个定金就不退，没有的商量的。就是会让消费者觉得很霸王条款，那最后伤害的就是一种感受，一种感情。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和错，因为规则就是规则，规则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的。如果所有的规则我们要去讲感情的话，那规则设立的初衷就乱了。就没有办法讲规则了，也没有办法管理了。对，所以丁先生这样啊，这个未来汽车能不能跟您商量，反正等也是等了嘛，能不能跟您商量，能不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站在他们用户的角度，你说我50000积分这么多，等车积分等下来了，最后一分也没有了，心里不舒服。我也不想帮丁向去要积分，但这个事呢，丁向今天找我们了，而且未来汽车也不回复我们，问问吧未来汽车的规则。来，喂，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下您怎么称呼，或者您工号多少？
4: 我的工号119757。
0: 11975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用户描述的问题我们之前找过你们，刚刚你也在全程收听，能否查到之前反馈的问题？
4: 能看到。
0: 能看到。你们之前给丁先生去电话了吗？
4: 这个当时有没有给去电话，我这边还没办法查询。
0: 啊，您不用查了，您不用查了。您不用查了，你们车主丁先生讲了，你们没有给他打电话。是这样啊，对，是这样啊。我们在第一次接到丁向投诉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你们一定有错，我们也不觉得丁向诉求一定是对，但是至少丁向对这个等车积分有疑问的时候，你们给丁向去通电话没毛病吧？
3: 你们让他等交付，他等了四个多月，车到的时候是新年，他在外地过年，你说车到了必须提，我们充分理解你们的交付规则和交付时间，7到15天之内你得提，但是车主来不了，说你们多等他一个月，好，等不了，等不了没关系，他同意重新排产，最后整整算下来一共花了6个月的时间买到这台蔚来 ES8， 一分的等车积分你们都不给了，没有人说你们错，但是作为你们蔚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你刚刚听他的情绪说到这个事儿都不对了，他觉得霸王条款了，其实没有霸王条款，这就是规则，但是伤害用户感情，这是真的。所以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5万积分啊，我再强调一遍，但是我觉得你们给丁先生去个电话，说一说规则，解释解释清楚，能给到他的相应的积分，能给一点是一点，这不车不刚买吗？6月份不刚提吗？积分能用的，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先生？
4: 啊，理解。
3: 啊，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再确定一下啊，你们的等车积分一般从等待交付的过程当中第几天开始算起啊？
4: 这个我需要反馈对应的同事来核实，主持人老师。
3: 您不知道？
4: 我这边确实不太了解。
3: 啊，您不了解，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会给我们回电话，会告诉我吗？
4: 您要求回复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的。
3: 我们上周五就要求回复了，你们没有联系啊？我现在还是要求你们回复，因为未来的车主需要知道这个规则，因为现在的车要等的，第几天开始算积分的，然后如果这个积分确定是等车积分，是要给到消费者的，那么你们有什么前提条件，比如我怎么怎么了，你这个积分就不给了，你这个规则要跟我们说清楚，下次我就不找你们了，有未来车主来问我知道的话，我帮你们解释掉了，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告诉丁先生，而且如果这个事儿从情感上丁先生觉得你们对他对吧一点一分积分都不给感觉很那什么呢，你们适当的给一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不至于一分都不给吧，啊，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不听，那你这个规则下午3点钟之前能联系丁先生也告诉我们一下吗，可以吗先生？
4: 这我帮您是记录媒体老师
3: 啊，你帮我记录，我们的回复时间是有要求的，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会回电话的吧？不会不回吧？
4: 这个我会反映对应的媒体老师来去对接这个事情
3: 啊。你们有专门对应媒体的部门是不是？
4: 反映对应的处理的同事，他们来去跟进处理这个事情。
3: 哎，感谢您帮我们反馈，您帮我们反馈，没电话还要问你们呢。感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他就算没有说，但是我在他没有说之前，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回，我不确定他在不在乎他们的未来用户，我也不确定他在不在乎未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所以在这之前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你买未来，销售跟你说的等车积分，那么你一定要在他叫你去提车的时候立刻去提车，因为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车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的时间去提到的话，你之前等的这几个月有好多积分呢，一分都不给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未来汽车的商城，你包括乐道也好，有非常多的东西，从好吃的到这个好用的好玩的穿的什么都有，所以可能买未来的用户还是非常看重这个积分的，你在里面这积分是真的能够当前使的，所以最后一分都没给了，空等4个月，空等6个月，丁先生就是难受，但是难受没办法啊，所以只能给大家发出的消费提示是车到了立刻去提，跨越山海你都要去提，你1000多公里你也立刻去提，人等不了你，只有你等他啊。乐道的座椅是怎么回复的？乐道的座椅暂时没有解决，他给车主的回复说是他的人的问题啊，屁股的问题，感受的问题。但是之前未来的那批座椅塌陷的车主，说座椅塌陷的车主，各屁股的车主有解决方案。在他们的商城自费花一个799还是899啊，买一个坐垫，然后把这个坐垫垫在底下，哎，车主觉得好多了，所以他们呢也很支持，也愿意去自费买这个坐垫把问题解决。但是乐道的商城他没有给这个坐垫，然后呢乐道也没有觉得这是座椅塌陷，就觉得是单纯消费者个人的感受，所以还会不会有乐道的车主反馈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目前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个，上次未来还挺多的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6: 喂，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6: 姓李。
3: 哎李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6: 奥迪 A6L。
3: 奥迪的 A6L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6: 24年买，19300多公里。
3: 19300多公里，24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啦？
6: 哦，就是我是对方全责，对方保险现在就是换个大灯只同意赔我10000多块钱。
3: 啊，什么意思？你要换大灯，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只同意赔10000多块钱？
6: 对，因为他说了，询了我这个大灯的价格，市场只值10000多。
3: 不是，
6: 我在修理厂修。
3: 不重要。我想知道这个价格怎么能他到处寻，他到处问呢？这不应该你在哪里修，你的维修单位报的价，然后他理赔不就行了吗？
6: 对，维修单位就是正常4S店4万多，维修单位报了3万多，然后他昨天跟维修单位说你报的太高了，然后维修单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只同意赔10000多，剩下的让我自己补。
3: 啊，你是哪个保险公司？
6: 对方是人保。
3: 啊，就是人保来负责理赔。那听您的意思是说，您这次事故维修没有在 4S 店，是在修理厂，修理厂的大灯报价3万多， 4S 店4万多，是不是？
6: 对，因为离我们家近嘛，这个修理厂。
3: 啊，明白，没关系，您可以去修理厂修，没有关系，您自己选就好啊。只要是正规的机构，能够开发票的，有相应的维修资质的，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都可以，保险公司认的啊。那现在什么意思？就是你其他的零部件没有纠纷，单纯的就这个大灯的价格。
6: 对，
3: 好，他要你自己掏钱的理由是什么？他跟你讲过吗？
6: 就是修理厂跟我说让我补这个差价，只能这样了，因为他们也合不上成本，他们报价太低了，他们总拿市场价来压人家修理厂。
3: 不是，你保险公司现在不是只给10000多付给修理厂吗？中间不是有2万多的差价吗？他让你自己掏这个钱，让你自己掏钱的这个依据，保险公司有说给你听吗？
6: 没有，
3: 没有，这个只是通过修理厂单方面的告诉你，他赔的钱不够，你自己补上，是不是？
6: 对。
3: 你问过人保吗？
6: 我问了，昨天给人保打电话。
3: 他怎么说？
6: 人保就跟我说，我问了市场价，市场价就这个价格，没有办法，跟我来一句。
3: 人保什么时候理赔？要单个零部件询市场价，他们的市场价是标准，维修单位不是标准，然后高于的部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人保什么时候是这么理赔的？我头一回听说。
6: 对，我也没不懂哥，然后姐他说的什么吗？说的他已经问了很多个市场价了，我这个灯就值10000多，说 4S店是 4S店，修理厂是修理厂，在修理厂修就值这个价。
3: 为那你要去 4S店修，他4万多能赔呢？能赔吗？
6: 我没说，因为首先他已经让人家把这个件进到手了，修理厂人家也是他们验过了，全是原厂件。
3: 那啊，修理厂有原厂件？
6: 对。
3: 修理厂从哪拿的原厂件？
6: 修理厂就是进货渠道进的原厂件吗？
3: 嗯，你最好确定是个原厂件，但是不重要。你
6: 对，
3: 你
6: 保险已经就是保险那边他已经验过了，跟我说是原厂件。
3: 好，原厂件。那我们现在就说价格的问题。那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按照修理厂3万多少的价格？3万1，3万2。
6: 修理厂昨天说3万1，然后回来我昨天跟修理厂说，我说大哥，你多少让点吧，让他赶紧赔付给我修好灯了。修理厂说最低28000，现在如果您不联系我，我都想自己搭个3000-4000块钱给这事儿解决了。
3: 不是，你不能妥协呀，你一妥协那不就乱了吗？那保险公司吃到这样的甜头，那但凡你们都能被压下价，那他不就少赔了吗？
6: 对，因为媳妇儿马上怀孕了，我真的特别着急，姐。
3: 啊，你已经怀孕了吧？怎么还能马上怀孕呢？
6: 不是，马上生
3: 了。马上要生了啊！
6: 对，
3: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6: 谢谢，
3: 那行，
6: 谢谢，
3: 我帮您问问啊，哪个地区的人保？
6: 天津人保。
3: 天津的人保，然后您的这个车牌跟对方的车牌是多少啊？
6: 我的是京 GLT888。
3: 京 GLT388，对方有吗？
6: 对方当时碰我的时候是临牌，但是责任事故认定书上面有一个。
3: 你责任事故认定书，你这样，你等会儿发给我们导播，然后让导播把这个车牌号等会儿同步给天津的人保。您稍等啊，帮您去找人保去。不对的啊，朋友们，你理赔当中可以处理到的纠纷，你要按照这个纠纷的逻辑去推理。这个逻辑是什么？不能让消费者掏钱啊，那买你保险干什么？你这个初衷就不对。怎么我修个车？你觉得贵了，我要自己掏腰包掏2000-3000块钱给这窟窿补上，那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你甭管对方赔还是我自己的保险都不能这样啊。然后人保啊，现在修车需要自己去寻市场价吗？一旦寻的市场价和维修单位合不上，觉得维修单位贵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我觉得是不是有误会？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啊！来，人保客服中心，喂，您好，是总的人保还是天津人保分公司？天津人保。
7: 我是官方客服。
3: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7: 1559。
3: 1559还是159？
7: 159。
3: 159号，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嗯，刚刚这个金 GLT38 这个车牌号，您系统当中能查到吗？
7: 我有查到一个案件。
3: 有查到这个案件。你们的理赔员是怎么向你们上报？

0: 信息的，这个案件理赔的进展是什么？您方便告诉我们一下吗？
1: 请稍等，我看一下。
0: 哎，您看一下。不着急，朋友们，查询一下啊，怎么联系到我们平台？点头像私信，此时此刻最快的方式，因为您就在直播间啊。来，女士，有看到
1: 女士
0: 吗？
1: 在现在先等待，我这边看到案件的话，现在是一个定损的阶段。
0: 一个定损的阶段啊，那就还没开始赔付。好，
1: 嗯，
0: 那你们这个定损定的让人觉得稀奇古怪。我问一下你们人保这个定损理赔的标准和规则啊，你们有没有一条规则是你们人保的定损员要去市场上询这个配件的价格，一旦价格询出来和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的价格不一致，要以你们的价格为准，别人报的价格不算，高的部分要消费者自掏腰包，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理赔规定？
1: 我看到客服，就是客户这边确实有来个电反馈过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1: 我们安排理赔员受理了，
0: 受理的，然后呢，受理的结果就是让他自己掏2000-3000块钱把窟窿补上，受理的结果是让他帮着你们保险公司跟修理厂还价，从31000还到28000，你再还着再还着，他就不是原厂件了，那就是一个翻新或者是维修过的大灯了。你们把一个大灯的价格压到19300，一万多，那为什么要听你们的呢？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的规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则？女士，您回答我。
1: 您看，女士，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是客服，我们有专门的理赔员受理，要不然我给您在线接通一下，我们理赔员这边看一下它是什么结果，好吗？
0: 啊，你们可以打理赔员的电话是吧？
1: 嗯，对，
0: 可以的。大概多久啊？
1: 我现在去联系。
0: 你现在联系大概要多久？
1: 我在线就能打。
0: 在线就能打，那您抓紧时间，我等您。能连上最
1: 好。
0: 好，
1: 您稍等。
0: 哎，等您，等您，不挂不挂，您抓紧时间，我等您。
1: 嗯，好，请稍等。
0: 有个朋友说你自己找的修理厂保险公司要核实，正常，对，核实是正常，但你核实完之后价格差了一倍，大家理解吗？你核实完之后这个价格差的大怎么办？就是保险公司核完之后10000多，然后你这个修理厂提供了车主讲的啊，原厂的提供了相应的这个配件的标准以及他们的进货的证明，它就是这个3万块钱左右的价格。然后这两个核实差异巨大的时候怎么办？再怎么核实差异大，跟车主都没有关系，他怎么会因为车被撞了之后，维修的价格上在这一天两天的跟你耗呢？你怎么能把这个压力给到他呢？我就想问问，跟他有什么关系？无妄之灾，就是这样子的。哎呦，这个定损，这个理赔员要这么久才来的吗？我还有16分钟节目结束，他不会一个电话给我转10分钟吧？他核算价格，去市场上询价，只是为了去证明这个大灯的基本价格是多少，但是实际的情况还是要让维修单位来提供这个价格的证明，因为他也怕维修单位乱报价嘛。比如说一个大灯修10万，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你不能说我寻10000多，他报3万块钱，然后我俩中间差着15000，然后好了，你让这15000车主自己掏，这不得你和这个修理厂你俩去沟通吗？跟车主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俩怎么沟通？你最后把灯换上就行了，你怎么能让他掏钱？我就想问你怎么能让他掏钱，你是怎么想的？
2: 稍后即将为您接通人工服务，请耐心等待。
0: 我很耐心等待，但是你还要多久？人保啊，我也想让他去 4S 店修啊，但是这李先生说修理厂离家近啊。李先生啊，你为什么不能去 4S 店？我最后问你一遍。
3: 哦，因为我平常保养一系列的全在这个
0: 修理厂，
3: 就是修理厂，而且他是我们这个奥迪品牌专修的，在天津。
0: 啊，你没关系啊，你可以的啊，我只是问问，因为很多人说你去 4S 店不就很方便了吗？ 4S 店更正规。然后你这个专修奥迪的这个修理厂啊，它是一类资质还是二类资质啊？
3: 他这个专修的应该也是跟正常修理厂一样。
0: 你别应该有资质的，因为什么呢？你的车不是还在保吗？
3: 对。
0: 对呀，你万一哪里有故障，你到时候去 4S 店去想要质保的话，你需要提供修理厂的这个资质证明的啊，你最好是个一类资质的，好吧？
3: 好，
0: 你回头去了解一下。没事，我帮你等着人保。人保来了吗？
1: 你好，女士，我这边帮您问了，然后工作人员他说这边已经向上级申报了，他这个定损和我们理赔的这个价格的话，他已经向上级申报了，后续有专门人员受理，给客户回电话。
0: 你们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能不能尽快？人等着用车呢。
1: 我明白这个意思，我看确实客户来电催办过很多次了，要是要求今天必须给一个回复的话，我备注上，我现在再去联系一下。
0: 啊，您这样啊，那您如果说那边已经上报了，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直接的交流，也没有关系，我不强迫，但是我需要你们做的是，第一，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人保的理赔规则，是不是业务员去市场上询个价，这个价格要高于维修单位或低于维修单位，中间有的问题让消费者自己去承担。比如说他补差价，比如说你们不理赔，比如说你们拖着他，你们把压力给到他，你们现在什么时候规则变成这样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给他理赔，把款打给修理厂，尽快修车，把灯换上，让他把车开走，给他一个时间。啊，就这两个事儿，我没别的事儿，抓紧时间帮我们反馈，今天给他回电话，他自己都找你们多少回了，你没有必要再找我，我再找你们吧，多绕啊。你理赔个东西理赔不好，行，女士，感谢您啊，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就上报是借口。有朋友说上报是借口，我没说啊，你说的。他可能问了一声，人家不想跟我说呢，但我也不是说我来挑事儿的，你可以不跟我说，你跟我们的李向说也行，人家孩子要生了，要用车，要开去医院的，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向家里操心着自己媳妇，这个修理厂还要操心着自己的车修不好，你心里多焦灼啊。所以人保你最好是个误会，你最好以后不要这样。嗯，来下一位。喂，您好。喂喂喂，您好。喂，您好，这个热线怎么没说话呀？我们亲爱的导播，车主来了吗？您好，什么稍等一下，我等谁呀？怎么接电话了会有人不说话的？你不是好不容易打进热线了吗？这位朋友，先生还是女士？对，你回拨一下吧，可能是等太久了，打进热线不容易啊，大家不要挂我电话好不好？就我从来不会挂别人电话的，你也不要挂我电话啊。0551-634-5803，这条评论我就不读了。嗯，它可能是在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的某个现象，嗯，但也不是常态啊，也不是常态，大家也不要瞎猜，好吧？
4: 嗯。
0: 啊，来了是吧，先生？怎么称呼您？
4: 雷老，对对对，程红兵。
0: 先生您好，您来了啊，您姓什么呀？姓曹还是姓什么呀？
4: 姓程，
0: 啊，姓程啊，抱歉没听清。好，陈先生，陈先生您是什么车？
4: 买了个启辰大 V DBA， 完了开了不到6天，他刹车失灵。
0: 啊？你开了6天刹车失灵啊？
4: 不到6天啊。
0: 不到6天还是不到6000呐？
4: 不到6天，开了不到1个礼拜。
0: 6天刹车失灵啊？
4: 对对对。
0: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刹车怎么会失灵呢？刹车不会失灵的。
4: 我的这个就刹车失灵，完了和 4S 这边也协商了，他和。反正我这个车就个啥，没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也没撞死人
0: 啊，
4: 也没
0: 不，谁跟你这么聊天的？4S 店这么聊天的？
4: 对对对，也这个就不算刹车失灵，是刹车的软失灵，不是硬失灵。他这么跟我说的。
0: 什么软失灵、硬失灵、短失灵、长失灵的？就首先刹车不能失灵，刹车也不会失灵。刹车极大概率也不会发生失灵，但是你不能说刹车失灵来给他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他必须要撞了什么，甚至是撞出事故。
4: 对对对，撞到什么才
0: 对对
4: 失灵。
0: 好，你说他刹车失灵，你有什么证据啊？
4: 他这个我每次刹车失灵的时候，他屏幕上会弹出来好多那个黄标，完了就我就不敢踩油门了，我就踩刹车嘛，他刹车特别窄，就刹不住。
0: 你等一下，你怎么还每、哎、你怎么还每次刹车失灵啊？你天天刹车失灵啊？
4: 不是，他是偶尔性的，不是经常性的。
0: 大概一个星期出现几次，还是一个月出现几次？你告诉我这个频率。
4: 一个星期能出现个2次到3次吧。
0: 一个星期你就要2-3次所谓的刹车失灵啊？你这车能不能先不开？
4: 对对对，
0: 你这车能不能先不开？我听您口音，您是不是新疆人？
4: 就新疆的，新疆的。
0: 你在那大路上开着，你不害怕吗？你这老要刹车失灵。
4: 一次第二次不害怕，第三次结果上了高速，下高速的时候才刹车失灵。
0: 哎呀，你告诉
4: 车上还坐4个人，把人差点吓死，完了开到 4S 店去，一直维修到现在，
0: 你这么
4: 没个啥结果。
0: 你这么高的频率，这么多次你所谓的刹车失灵，没有一次撞上的。
4: 没有没有，刚开始是刚起步一会儿他就。实现了，完了下高速那次是高速下高速的， 过后跑到60-70码的时候，他刹车失灵了。
0: 你这运气是真好，
4: 一直开，
0: 你这运气是真好，你这是太危险了。你刚才说到了，你每一次出现这个刹车失灵的时候，你的这个脚感是怎么样的？踩刹车是发硬，弹你的脚还是
4: 发软？发软，
0: 那就是绵软无力，踩下去之后感觉没有。

0: 任何的助力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多踩几下，多踩几下，一直踩嘛，它才就有反应。
0: 好，我看了您，哎，好，您稍等，我看了您发来的这个故障提示的照片，它每一次除了这个您实际的这个刹不住的感受之外，它也会有系统的故障提示，是不是？
1: 对对对，它故障先是故障提示，故障提示完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完了我踩刹车，刹车就有点软，刹不住。
0: 他人家给你提示了，你赶紧停下吧。啊，当然你也停不下来，你刹不住。你等一下啊，朋友们等我一下，我头转到旁边电脑去，我去看一眼。智能巡航即将退出，请接管车辆。你这也不是刹车故障的提示啊，你这提示的智能巡航要退出啊，什么东西啊？
1: 他这种要出现三四个呢，他我只是拍照拍到刚
0: 好
1: 就是这一个。
0: 好，不着急，我把您这个所有的故障提示读完啊。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咨询经销商。还有吗？导播再切，还有什么？还有吗？还有什么提示？把图片放大，我们看不清。把图片放大。车道保持哦，还是车道保持。来，智能巡航加车道保持，你这等于是开启 L2 的辅助驾驶功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不是？
1: 没开启，正常走。
0: 你没开，就是你没开启，然后它提示您的这个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有故障。你的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当时开着的吗？
1: 也没开，
0: 当时也没开，他只是弹出他俩故障，
1: 对对对，
0: 他俩故障完之后要给你刹车干不灵的。
1: 还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出现一个啥的，我没拍照，太紧张了。
0: 啊，不，没事，没关系，你是碰巧拍上了，但是如果再出现，
1: 对对对，
0: 我也不希望您拍，您抓紧时间安全停下，不要拍。你跟我说说那个没拍上的是个什么故障灯？
1: 那个也一排黄字嘛，我也忘掉了，反正就是这么好几个，那就是四个到五个吧。
0: 因为你说刹车失灵，我是不想相信的啊，就不刹车不会失灵的。但是呢，我看你这个故障，对，我看你这个故障提示呢，你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呢？它提示的都是你辅助驾驶功能的故障，它会不会对它会不会是你的系统软件有问题所导致的？
1: 你听我说
0: 啊，您说，
1: 他这个4S店也是刹车派来的刹车失灵，完了他也没经过我同意，把我的这个刹车那个制动器给坏掉了。看完之后，他说电子码不吃现好了。
0: 您稍等，我跟您核实一下您的说法，等于现在 4S 店承认这台车刹车失灵。
1: 对对对。
0: 然后给您修了什么？
1: 换了刹车的制动器，我正好给你发过来，你看一下吧。
0: 啊，我看，你换了个什么刹车的制动器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好了吗？现在？
1: 现在我过去拿车呢，他说线路又有问题，还让我等。
0: 线路有问题，现在哪个线路有问题？什么线路？
1: 具体没说。
0: 又说线路有问题，那为什么一开始不修好呢？你走半路了才告诉你？
1: 对对对，车在这那样着呢，他现在就开也开不走，反正是他就是修。
0: 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他已经有维修方案了，再给您换个线路，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线路。
1: 对对，他们那边查不出来啥线路，说厂家又给个黑匣子，完了按说他们那边一直测试，啥时候测试出来啥时候才能修好。
0: 懂了，
1: 那才能给我。
0: 懂了，那我这样理解，现在给您换了这个所谓的制动器，但是他们试车完之后发现还是有刹车失灵，所以厂家给这台车安装一个黑匣子，用来读取相应的行驶数据，来记录它是哪根线有问题，直到他把这根线试出来之后再给你重新再修一回，但是这个时间不知道。
1: 对对对，就这样的，就是啊，现在已经17天了，今天车放到 4S 店。
0: 代步车给您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报车，这个报销打车费和租车费了吗？
1: 这个是车啥时候修好，啥时候才能给我给这个钱？
0: 那你最近出去就打车？
1: 打车。
0: 打车啊，他那一天多少钱补贴有说吗？
1: 说的是1150，但是我这个打车，因为我在化工厂里面上班的嘛，那这个上班打车方便，下班打车不方便。
0: 嗯，就耽误你时间嘛，一天150，兜得住你来回打车吗？兜得住吗？
1: 兜得住。
0: 啊，兜得住就行，一天150，已经17天了，从第六天开始算，到时候你自己计算好啊。
1: 对对对对，从第六天开始算的。
0: 你什么诉求？你找我什么诉求？
1: 找你们诉求，能不能把这个曝光一下嘛，给提示一下。幸亏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吧呀！你这拖着不行，我说你那不给个时间呢，修两年、修半年，我也能接受。
0: 明白，陈先生，就是你的诉求是希望尽快修好，给个准确的时间。你虽然有代步补贴，但我不能一直等，因为新车买来我才开了6天。
1: 对对对，
0: 啊，知道了。
1: 对对对，就是。
0: 了解啊！刹车失灵，刹车怎么会失灵的？ 查出来确实刹车失灵，制动系统有故障。制动系统你整个端掉吗？换个制动器也没有好的，说现有问题，现有问题查不出来，记录数据，确实是维修的招数，每一步都没有走错，但是太可怕，太危险，时间太长，消费者不信你怎么办？来，东风日产启程吗？是不是？还是启程单独的？东风日产是吧？来，喂，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你好，我的工号是6817，主持人。
0: 哎，6817号工具，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用户陈先生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
2: 啊，有看到。
0: 啊，可能。
2: 汽车的话，之前是要来电反馈过这个。
0: 反馈过，哎，找你们催过，他倒没有其他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快一点。
2: 嗯。
0: 对，因为你说你去记录这个数据去试车呢，咱也不知道要多少天。那虽然我也不觉得催你们是好事，为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多花时间把这车查查清楚，但是消费者心里等不及，所以你们跟他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比如今天我们的进展是什么，明天我们准备干什么，我们试到了哪一步。还有一点啊，我务必要提醒你们的是，刹车失灵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影响安全的问题，它不可以掉以轻心的维修。如果你们的售后在排查出不单单是哪根线有可疑的部分，别的线也有的话，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也有怀疑的话，能不能一次性的给它都换了，不要让它试。你什么叫让它试呢？比如说这次你们说你们修好了，它如果路上再发生刹车失灵，车撞了，撞死人了，恶性交通事故发生了，你们会为它兜底吗？啊，主要的零部件安全性的故障发生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他退换车啊？当然他没提，我帮他问问。你们已经拖到第七天第八天了，所以这个事儿啊，辛苦你们记录好，找到故障原因，一次性修好，给他一个安全性的保证和承诺，那我觉得用户是能够认可和理解的。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嗯，明白。
0: 哎，
2: 会为您记录，上次进行反馈的。
0: 感谢您女士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对啊，这种不应该符合三包法退车吗？为什么陈先生你不知道呢？陈先生还在吗？陈先生，陈先生，
1: 嗯，
0: 你跟他们提过退换车吗？你不是第六天发生的吗？
1: 我给他们提过换车了，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意思是这是个软失灵，不能换车，又撞到一定的东西才能换。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得撞的什么啊？他还分软失灵和硬失灵，
1: 对对对，
0: 就当然了。
1: 对，
0: 你要是当时第一天我接到您的这个投诉的话，我们就按照退换车的步骤走，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启维修的方案了，那我们就不谈了。行，
1: 嗯，对对对，
0: 我知道了，没事，您稍等啊，您电话接出去先别挂，然后你还有什么相应的资料和补充的东西再发给我们导播。嗯，四 S 店真会聊天，非要撞到什么，非要失灵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给他启动三包，那到时候你又会说走保险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行，明天这件问题我们继续跟进啊，朋友们，大家没有设置开播提醒的，设置一个开播提醒，明天中午11点不见不散。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叫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3: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暮上。
4: 全省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还有孩子们啊，现在中午12点放学的时间了，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还有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有没有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成长小欢喜呢，自今年的国庆之后我们重新复播了，也是应全省广大家长的要求啊。在我们停播的这几年的时间呢，莲姐在老年广播服务老年朋友，然后现在重新回归生活广播，继续来服务我们全省的家长和这个孩子们。希望呢我们再一次的

0: 相约，以及我们给大家邀请来的各路的这个大咖嘉宾啊，是能够给我们全程的家长和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今天呢，成长小欢喜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啊，这是在我们成长小欢喜最早刚开始的时候就请过来的一位好朋友了啊。这次复播，我们把这位这个嘉宾也重新请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呢，稍微的换了一下，现在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与睡眠医学科负责人、主任医师。啊，我们的这个耿主任的这个身份的介绍很长啊，还有这个硕士生导师、心理学硕士、医学博士、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我们的耿峰耿主任。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老朋友，你好。
1: 你好，年姐。
0: 特别开心啊，耿主任又一次做客我们的成长小欢喜了。我觉得就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再一次见到耿主任，跟我印象中完全一样，你几乎岁月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1: 啊，那可能是平时看的儿童青少年比较多啊，和这些儿童青少年在一起时间比较长啊，对他们的一些爱好呀、这些习惯呀啊，都了解的比较多啊，可能这个啊，对于这个你的印象啊，印象的这个有点这个作用啊。
0: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跟孩子们接触比较多，保持年轻的一个法则，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包括我们的心理科的专家，也是可以科学的、正确的、有效的调理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耿主任其实自己本身也是家长，对吗？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您站在家长的这个角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偶尔也会有过一些苦恼啊、焦虑、烦躁？
1: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反应，对吧？就是这种焦虑呀、烦躁呀，我觉得它是人类就本身比较原始的一个情绪啊。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有遇到一些不确定性啊，就孩子的一些表现啊，他有的时候跟你的想象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焦虑，包括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你对孩子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些行为呀、他的表现，你就会特别的关注啊。那么很多时候啊，又会让家长在这一方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焦虑、烦躁的情绪。
0: 就关心则乱，对吧？
1: 关心过多则乱，
0: 是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调频啊，我们的调频也调整了，调整为从1055调整为92.9。我昨天看到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很多家长说：“莲姐，你又回来了。”但是我搜1055，为什么搜不到你？我说是我们调频都换了啊，大家要搜92.9。然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没有换。如果家长朋友啊想要跟我们的耿主任能够一对一的在线交流，可以先记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0。0551634586030。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好像是越来越累了，有考试的压力，还有父母的期待，其实他们在学校当中啊，还有来自同龄人同学之间的一些比较。另外呢，尤其是初高中这个阶段啊，还有更多的对未来的一些迷茫，这些都会变成压在他们心头的小石头，让焦虑悄悄找上门。所以今天啊，莲姐把耿主任请到我们直播间，就想来重点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焦虑这个事情。它不一定都是焦虑症啊，但是焦虑情绪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应该现在是相对比较普遍存在的了。因为有数据显示，我们国家青少年焦虑检出率已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前呢，就是在若干年前，我们小时候可能父母对这块没有什么意识，觉得孩子是不是矫情啊，打少了，打几顿就好了。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父母啊，也已经开始具备科学育儿的理念了，他们能够明白啊，他不是矫情，也不是想太多，而是孩子真的遇到了真实的困扰和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耿峰耿主任跟我们一起来拆解青少年焦虑的密码，聊一聊家长遇到这个孩子焦虑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啊，该如何去倾听，包括孩子们自己，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孩子，如果呢你觉得近期也备受焦虑的困扰，你又该如何自救 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官方听友群积极的留言互动啊，我们也会抽取一些问题让医生来现场解答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551-634-58-603。首先呢，就是有好多同学给我反馈自己现在已经进入到经常性失眠的阶段了，就是明天有考试，失眠是肯定的了。或者说呢，我的这个作业有一道题不会做，也会失眠。有很多孩子啊，他每天的睡眠时间现在甚至连5个小时都不足，第二天还要面临着从早到晚繁重的这个课业啊，这真的是。你说遇到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办啊？你让他睡觉，他睡不着。
1: 是的，睡眠问题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国家也有过这样的这个调查，就是这个小学生啊、中学生可能都存在这种睡眠不足的这个现象啊。因为他睡眠不足的话，很多时候他就会诱发啊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诱发焦虑啊、诱发抑郁啊，或者说这种焦虑它本身也会带来这种睡眠的这个障碍。而且我们说在青少年这种身体啊心理都在成长的这个时期，这种失眠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又会让他这种大脑发育啊出现一些问题啊，很多时候这种大脑发育的成熟度啊可能就会差一些。
0: 已经不止一位家长向我反馈了，这搞得吧家长自己也挺焦虑的。你想想看，到凌晨2点钟了，你看到孩子的房间灯还亮着，你家长自己睡吧也睡不踏实，但是呢你劝他不要想了，早点休息，要不然第二天上课没有精神，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劝解很苍白，他确实睡不着。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小吧，可能会稍微听话一点，他就算睡不着他也会上床，但是尤其是初高中阶段的孩子本身就在青春逆反期，你就是稍微劝多了一点，他还挺烦的。然后呢，你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他第二天上课，他必然不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听课效率也不会很高，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他越是为自己的学业焦虑，然后他第二天呢又听不了，又听不好，吸收不进知识，然后第二天到之后的考试又会考得更糟，然后又继续的失眠，就这种恶性的循环。我们站在专家的角度，有没有一个强制干预的方法？
1: 我觉得还是要先搞清楚啊，就是这个孩子他本身的这种焦虑啊，他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他还有他这种入睡困难啊、失眠的时候，他到底这种焦虑在当中起的这个因素有多少啊？因为我们看在门诊看过或者病房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孩子，他确实有这种睡眠的这个问题。我一般从个人经验来说，我都会先问他睡不着的时候心里急不急啊？如果这个孩子说比较急，那基本上就是伴随一些焦虑了啊。有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像刚才年姐说的，有的时候他是担心第二天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单纯的担心自己睡不着啊。因为这个睡眠的话，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有的孩子他也会知道，如果我睡不着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越考虑这个问题啊，他越睡不着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问一些啊，比如说你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在考虑一些什么问题啊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青少年啊，就未成年人从躺床上准备睡觉到睡着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在2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啊。比如说你想了一会，想了10来分钟睡着了，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如果你反复的去考虑去想啊，越想越精神，导致这个睡不着，那个可能就是会啊出现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啊，还有这种入睡困难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后来啊，我们后面的话也会再接着去问他，哎，比如说你这个想的话是你自己有意识的去想还是没有意识的去想啊，这个其实也会有一些分别。有的孩子他是有意识的啊，很自主的，就比如说去想第二天的一些计划呀，准备的怎么样啊，第二天的考试的题目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类型啊，是这样的这个想。这样的想我觉得它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严重啊，比较严重一般来说需要我们去干预的啊，很多时候是那种没有意识的去想啊，就他自己很难去控制得住 他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啊，有关于第二天的，甚至关于以后更远的，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想过去的，对吧？包括过去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情，还有呢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像这个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面啊一幕一幕的这个播放啊，自己也很难控制。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伴有一些音乐啊，这些声音在脑子里面出现。这种焦虑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而且
0: 就是还有点强迫是吗？
1: 对，就是对睡眠的影响就会更大，
0: 这里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呢，解码青春期啊，为大家请来了我们成长小欢喜的老朋友，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与睡眠医学科负责人、主任医师耿峰耿主任啊。所以就是您看啊，耿主任，您的这个科室啊，它起的名字叫心理与睡眠。那也就意味着，其实睡眠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吧？
1: 对，一个是睡眠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另一个呢，就是现在有睡眠问题的人占比很多，而且这个里面绝大部分，它还是和心理有关系。我们说有很多问题，它会导致这个失眠，有的是心理的，有的是非心理的，但这个心理因素在里面占比的，占的这个比重很高。
0: 我们这里有家长咨询啊，说孩子现在每天都感觉很焦虑，但是我又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啊，仅仅是我的主观的判断，还是孩子他真的已经焦虑到一定程度了？他甚至考虑说要不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给他开药，但是呢，他又怕孩子多想，因为他总觉得就是小孩本来就心里就比较敏感，自尊心比较强，孩子觉得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精神病啊？你要带我到医院去吃这个药啊，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安逸二附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就这一点
1: 对，
0: 就很好，对吧？不会让孩子有一种怎么你把我拉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医院来的这种感觉。那他是不是真的焦虑？是不是已经到需要吃药的程度？家长他们就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判断的依据吗？
1: 这个其实就是他需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啊？其实到医院过后，我们医生还是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评估啊。但我觉得我们家长啊，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给孩子吃药，这个是医生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家长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是你要不要选择带这个孩子去医院就诊？就是你觉得这个孩子他的这种焦虑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个是你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那我们说，这里有几个参考，对吧？第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还是要听孩子自己说，而不是我们家长去感觉啊，听这个孩子自己说他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严重程度，严重程度有一个比较好判断的啊，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躯体不适的一些症状，因为焦虑的这个人啊，他很多时候达到这个疾病程度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出现持续的这种躯体不适啊，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觉得，哎，看这个精神心理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但如果这个孩子说头疼呀、肚子难受，这个家长肯定很乐意。带他去医院看，第一时间就要到医院看，要去检查，担心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这种反复的这种躯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呢又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这个病因，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考虑要不要到心理科去看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看他这种焦虑持续的时间，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的这种持续时间很短就是几天有点焦虑，稍微调整调整就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也暂时不用去医院看可以让孩子自己先调整看看，就是我们说这个持续时间如果达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说持续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以上，那你还是要去看。第三个呢，就是看他的这种焦虑对他这种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这些方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比如说这个孩子他说他很焦虑，但是呢，你好像也看不出来他有多痛苦学习成绩还在蹭蹭的往上涨，这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去看，对吧？如果这个孩子他成绩确实越来越不好了这就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这个表现。或者你看这个孩子天天回来皱着眉头，看他天天不开心，对吧？比较痛苦，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早点去医院看。因为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疾病就是说中医里面有个理念，对吧？叫治未病。其实我们精神心理的疾病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很多一些难治的一些疾病不是说他这个疾病 本身有多难多难，很多时候就是他这种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反复的这个次数比较多，很多时候到后面可能治疗起来比你一开始干预就要困难一些。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线索呢，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去参考，就是你拿。

0: 哪怕有这些，到医院去看了，其实医生也不一定会就给你诊断一个疾病出来啊。不是说你到医院去看，他就一定有病。就是你到医院去，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那种体检一样，对吧？你说身体的体检，其实这个很常见，但很少有人去医院做这种心理的这个检查啊。因为我们现在国内这种体检中心里面啊，就针对这个心理的这个体检，其实也很缺乏，也很少。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心理科挂个号，对吧？你说可以向医生求证一下，哎，我到底是不是焦虑，还是说只是一些简单的啊，这个比较普通的啊，这个表现就是大家都会有的。这样的话，医生帮你排查一下过后啊，我觉得也挺好，对吧？这样的话，你会对吧，自己心里面啊有数，对吧？觉得这个孩子他只是一些普通的啊，这个烦啊，心烦。对吧？还是说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疾病的程度？那么要不要吃药，对吧？那是第二步的这个事情啊。是这个，如果已经医生很明确的说啊，这个孩子有这种焦虑的倾向啊，或者已经达到了这个焦虑障碍的诊断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对吧？我们再评估要不要进行药物治疗。而且我们说，对于焦虑来说，药物治疗它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说，不管是在教材里面啊，还是在这种疾病的专家共识啊、指南啊、操作规范里面，对于焦虑来说，只要不是那种特别特别严重的啊，其实我们首选呢还是心理治疗啊，心理治疗其实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药物治疗很多时候还是放在第二位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其实在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新兴的啊神经调控的一些技术，它其实就可以很比较直接的啊这个干预到我们的和焦虑相关的一些脑区。啊，因为我们说焦虑的话，其实就是你大脑的有些脑区它过于活跃，啊，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你给这些脑区进行一些调控的话，它同样也能，起到这个治疗的这个作用，
1: 好，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家长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听友群啊，或者是我们热线的方式来咨询。热线电话呢，其实我是建议咱们家长朋友尽可能的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专家就在直播间啊，电话一对一，就等于是给您做了一个单独的一个门诊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初步的帮您去判断，给您一些建议啊。如果您觉得不太方便，那就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今天成长小欢喜把我们的耿峰耿主任请到直播间啊，主要聊一聊当青春期孩子焦虑的指数越来越高的时候，家长又应该如何有效的帮助他们。不要走开啊，接下来呢，先送一首歌曲给大家啊，有什么问题大家想一想，抓紧发送过来吧。
2: 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
2: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我是连姐。今天呢，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与睡眠医学科负责人、主任医师耿峰耿主任啊。耿主任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全省的家长朋友和孩子们介绍一下自己的门诊时间。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的门诊呢有四个半天，然后一个是。周一上午主要是看这个焦虑抑郁门诊，然后周三上午呢是学习困难门诊啊，就是青少年孩子比较多一些，这个是我到二附院过后开的，应该是安徽省第一个学习困难门诊。然后周三下午是新生障碍门诊啊，就是和一些新生疾病有关的，然后周日下午就是普通的心理科门诊，就是都可以看。是这样的。
0: 大家在安一二附院的小程序上啊，直接搜耿峰耿主任，也是可以查到他的这个门诊时间。如果家长朋友有顾虑的话啊，我们现在这个热线呢不打，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听友群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家长家里是两个孩子，老大呢现在是高中生了，老二现在才小学，然后他说两个孩子之间就是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的情绪就很不好，然后本来成绩还挺好的，在初中进入到高中之后呢，就成绩越来越差，然后经常还跟家里的弟弟发生冲突，觉得父母因为有了二宝之后呢就不再爱他了，加上青春期的叛逆，学业的压力，现在跟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非常非常的焦灼，其实父母非常爱他啊，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3: 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其实童年、青少年情绪当中，跟焦虑有一个比较相关的，就是同胞竞争。就这种同胞竞争，他很多时候就会给大家带来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焦虑。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确实家长需要重视，因为很多的孩子啊，他其实到成年之后，他的这段经历有可能都会成为他的这种类似于这种童年的创伤。就是对他的以后的这种心理发展都是会有影响的。就是我们说具体怎么去处理，其实不是医生去教家长怎么去处理，就你得还得先听听这个孩子的这个想法，听听这个孩子他想要什么，他是怎么想的啊。就这个沟通肯定是我觉得是第一步。就很多时候家长说到现在这个已经很焦灼啊，这个矛盾已经很大了，很严重了，但其实
4: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他肯定不是一上来啊，不是说一天就发展成这种程度的，他肯定是有个过程。就我们现在还是得倒回去，看看了一开始那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到最前面看。就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带孩子来就诊的时候啊，也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家长说我说为什么带他来看，家长说他
0: 好，不好意思，我们还有几秒，先进一段广告。
3: 好的。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正在继续当中。就是这位家长呢是我们成长小欢喜的老朋友了，他在没有二宝的时候，他其实就听过我之前的另外一档娱乐类的节目，所以就是我是等于是看着他走进婚姻的殿堂，然后变成妈妈，生下第一个宝宝第二个宝宝，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朋友，已经类似于生活中的朋友了。然后他的这种遇到了这种情况啊，我时不时的也会听到有家长来反馈说家里的两个孩子关系不和什么什么的，但是像他们家已经严重到我觉得就是大宝都已经多次离家出走这样的程度了。原先成绩呢是初中的名列前茅，年级前几， 到高中的时候一落千丈，就是我觉得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了，就这个不知道该如何去帮助他了。
3: 是的，所以就刚才说的，就是你把这个问题还是得倒回去啊。你现在看到的是他的成绩一落千丈，但是这个家长呢，就是你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的，或许是在他成绩还比较优秀的时候其实就有了啊。这个我们确实在门诊当中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这个情况，你就是你问家长跟问孩子同一个问题，他答案是不一样的。你问这个家长，你觉得这个孩子心情不好有多久了？家长说就这一个星期。哎，再问这个孩子，他还说我去年就有了。
0: 是的，
3: 对吧？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家长的话，就是你还是得把这个问题倒回去，就看看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有这个情况，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到这个现在这个程度的啊，而不是说你怎么样去立马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说很多心理问题大部分其实还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慢性的啊，不是说比如说你突然一下胳膊摔断了啊，没有过程的，没有先兆的突然断了，对吧？我们现在就突然给你接上。但他心理问题，比如说他内心的这种创伤，他离家出走的这种行为，他就是今天突然想起来离家出走的吗？我觉得他可能也酝酿了很久啊，或者说他过去也有很多次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没有做出行动。这次他做出行动了，那就是你也得问一问他最早有这些想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对吧？这个其实都是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有的时候我们干预一些心理问题啊，其实就是你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进行一种干预的这个方式。因为这个孩子会觉得你已经开始愿意去了解他的这个问题了而不是说你就解决当下的问题，只要解决他不离家出走，只要解决他成绩不好就行了就是你要真正的去关心他，就对吧？对他的这些内心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内心这些心理的发展的这个过程逐渐的去了解。你在了解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他在进行一种心理上的一些抚慰。
0: 我看到有家长问说现在不方便打电话啊，想了解一下就是还有重听的方式吗？我们现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已经没有重听的渠道了，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蜻蜓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方式啊，来听到两天之内的一个重播。如果您是有会员的话，你可以听的时间更久啊。没有会员的话，大概两天之内是有效的。还是建议大家啊，在专家来的时候，尽可能的，把问题发送过来。就是你打电话不方便，你就直接的发文字过来啊，我们能看到，也会尽可能的帮您解答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是0551-634-5803，我们的成长小欢喜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然后呢，会不定期的根据家长的要求，给大家请来和青少年成长相关的各个领域的这个专业人士来做客啊。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就是我们的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耿峰耿主任，关于青春期焦虑。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经常聊，但是呢，很少去，就是由专家带着我们系统性的去分析一个一个现象，它背后的心理机制成因是什么。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还会焦虑呢？全家人都围着他转了，对吧？都是一个孩子，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甚至妈妈有的都辞掉工作做全职妈妈，然后全心全意的来陪着孩子，不管是学习啊还是生活啊，事无巨细啊，这个精心的呵护啊，他还是会焦虑。就有的都觉得说我们家里条件还可以，讲句不好听的，孩子将来就算不工作都能够他吃个两三辈子没问题，他还是焦虑。那为什么呢？就是怎么着他都会焦虑。
3: 所以说他焦虑，他本身我们说他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现象，就很多原因多种因素会导致他焦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问题啊，比如说觉得这个孩子焦虑，你会把它简单归结为就是某些方面导致他现在的这个焦虑。但事实上这种焦虑啊，好多时候还是多种因素，就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就跟这个冰山一样其实隐藏在这个冰山下面你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包括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一些个性他的这种气质还有他的你们家庭的这种养育方式成长环境等等，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一些因素可能哪些方面我们说最后 导致啊，如果这个孩子出现很严重焦虑的话，他一定是一般，不是一般啊，都是这种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的，而不是说你只解决一个你看到的这个问题他马上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说如果他只是在一些单一情境下或者单一事件，那我们说那个是事件是诱发的啊，但实际上除了这个事件以外，也有可能还有一些未来你可能不知道的哪一件事情，也有可能会诱发他的再次出现这种焦虑的情况。
0: 嗯，我听过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我真的觉得蛮贴切的，就是当你发现你的亲子关系或者是孩子出现的一些状况，他其实只是一部连续剧演到了这一集，
3: 嗯，
0: 然后你作为这个连续剧的开端，对吧？这一从第一集演到现在，中间经过了什么？有些你可能自己有意识，有些可能你已经忘记了，但是他是一集一集的演到今天的，
3: 对，
0: 嗯。所以就说嘛，我们陪着孩子成长，家长自己也要学习啊，终生的学习，既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他，也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不少私信我的同学，这里面既有初高中生，还有大学生啊，因为焦虑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比如说厌学，或者说一遇到考试就生病。甚至更为极端的已经出现伤害自己的一些情况了。所以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你发现孩子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啊，就是这些迹象，你第一时间我们的家长应该做什么，哪一些又是绝对不能做的，耿主任给我们家长提个醒吧。
3: 如果家长啊摸不准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你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到医院让医生去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目前是什么情况。我们很多家长，我遇到过，当然我遇到很多家长想的都是第一个想的都是带孩子出去玩一玩，觉得挺好啊，或者说给他买个玩具啊，买个手机啊，买个新游戏等等啊，来缓解他的这种情绪。但其实第一个就应该做的其实是去医院让医生进行评估，评估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以及下面需要怎么去做。
0: 其实我觉得首先如果孩子都已经出现厌学了，就不能去上学了，我们是不是从心理的专业角度来讲，这算是社会功能的？
3: 对，因为我们说社会功能它对于每个群体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它具体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学生群体来说，学习的功能啊一定是这个社会功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正常的上学。

0: 业啊，学习，那就是你的社会功能受损啊，受到了影响。
1: 好，送首歌曲给大家啊！刚才呢，耿主任介绍的这些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消化一下。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让耿主任介绍我们家长一些实操的方法，就是我们一二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跟孩子沟通有没有一些话术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科学的处理的模板啊，能够有效的避免亲子之间的一些冲突啊，或者是在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能够第一时间的给予正确的干预。稍后回来。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
2: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我是莲姐。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聊一下这个青少年焦虑啊，然后把我们的耿峰耿主任请到直播间。耿主任呢，也是我们青少年心理学科方面啊一位知名的专家，曾经在我们《成长小欢喜》刚刚创办的时候呢，就把耿主任请过来。然后呢，这个青少年焦虑这个情绪，我就感觉我们现在如果不是说焦虑症啊，只是说焦虑情绪的话，是不是像初高中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应该讲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他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3: 对，因为很多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他都会诱发他的这种焦虑的这个症状，那可能在到初中之后，对吧，这种外界的这些压力啊，他有的时候会变得更大一些，他就会诱发这种焦虑的这个症状。当然了，这种焦虑症状很多时候他出现的时间其实还是很早的。我们说最早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些焦虑素质的人，那他可能那种分离性的焦虑可能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出现了。嗯，一到幼儿园就哭，对吧，到幼儿园就闹，然后一回家就挺好。嗯，那个其实就是最早的那种焦虑。嗯，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种焦虑的它的原因很复杂的，包括这种焦虑的遗传的因素啊，还有这种气质上的因素，家庭成长环境啊，这些等等都是。但我们现在你不可否认的是，你现在到初中啊高中之后，这种外界给予的这种学习压力啊，这种同伴关系，它很多时候是诱发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也有这个世界的这种疾病负担的这种数据啊，其实也能看得出来。那么其实这种焦虑对于青少年来说啊，它的这种伤残调整生命年时间可能比抑郁还要多。因为这种抑郁的话，这个家长可能看到了他就会带他去医院去看，哎，他愈后也挺好。但这种焦虑他有的时候是一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你说伤残调整生命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你在伴随着这个焦虑过的这个日子特别的长，就是还没有得到治疗，或者说治疗过后他没有症状，没有完全的缓解，就你一直在伴随着这个焦虑在生活啊，一直在痛苦当中度过。
2: 我们主要是很多中国的患者他会有病耻感，他会觉得我因为心理方面的问题去就医需要吃药，好像我就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的节目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给大家去做这样的科普，它跟我们感冒发烧其实是一样的。
3: 对，
2: 而且呢就是有的治，有药可以去治，其实是好事儿。
3: 对，
2: 因为
3: 这个确实是这个，国外也有啊，对这种精神疾病的这种病耻感，国内可能更多一些。那么这个其实跟公众对这个疾病啊不太了解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媒体其实很多时候在做这个工作啊，就让大家更正确的啊去了解这些疾病啊，这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国家卫健委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其实也把2025到2027年。定义为叫儿科与精神卫生服务年，其实他就是说对这两个问题啊，这几年会特别的重视，也是跟大家对于这些问题啊不够了解是有关系的。
2: 我们因为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就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希望耿主任可以直接给到我们全省的家长还有孩子们一些实操的具体实操的办法。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儿叫共生绞杀。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情绪啊，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密切相关又互相影响。你说孩子焦虑的情况之下，家长能不焦虑吗？如果是一个焦虑的家长，他能养出不焦虑的孩子吗？可能都不太可能，对吧？所以就是当孩子

0: 到自己感觉难以消化的这种焦虑情绪袭来的时候，当家长也处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有没有具体的一二三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和起来？
1: 嗯，家长可能调整自己的情绪应该要简单一点，就是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啊，这可能是最直接的这个方法，对吧？就是转移注意力，做一些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这个事情。但如果你想同时让这个孩子这个情绪平静下来啊，其实我觉得还真得想一想，有的时候你其实需要经过一些训练。那么这个训练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你在这个孩子出现这种情绪问题的时候，哎，你才会去想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心情好一点，平静下来。那其实就在这个孩子平时情绪还好的时候啊，其实你就要去做这样一些练习。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练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去这个孩子和这个孩子一起找到共同的这个话题，找到这种沟通的这个切入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你平时就得去想，我怎么样能这个孩子啊能迅速的这个聊起来啊，让这个孩子愿意跟我说。那这样的话，他只要这个孩子愿意说，那后面你才有办法去解决。比如说你通过一些方法呀啊，转移注意力啊，呼吸放松训练啊等等。但是这些的前提都是建立在这个孩子他愿意和你说的情况下啊，愿意和你沟通的情况下。所以所有的和所有的这个技巧比起来啊，就一开始怎么让这个孩子信任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位芜湖的家长说，他在这个本地啊，然后不知道本地有没有这方面的医院，如果他要到安一二附院来挂耿主任的号的话，不知道这个号好不好挂。
1: 我们门诊是提前8天放号啊，在芜湖当地也可以。就芜湖当地的话，芜湖四院呀，他们也有儿童专门看儿童青少年科的医生。
0: 芜湖也有一个四院是吧？
1: 对对对，他是芜湖的精神专科医院啊，他们也有专门看儿童青少年心理的这个科室。还有一级山医院、芜湖二院啊，他们都有这个门诊。心理的门诊。
0: 我们早期成长小欢喜还有专门从省外带着孩子赶过来的，然后在我们专家做节目的时候，守在直播间门口等着跟专家见面，然后最后就是在当地其实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只是做一些心理咨询，然后到了这边来之后呢，我们这边来下了节目的医生现场就问诊了半个小时，直接就确诊了是中重度的抑郁，就基本上就已经定了，就是说要到医院再去做一些相应的流程就可以住院了。
1: 因为我们现在的评估啊，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这个发展，我们现在的评估跟以前相比也进步了很多啊。除了我们说医生的这个问诊访谈啊这种评估以外，对吧，还有这种量表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啊，但是这个量表又是大家觉得不可信的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么随随便便填出来就是这种重度抑郁啊重度焦虑。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现在通过采集一些这种脑电的信号啊，包括采集我们大脑里面血流血氧的一些信号，其实也是能看出来啊，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这种焦虑和抑郁的这个程度。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更客观一些，
0: 更准确一点。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啊，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来跟耿主任进行联系。我们耿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安一二附院的小程序上直接查询啊，他一周是有四个门诊，四个半天的门诊。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本身对于到类似于一些这个心理医院啊这样的地方会有抗拒的话，那么带他到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了，我看有一些家长就是咨询问题啊，在群里咨询问题吞吞吐吐的，然后给我发私信。如果还有一些想要咨询，那我们就在节目之外吧，节目之外然后您自行到医院去跟耿主任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的成长小欢喜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耿主任辛苦了，也要感谢咱们全省家长的收听，还有孩子们啊，尤其是孩子们，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不想跟爸爸妈妈说，就私底下偷偷的发给莲姐好吧，然后呢我也会尽可能的来帮助你跟学校的老师和家长沟通了。好了，我们下期节目成长小欢喜依然是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耿主任。
1: 好，再见。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可以说从2004-2005年开始就流行音乐秀的比赛，无论是超级女声还是超级星光大道，都是当年的娱乐热门。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开始第一年，这一年在台湾火了萧敬腾、杨宗纬、林宥嘉、潘玉文，还有一个周定伟。第一届出道的选手都顺利签约了当年著名的华研国际，然后第二年便更大牌，就是环球唱片和他们签约。这一年我有关注一个比较小众的选手，叫做魏如云，当时很多人误以为她就是魏如萱，后来一查才知道她真的是魏如萱的亲妹妹。说到姐姐魏如萱，她曾经也是台湾组合自然卷的女主唱，从2003-2006年发了3张专辑，在台湾非常受欢迎，只是说大家都认识自然卷，却不知道魏如萱是谁。随后2006年她终于是退出了组合，开始单飞发展，这首《香格里拉》就是单飞后发行的作品之一。

关于 F4 的经典时期大概也是可以追忆到00年代，随着流星花园的热播，这四个花样男子就成为那个年代最受女孩喜欢的组合。而烟火的季节呢，也是继流星雨大热之后发行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当年他们组合火到一个什么程度，女同学呢可能大爱 SHE 的歌，男同学基本上都是在模仿 F4， 而且当年最潮的男生发型也都是来自于他们四人。在流星花园大热之后，他们组合还开了19场世界巡演，每场观众都达到了30000人次，完全不亚于华仔和张学友的演唱会，算是7、80后记忆当中必不可少的青春回忆了。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这是范玮琪和梁静茹最好的安排。其实要说到比较治愈系、温暖系的女歌手，这两位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他们两个人的合唱就像是这个歌名一样，也是制造美好的最好安排。两个人出道呢都不算短，也常常在一些颁奖典礼或者是演出上面相遇，但是一直到双方彼此进入婚姻甚至是生了小孩之后，才开始真正成为无话不谈的姐妹淘。从擦身而过到突然发生比较深刻的缘分，终于在范范她出道的第15年的时间促成了这一次音乐的合作。这首最好的安排也是曾经为梁静茹创作过爱久见人心的彭学斌为他们来打造。我觉得生活中每一份情感都有它的特性，除了亲情爱情之外，友情也同样拥有它很重要的位置。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熊天平《不换》。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张志成的《快乐》。《快乐》这首歌呢，从头到尾用了一把吉他来伴奏，节奏也通过民谣感十足的拍弦来完成。这个风格在第一个节奏响起，就会自然给予人那种非常清新舒服的小甜美风。这种形式的作品，有时候你不去注意它的歌词内容，大概也能够明白它要传达的意思是欢乐的、开心的、幸福的。而为了让这首歌更有熟悉感，歌词里面还加入了林子祥粤语版本的分分钟需要你，也算是给音乐加了分，画了亮点。来听到。
1: 快

0: 会该如。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消息说，迪士尼要把1996年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改编成真人版的音乐大电影。而《钟楼怪人》呢，是根据雨果的经典小说《巴黎圣母院》来改编。据说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它会结合动画电影和原版小说来综合改编，并且会像《美女与野兽》一样，以真人的音乐剧形式来制作。当然，其实原先的动画电影也可以算得上是音乐电影吧，里面有很多的音乐部分，只是好奇里面那些大鼻子的动画人物不知道会找哪些人来扮演呢，期待一下。目测要上映的话还需要等一些年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首歌是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也是李宗盛特别为她打造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里面大概说的是生活在都市的女生在打拼过程当中比较无助的一些感受。后来这首歌暖系情歌手梁静茹还翻唱过，当然翻唱版本呢它是另外一番味道。梁静茹用来诠释情歌都可以把微痛感减到最少，然后唱起来也更加淡然，多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独立特质。而林忆莲的这个风尘已久的老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这是他《诗人的眼泪》当中的一首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歌手的心，但是也不曾表达。后来被好友鼓动去出唱片，再三考虑下决定尝试一张，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试水推出了这一张，而《白色恋人》呢也作为主打之一发行。这个歌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还有兵马俑这些地域风光，里面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是也都显得有点清静冷艳的感觉，所以也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乐器的配置上，他也更多的注入了一些古乐的因素，比如说里面用到了古琴。我发现以制作人身份出道的歌手都有一个通病，编曲上都不喜欢走常规路线，都不喜欢用大众的和弦。冷空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1989年，央视播出了一部纪录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详细介绍了台湾歌坛的现状，收录了小虎队、王杰、张雨生等人的作品，其中还有姜育恒刚刚发行的《再回首》。台湾歌坛根本不知道大陆那边的轰动，直到90年年关将至，飞碟突然接到了央视的紧急接洽，点名姜育恒赶来参加春节晚会。姜育恒对晚会没有概念，简单收拾行李转机北京，洗把脸就上台了。尽管准备仓促，但是独特的唱腔和歌词的意境让主持人赵忠祥带着全国的观众百感交集。回到台北之后，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知道那台晚会有多少人听你的歌吗？没等他瞎猜，话筒那边就一声大吼，7亿呀。写这首歌的陈乐融当时应该不会想到他能感动30年之久，而陈乐融作为词人，他的作品似乎常在沧桑和青春中游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听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之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种千帆过尽的心情是当时才20多岁的陈乐融就有的情怀。他的歌词创作主要集中在1987年到1996年之间，时间不长，佳作颇多。姜育恒的《再回首》，王杰的《安妮》，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吕方的《朋友别哭》，张惠妹的《排山倒海》，众星演唱的《相亲相爱》，还有广大企业的励志曲《感恩的心》。在这些歌的背后，陈乐融自己的人生、歌者的故事、普罗大众的百种心情都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张惠妹的《排山倒海》。

陈乐融为阿妹张惠妹创作的，表达了对失去感情惋惜和不舍，以及伤感和无奈的排山倒海。这首歌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年陈乐融给王杰的一句总结，他说王杰是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传奇，明日的巨星。这是他当年为王杰设计的标签。合作之初，他给王杰写安妮的时候，看到王杰的照片，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张脸女生会很喜欢，女生容易迷失、失意、落魄的英雄或浪子。写安妮这首歌，陈乐融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或许是经验尚浅，这首歌的出版被退稿了。李寿全认为他写得太文艺，跟他说，王杰他不是知识分子，你要让他没有距离感，从工人到家庭主妇都爱，不要耍花腔。最终王杰以安妮一曲攀登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安妮。

爱你这首歌的爆火的经历对于陈乐融来说是非常的宝贵的。他后来愈发的懂得，公司付钱请你写歌是要卖唱片，要这个歌手红，认知到这一点是基本的敬业精神。如果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其实不配来这个圈子。那个时候的陈乐融进公司不过才一年的时间，他对写词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当他看到陈可凡现代诗一般的流行歌曲，仿佛是在迷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模仿着写了十几个作品，投到四家较大的唱片公司，却没有一个中稿。有的时候机遇不在此时就在彼时。1987年，正在备考的陈乐融得知飞碟唱片公司在争企划，于是呢写了一封履历寄过去。在那封履历上，他很负责地写道，我正在准备研究所的考试，如果我录取了就不会来你们公司。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快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并在飞碟公司高管的劝说下搁置了读书的计划。一份履历，一次面试，陈乐融展现了怎样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交出了让公司十分满意的成绩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群星共同演绎的《永远不回头》。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刚刚听到的是张雨生、王杰、姚可杰、邰正宵等众多的群星共同带来的《永远不回头》。买过 CD 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每次买到偶像的专辑，第一时间总会抽出里面的纸卡片、小册子，细细的品读，上面有偶像的照片，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偶像和这些歌的故事。早期的唱片界是没有文案的，顶多是附一张歌词，最后出现了简单的歌手介绍，而陈乐融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过去简单的文字在他这里变得风花雪月了起来，扣人心扉，每一个用心的句子最终都指向了专辑的销量。陈乐融因此名声传开，其他公司争相效仿。俗话确实有道理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陈乐融还记得那天老板来找他的时候很急躁，飞鹰三妹、伊能静、裘海正、范文琳的合唱歌曲，几个人写词都没有通过，公司就想到了陈乐融，将他和另一名同事关进录音室写词。一个小时之后，老板左看右看，各取一半，歌名就用了陈乐融的《有我有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咱准备来吃饭，
7: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7: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你也快乐了，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9: 再见，
6: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当年陈乐融作为新人有机会写歌很开心啊，但和人写拼盘他并不是很开心。陈乐融他的外表斯文儒雅，讲话语气很轻，语速很慢，看起来呢很随和，没有脾气，其实并不是。后来陈乐融在书中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写道，可能在公司做企划比较逆来顺受，大学时代文艺青年的傲气也就烟消云散，否则这样未经过讨论直接凑一半的作品心里是很难接受的。这件事却实实在在的令他飞速的走上梦想之路，他很快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老板把曲子交给他的时候叮嘱说，这是陈志远的曲。在当时的台湾，飞碟陈志远与滚石的李宗盛是齐名的，这对于陈乐融来说是一份礼物。1988年，陈乐融从企划工作当中分身出来，踏上了写词之路，并进入了高产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的唱片业蓬勃发展，滚石、飞碟两大唱片公司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两大帝国势力确立。飞碟唱片除了力捧女子偶像组合飞鹰三妹，更有黄莺莺、蔡琴、苏芮几大唱将坐镇，姜育恒、蔡兴娟也陆续加盟，王杰、叶欢、小虎队等新一代的巨星也在培养和酝酿之中。这一切都给了陈乐融无限成长和飞跃的空间。陈乐融为张雨生写《天天想你》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张雨生清新露珠般的学生气质成为了不同于王杰的另一种偶像。

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来听的话都永远能够触动心灵。陈乐融当年平均2到4个小时就可以写一首词。1988年到1990年，他密集地发表过很多的主打歌，快速地造就了自己在唱片界的声名。一世情缘、寂寞的门、为了爱梦一生、烈火青春，写完再回首没多久，他又为小虎队写了逍遥游，让三个帅气的小伙骑着机车载着女孩去兜风。这是陈乐融少年期的那一面。我们来听听这首青春无敌的逍遥游。

小虎队的这首《逍遥游》有没有把你拉到那个骑着车载着你心爱的女生然后去追风的年代？青春就这样随着旋律回来了。陈乐融在第一次见到郭富城的时候，他发现他和广告里有些不一样，个子小一些，人也很害羞，他就想应该把郭富城热情的那一面挖掘出来。于是呢，《对你爱不完》这首歌就诞生了。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这首酷酷的歌，歌声中再现一下郭富城青春时的模样。

最近这几期好像一直在做一些考古歌单，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经典的音乐，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让自己青春的心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一些悲哀的地方，陈乐融这样想，于是呢会将一些悲哀、一些希望付诸笔下。当年的他声名太盛，引来了李宗盛的垂青。李宗盛曾经拿着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来找他，说里面有两首歌想请他填词。最后以陈乐融给滚石写两首歌，而李宗盛给飞碟写一首歌作为交换。这件事呢，作为一个热头新闻被很多的人记住，当时引起了轰动。在那个阶段，怀古是一种潮流，很多古装影视剧应运而生。陈乐融受邀创作的也不少，比如说《青城四少》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加之叶倩文极为奔放洒脱的演唱，这首歌当时在内地大红，也与内地时下流行的下海热有一些关系。很多人那个时候都想着下海赚钱，要拿今天赌明天。后来有内地记者采访陈乐融，问他写《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是不是也受到下海热的影响，陈乐融哑然失语。他觉得当一首歌配合了时代的气氛，在不同的地区原来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而这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的。

在1996年之后，陈乐融和唱片界渐行渐远，偶尔还会写歌，但是产量已经很少。离开飞碟之后，他也没有停过工作，写书、写舞台剧、音乐剧、影视剧本、写广告词等等，拿过金鼎奖最佳词人奖、金球奖最佳原著剧本奖、广播电视社会建设大奖，诸多的荣誉加身。在娱乐界沉浸数年，他与娱乐界的融合其实并不深。人海中多变，人世间多情。2011年，陈志远去世。人在北京的陈乐融从记者口中得到消息，走到没人的地方，他立刻就哭了起来。在飞碟的日子，他与陈志远一词一曲合作无间，那一刻陈乐融觉得好像陈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1: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理财经资讯，
3: 分析盘中热点，
2: 把握市场动态，
3: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是史威。每个周一到周五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我们在国元证券时间当中和您一起来关注证券市场的表现，我们也邀请投资顾问对于当下的市场做一些分析和判断，为大家的操作呢提供一些建议。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SWQY2019SWQY2019， 加了以后他会拉您进我们的微信群。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本周三天走的都不一样啊，而且这个黄白线这上上下下的反复啊，这个来回的这个拉扯，周一的时候白线在上啊，昨天是黄线在上，今天又是白线在上，就说明小盘这个中小盘和这种大盘股来回的在进行这个争夺。成交量方面来看的话呢，两市的合计成交量又有再度的这个回落啊，今天比昨天的量又低了。周一是一个大量啊，周一是37000的量啊，然后昨天是大概35000，然后今天两市继续缩，大概缩到三万三不到啊，所以这是本周三天啊是一个缩量的市场。而且我们看到盘面当中的一些这个板块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我们说这种叫电风扇行情，对吧，就来回这个晃来晃去的。科技出现分化，然后今天又出现了明显的反攻。哎呀，这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市场不好做啊。这段时间如果持仓结构不好的话会很难受啊，如果说这个手上拿着这个仓位然后一直没有踩到点啊，甚至于说你拿的前期比较强势的，这段时间的震荡啊也比较考验自己的心理状态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呢？走了三天这个市场这么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它到底是后面的这个主线可能会进行调整，还是在上涨途中的一次中继？这个我们过会儿来听一下嘉宾的观点。连线嘉宾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进入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好，进入国元快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市场行情。先来关注一下指数，上证指数今天是报在 4110.81 点，上涨了 4.56 点，涨幅是 0.11%、成交金额是 15141.93 亿元，上涨的家数呢是622家，下跌的家数是1693家，平盘的家数是30家。看一下成指，成指呢今天是报在 16051.32 点，上涨了 197.12 点，涨幅是 1.24%， 成交金额是 17701.35 亿元。上涨的家数今天是777家，下跌2122家，平盘呢是26家。

0: 昨天还可以说是涨跌互现啊，但是今天就明显是涨少跌多啊，两市合计下跌的这个家数超过了3800只，上涨的家数加在一起不到1400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市场呢还是下跌的这个家数多一些。但是呢你看指数呢又觉得好像还行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些大盘股发力了是吧，1000多只上涨，结果指数还是红的。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啊，创业板今天是报在 4251.42 点，上涨了 59.23 点，涨幅是 1.41%， 成交金额是 8538.40 亿元。科创50指数啊，今天大涨啊，盘中涨幅超过 4% 啊，最后报收也收在 3.8%， 1989.43 点报收，上涨了73.2 点，涨幅是 3.82% 啊，成交金额是 1945.75 亿元。看一下在今天的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非常明显的就是看到这个半导体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反弹，一些就是大盘蓝筹啊，今天又再一次来到了资金净流入榜的前列，上千亿啊，上5000亿的这个大盘股啊，盘中涨停是吧？立讯精密虽然它没有封住，长电1600多亿，现在市值啊接近1700了。我那时候关注他的时候还不到700亿的这个市值，然后现在今天也是一个封了一个涨停，所以就市场走的啊，我们看一下，能源金属是涨 5.97%， 半导体涨 3.82%， 元件涨了 3.22%， 电子化学品涨 3.21%， 玻璃玻纤涨 1.62%。跌幅上来看呢，影视院线跌 4.63%， 旅游景区跌 3.69%， 贸易跌 3.6%， 然后煤炭跌了 3.51%， 教育跌 3.43%。 好，跌幅上来看，这个概念板来看一下，概念板就更加的明显，涨幅低的是中兴，中芯概念啊，涨 4.99%， 高带宽内存涨 4.77%， 存储芯片你看卷土重来啊，涨 4.48%， 先进封装涨 4.29%， 长电今天是在整个资金净流入榜单的第一位啊，净流入超过50亿啊，长电是先进封装的这个就封装方向的龙头股吧。然后 EDA 概念啊，涨 4.09%。 在跌幅上我们看一下，今天跌幅第一的华为欧拉跌了 3.80%， 微盘股跌 3.73%， 对吧？所以你看黄线在下啊，旅游酒店跌 3.44%， 乳业跌了 3.38%， 肌肉概念跌 3.36%。 科技大反攻啊，然后有一部分的这个金属昨天跌惨了，今天也有一个反弹。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沪深金三市涨幅在 10% 以上的家数还比较多啊，一共是有126家，跌幅在 10% 以上的家数呢一共是有14只。这就是今天看到的情况，今天特别明显的就是能够明显的看到在这个盘中有一些这个方向就走势比较强啊，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板块在前期出现分化调整，就是硬件方向啊，然后又再次出现了这个大涨，两市的合计成交是33000啊，比昨天缩了不到2000啊，1591亿啊，这样的一个缩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连一下嘉宾啊，听听这个嘉宾对于当下市场这几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要一起来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钟老师，我们看本周三天的这个市场啊，这个市场这就是大起大落。周一下午这个午盘之后就是拉涨啊，昨天基本上午盘之后就下跌啊，今天是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半导体在前期分化之后今天是非常强势的啊，出现了这个反弹。这几天的这个市场怎么看呢？就我觉得 当下的这个市场，就大家可能持股体验会比较差，就很难操作，然后这个感受很不好。如果你追着这个热点走的话呢，又容易出现打脸的情况，那个电风扇行情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我们这几天的这个行情走势，应该怎么来看待它啊？然后也有这个就是朋友比较担心啊，就是前期的这个大主线，就是科技在这个地方前期交易过度拥挤了，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回落，然后市场资金要另选主线，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个上涨当中的一个调整？
1: 好，我们看到其实确实最近的一个市场波动是比较的大的。那么，即使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一个红盘报收的，那么科创板更是又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但是我们看到两市的下跌个股家数是超过了70%啊，也目前为止的话还是有超过4000只的个股是下跌的啊，所以目前的状况是其实极致的一个分化也比较割裂。我们看到一些老灯的方向，包括银行房地产还有一些酿酒都创了一个新的一个低点啊，确实市场的一个操作是比较的大，而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人气的方向的话，它的波动也是蛮大的。昨天的一个大跌科技类的一个方向也是带动了市场的节奏。那么近期大盘的一个市场情绪也是由科技线来带这个节奏。那么其实昨天的一个科技线的一个下跌的，从原因上看的话一个是外围，一个是外围的下跌，还有一个特别是韩国综合指数昨天是狂泻了9.99%的，差不多10%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监管层是密集的提示风险，也是跟目前的一个高位，科技线的一个震荡也会有筹码的一个松动。那我们对此前对科技类的一个观点是，就是一个边打啊边。测的一种的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那目前来看的话目前的市场的主线仍然是一个科技类的一个方向。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韩国上午是先开盘的，它是上涨了超过3%所以我们看到科技类也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但是目前来讲的话科技类还是有短期的一个震荡的一个预期。那两方面大盘和科技类各怎么看呢？首先对于大盘来讲的话我觉得主要是要看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两市的成交量是否仍然可以维持着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还是可以3万亿以上的，那么市场的一个情绪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仓位还是可以编重那么就是选择题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上证指数仍然是一个主板的一个市值还是比较大的，一个20天均线和10天均线的一个重合的一个附近位置大概是40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是60天均线和一个20天均线的一个重合位置，看看能否一个站稳，也是对市场的一个整数关口的一个预期，或者是均线系统的一个趋向。那第三个是融资余额，那目前我们看到市场上是前几天还是创了一个天量也是我们的一个融资余额是有所增加。那么这样的杠杆的有增进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活跃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还会有变动的一种情绪，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着融资余额它的取向是逐步增大还是逐步收窄的，这也是我们对大盘的一个判断。如果三个方面都形成一个向好的格局的话，我觉得后市还是看高一线的。但是如果是三个方面都不如预期的话，我们就要做出一个两手准备。那上半年来讲的话还有几天我们的上半年就快结束了。那么基本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而言的话都是大箱体的一个震荡就是围绕着一个大箱体的震荡。那如果是按技术形态来讲的话，那箱体横盘震荡之前的方向 也意味着箱体结束后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看到上半年之前的一个横盘是向上的，那么如果后市一旦突破了箱体的上沿，就是4258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它有可能走进另外一个打开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但目前而言的话还是走在一个箱体的震荡，那么趋势没有改变，但是趋势还是向上的，但是结构目前还是没有改变，还是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那我们就看后市当中它的一个箱体的上沿和下沿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同时关注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成交量、均线系统还有融资余额这三个方面判断大盘的一个节奏主持人。
0: 好，这个说到的是这个盘面啊。另外的话，就大家现在其实非常关心这个科技啊，尤其是半导体硬件这个方向，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很像是之前的一些这种极致抱团的行情，好像就必须要去接这个棒啊！你不接这个棒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就其他的这些个股就是资金不青睐嘛。虽然说现在的资金量并不小啊，但是有很多资金它就不做，所以科技这个方向大家是非常关注的。那您觉得就是我们科技这块怎么看呢？科技之前的这种分化，然后有一些这个个股在连续的拉涨之后，其实它是有一个就是加速冲顶的一个过程嘛。但是有一些在经过调整之后啊，当然它调的幅度也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又拉回来了，又接近前期高点了。那么对于科技这个方向我们怎么看？中间会不会内部有轮动，还是说科技的这个方向上在后面它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线会出来替代它？
1: 好的，这个确实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应该是近段时间大家都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就是科技线啊，包括它的上中下游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扩散啊，它不断的在轮动。那我先下一个结论啊，就是科技的主线长周期的景气还没有结束，但普涨的行情是结束的，只剩下结构性的分化的机会。也就是说像此前的一路整体的向上的这种动能是已经是大幅度的一个削弱至少在高位它是出现一个震荡，而且是面临着一些机构票或者是一些核心的龙头接近这一个中报的一个时间点也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整体的行情我们不要看得太高，但是仍然是有一个结构性的机会。那么后面的一个基本面逻辑是没有改变，例如它的一个需求面它的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一个还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国产替代海外出口订单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些稀缺的方向就是供不应求的这些的一些方向的话，我觉得在中报的时间点我们还是可以看高一线的。那么具体里面的话，那么我们要跟踪里面的一些最近的共振。那么至少最近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些相对低位的存储芯片半导体材料今天是有所震荡的，就是昨天前天是有大涨，然后昨天是大跌，那么今天又有一个反抽回来。那么稀缺资源呢，也是要关注着七月份有可能这个美联储有降息的一个预期，所以在有色稀缺资源这一块，我们要关注这个预期

0: 此前的一个 PCB 大概的毛利率是大概是10%左右但是 AI 来临之后特别是 AI 服务器这样的一个需求要高端的 PCB， 它的毛利率可能会要翻几倍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所以在需求端还有它的毛利率，它的基本面是直接有翻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所以 PCB 高端的它的一个量产规模比较好的一些核心龙头，我觉得后面在中报来临之前还是一个回档上车的一个机会。那么还有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就是上游的这些制造端，包括光刻机这些国产替代方向我们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的主持人。
1: 好，这个是说到这个科技相关的方向哈，现在大家当然主要就是注意力都在科技这个方向上嘛。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因为前期经过大涨啊，这段时间的话震荡的也比较的明显。我们具体从操作层面来说，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应对呢？您觉得我们怎么去有效的去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加大，然后科技又让大家觉得好像，赛道比较拥挤，然后有一些前期涨幅也已经比较大了，我们怎么去应对它？
0: 我建议在当下的行情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较集中资金比较集中，就是它的一个抱团或者是一个极致分化的一个趋势比较明显，也就是说，资金主要集中在右侧交易的一个操作层面上就是哪个方向是资金面比较集中的，它是向上趋势的，它逻辑没有问题，基本面是向好，有资金共振这些方向的话会得到资金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建议去进行一个右侧交易的一个比例是相对会高一点例如最近的除了刚刚所说到的半导一个科技线里面的一个细分领域以外，那我们会关注一些非银金融的一些方向，包括券商还有证券信息服务这些方向因为行情有启动的这样的一种动能，还有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非银金融里面的一个与证券投顾相关的这些的板块资金是最近有一个共振的那么加上7月份要有一个新规，就是一些基金在盘后一个集合的竞价，还有一个最后3分钟的一个竞价时间都会像之前的一个科创板一样，有一个一个盘后的一个时间交易时间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会利好这个交易量原本券商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价值相对低估的状态。那么加上最近有一个资金面的一个共振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跟踪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有低位逻辑的方向，如果是有偏稳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话，我们可以一方面是留意一下能源电网设备最近又有一些龙头的标的它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的机器人也是物理 AI 的一个消息面的驱动。那这个物理 AI 除了机器人，也有新能源汽车这方面所以在物理 AI 这个层面里面，我们可以去找机器人还有新能源汽车叠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核心标的。那么还有一些大家可能也会想找一些相对低位的有没有其他的方向？那么最近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消费里面的调味品这个板块是有一定的一个消息面的驱动里面的核心的一些标的也出现了低位放量的一种态势。那么如果是想一部分的资金高低切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调味品主持人。
1: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就当下的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抱团的市场。哎呀，让我想到这个前几年的消费就那个时候有一句玩笑话就是不管出什么消息都利好茅台。

0: 现在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就其实也是一样的，就还是一个很极致的一个抱团行情。所以如果你不在那个抱团的那个方向里面，然后你的持股感受就会非常差。而且科技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概念，科技当中也不是都好的。我们现在讲的话就是半导体啊，硬件端的一些，那走得要更好一些，软件端杀的也非常厉害。所以，哎呀，这个。就刚才的这个观点啊，我们讲就大多数现在的市场当中的资金，它都还是在做右侧，所以做右侧就是做已经起来的嘛，对吧？没有看到有去往左侧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里面去做潜伏的苗头啊，然后更多的依然是强者恒强，就是谁强就做谁。其实我觉得会就到最后，它还是虽然科技的这个增长很高啊，大家对它的这种。就是愈后啊，未来的这种前景啊，看的也都非常好。但是，真的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它会不会又有击鼓传花的这么一个感觉呢？可是现在又没有办法，就感觉就是你打不过就得加入啊，你可能可以拿一部分仓位吧。如果你手上一直都有，那我觉得也就没关系了。你反正持股成本很低嘛，你就拿着呗。只要在没有出现明显的就是。技术面的这种破位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都可以拿着。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现在的价格又这么高，然后你要去接，这个其实就很难受。不是说不能接啊，也不代表说接了以后一定没有收益，但是这个风险其实它就比较大。然后很多人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其实是不足以去做这个事情的啊。那如果说确实是一点都没有的话，可能需要考虑去做一些调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就是你可能需要控制你调仓，然后去追的这个仓位。还有一个就是，科技内它也还有一些，就是之前是从这个下游往上游找嘛，包括原材料。现在其实很多原材料都已经涨了，但是是不是还可以再找到一些就是没有涨得那么厉害的，然后再去做一做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市场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股市里面有句话说，叫“市场先生永远都是对的”啊，就是你如果做错了，一定是你的问题啊。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我们今天的国元证券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啊，稍事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国元投教时间，我们半点之后再见。
1: 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没有钱该怎么办呀？哎，贷款免利息，无抵押，无担保，不查征信，秒到账，真是打个瞌睡来了个枕头。办了。
3: 您好，您的贷款申请已经通过，额度50000元，由于无抵押，也不查征信，所以需要预收2000服务费，我们就能迅速放款。
2: 50000，收点倒是也合理。那我现在给你转过去吧。
3: 您好，贷款申请成功。由于您的贷款金额较大，可能需要7到15个工作日的审核，或者您可以选择交纳3000的保证金，这样的话2小时内就可以到账。
2: 可是我已经没有钱了呀。
3: 您可以和身边朋友先周转一下，保证金下款后和贷款一起转到您的账户，你没有任何损失。
2: 谢了，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周转一下马上给你。
3: 付一下利息。
2: 班长，哎，那我实在周转一下，我下周去拿去。哎。这事你千万别告诉我爸。
3: 先生，这边需要您缴纳一下资金。
2: 再一拿，好，行，马上给你，马上给你。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4: 好的，先生。
1: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4: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1: 嗯，过来一起吃吧。
4: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1: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4: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4: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1: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4: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4: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1: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4: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1: 你稍等我一下。
6: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4: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6: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1: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有很多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了。好，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国元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在证券市场起中介作用的机构是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常会把两者合称为证券中介机构。先来看一看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又称券商，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并且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证券法，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承销和保荐业务、证券的自营业务，还有呢，就是证券的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其他的证券业务。大家在自己身边也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啊。如果说您参与了证券市场的操作，也一定会在某一家证券公司或者是某几家证券公司来进行开户。所以券商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中介机构。那第二类呢，就是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这里面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人到中年如何理财。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中年投资者可以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收益。做理财时间长了，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产品收益越高，风险就越大。投资者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保本保息、无风险、高回报的宣传标语，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收益合适的产品。第二呢，就是要进行合理分散的投资。分散投资可以降低单一产品出现问题时对整体资产造成损失的风险。我们需要注意进行搭配，不要把资金过多地投入到某一类的产品。一般来说呢，合理的投资配置应该是纺锤型的结构，高风险投资和低风险投资比较少，中风险投资居多，这样的一个结构。第三呢，就是对理财情况要进行定期的评估调整。理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我们根据市场变化、个人需求和收入水平等等因素，及时的调整理财方案，以提高我们的收益率。投资者可以每一个季度或者是每半年评估一下自己的理财情况。咱们中年投资者可以把自己的资金分成三个部分，包括流动资金、稳健资金和增值资金。 流动资金呢是用来应对日常开支和突发事件的资金，一般占总资产的10%到30%，需要放在高流动性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中，比如说货币基金、国债逆回购、活期存款等等。稳健资金呢是用来实现稳定收益的资金，一般占总资产的50%到70%，需要放在中低风险收益稳健的理财产品中，比如说定期存款、购买国债、大额存单等等。增值资金是用来实现更高收益的资产，一般占总资产的10%到30%，可以放在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中，比如说投资股票、混合基金等等。
4: 网上借钱做生意最可恨的是什么？资金没借到还被骗了钱。种种诱人条件的背后其实是各种虚假信息、高额收费等套路陷阱。最常见的由假冒银行名义发布的广告信息，或是声称在银行内部有关系、可走内部流程等，诱骗消费者通过其办理借钱手续。注意了，这些通常都是虚假宣传。此外，非法中介常以低价手续费、百分百获得款项等幌子吸引消费者，在借款人获得借款之后，非法中介又以各种名义要求借款人将资金打入指定账户走账，伪造流水。一旦进行转账操作，这笔资金十有八九就要不回了。还有，非法中介往往瞄准对这类业务流程不熟悉或征信有问题的消费者群体下手，提供所谓的优惠款项、迅速放款服务，从中抽取极高的费用。有的产品本身就有很高利息，不法中介仍要再骗取一笔高额费用，实在可恨。所以消费者如果有资金需求，应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进行咨询或者办理。向银行等机构办理业务时，要注意看清款项的条件、综合息费成本、还款要求等重要信息，同时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对于超出合同约定的转账要求要注意，警惕以刷流水、走账为由的打款要求，不随意向无关账户转账打款，防范被骗取资金风险。如发现自己陷入不法中介陷阱，应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通过报警、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首先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波强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宏观经济与股市投资系列课程的第5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贺波强，欢迎来到宏观经济与股市投资系列课程，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今天我们要解决两个终极问题，第一，如何打造你自己的宏观投资体系，第二，如何规避宏观经济中的陷阱和风险。第一步，打造你的体系。你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但需要建立一个简洁高效的跟踪体系。首先要明确宏观数据源和跟踪频率。一般我们官方的信源有国家统计局，主要有 GDP、 CPI 和 PPI 数据，中国人民银行主要公布社融、 M2 货币政策报告等数据，财政部主要公布一些财政数据。那么跟踪的频率主要有月度跟踪，这里面一般的数据有 CPI、 PPI、社融数据、 M2、 PMI 等等，这些都是高频指标，能让你感知到经济的实时温度。第二个是季度跟踪，主要是 GDP、 央行货币政策报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数据，建议大家必读。这些提供更全面的图景和未来的政策导向。第三个是实时关注的，主要包括了央行突发的一些政策操作，比如降息、降准等等。接着我们要建立核心的指标清单，我建议大家用一张 Excel 表来做一个思维导图，按照月度、季度更新以下核心数据，并观察其趋势。比如说大家可以把 GDP、 CPI、 PPI、 社融规模、M2 增速、 MLF 也就是麻辣粉利率，这些作为表头。第三个，制定你的投资策略。宏观分析应指导你的资产配置，但也需因人而异。对于长期价值投资者来说，宏观分析用于把握大周期，比如在衰退后期和复苏初期，当市场弥漫悲观情绪时，要敢于克服恐惧，分批买入优质资产。在过热期的时候，市场一片狂热，要保持清醒，逐步兑现利润，它帮你做大的择时。对于中短期的趋势投资者，可以更灵活地运用投资时钟进行大类资产轮动，比如在复苏期超配股票，在过热期超配商品，在衰退期超配债券，在滞胀期持有现金。第二步，一些重要的风险提示。宏观分析中的三大陷阱。宏观分析是强大的工具，但绝非水晶球，我们必须清醒认知其局限性。首先，宏观数据有滞后、修正和噪音，所有的宏观数据反映的都是过去，等你看到漂亮的 GDP 数据时，市场可能已经涨了一大段。初始数据经常在后期被修正，不要对单一月份的意外数据过度反应，数据中也充满了短期噪音，比如像节假日的效应、天气因素等等，所以要学会辨别趋势和扰动。第二个是市场的预期差博弈，这是宏观交易中的核心难点。市场中有句名言，叫做买在传闻，卖在事实。市场价格的变动往往在数据公布之前，基于市场的普遍预期就已经发生。数据公布时，驱动价格的则是实际值与预期值的差距。一个良好的数据若不及更乐观的预期，股价照样会下跌。第三，当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与外部冲击，政府和央行的决策是艺术，而不是纯科学。他们需要在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等多重目标间做权衡，其决策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不要与央行做对赌，但可以紧密跟踪，快速反应。而当一些黑天鹅事件来临时，比如像地缘政治冲突、重大科技突破、全球疫情等等， 这些都是模型无法预测的，会彻底改变经济周期的路径。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整个五堂课的一个内容。我们对宏观经济建立了基本认知，我们修炼了识别 GDP、CPI、利率、社融等核心指标的招式，我们掌握了用投资时钟整合分析、定位周期的战法。今天我们最终完成了搭建个人体系并规避风险的实战之道。所以请记住，宏观分析的目标不是预测明天是晴是雨，而是判断未来是雨季还是旱季。它不能让你每次都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但它能赋予你一种宝贵的周期感。在众人恐慌的熊市底部，拥有基于常识的贪婪勇气；在人人疯狂的牛市顶峰，保持一份基于理性的清醒和恐惧。最终，它将使你从一个追随市场情绪的投资者，成长成一个理解市场脉络的理性观察者。祝各位在未来的投资航程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谢谢大家。
2: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马明虎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股票投资理念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
3: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马明虎。从今天开始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股票投资理念。今天呢是第一课，构建你的资产防御攻势。股票投资呢，绝非仅仅是一场追逐收益的建功游戏，更是一场需要精心构建资产防御攻势的持久防卫战。这套攻势呢，是你在不确定的惊涛骇浪中呢保持实力、伺机而动的生命线，是通往长期复利的奇迹的基石。第一道防线，安全边际与风险意识。任何坚固的防御呢，都始于正确的理念。投资的核心理念防线呢，是由两块基石构筑。安全边际，其核心是用五毛钱购买价值一元钱的东西，要求我们在评估企业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以显著低于其价值的价格买入。遵循安全边际，意味着从买入那一刻起，防御就启动了。第二，风险意识清醒。成功的投资者首先思考的不是我能赚多少钱，而是我可能亏多少。理解并接受市场的永恒不确定性，敬畏市场，将不亏钱或者控制永久性本金的损失作为第一要务。第二道防线，资产配置与多元分散。这是防御攻势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一环，决定了整体资产组合的抗冲击能力。第一呢，跨资产配置，不要将所有的弹药呢投入股票单一资产，根据你的年龄、收入、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将资产合理分配于股票、债券、现金、另类资产乃至呢实物资产中。当股市寒冬来临时呢，其资产可能正值春天，从而平滑整体的波动。第二，股票内部的深度分散，避免呢过度集中单一行业或单一市场，在成长型与价值型股票、大盘股与小盘股之间呢保持平衡，市场风格呢时常轮动，均衡配置，避免呢踏空或者深度的回调。第三，精选优质企业，在股票资产内部呢，防御终究呢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品质，选择并持有具备呢深厚的经济护城河的企业，是微观层面最主动的防御。护城河的维度有哪些？第一呢，寻找具有强大品牌、专利技术、成本优势、高转换成本、稀缺的网络平台的相关的企业，这些壁垒能保护企业在经济下行或者竞争加剧时呢，依旧保持盈利能力和市场的份额。第二呢，财务健康的筛选，重点考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盈利的稳定性、持续稳定的 ROE、 高经营现金流以及呢诚信负责的管理层。第四道防线，仓位管理与再平衡。第一，战略型仓位管理，在市场整体估值呢处于历史高位、情绪极度乐观时呢，主动降低股票仓位， 增加现金或债券的比例，在市场极度低迷、优质资产打折时呢，勇敢地分批加仓，这需要极大的纪律和逆向思维。定期再平衡，每年或半年检查一次资产配置的比例，进行再平衡配置。第五道防线，投资流程，制定并遵循投资纪律，尽力呢明确的买入标准、持有标准、卖出纪律，用清单和规则呢减少临时的决策。总之呢，构建股票投资的资产防御公式呢，其目的呢绝非消极避战，而是为了生存并最终的繁荣。它让您在市场极端测试下避免毁灭性打击，保有宝贵的本金，清醒的头脑。真正的投资大师首先是风险控制大师，从现在开始像重视收益一样重视防御，像规划进攻一样构筑攻势。因为在这个漫长的征程中，活得久远比跑得更快更重要一些。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

0: 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进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1: 当时全是一片红色，别说我在黄河边吧，你像就聊碰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0: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1: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2: 那个怀抱也
1: 对，那个大人抱小孩也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1: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的，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

0: 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1: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3: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0: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1: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就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0: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1: 它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3: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1: 对，
4: 差了很多啊。
3: 对对对，
1: 典型的小老树。
3: 对啊，
1: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0: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1: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3: 对，
1: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0: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1: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一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3: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0: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张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3: 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

0: 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1: 你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0: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1: 我们种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0: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1: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0: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1年后的表面硬度。
1: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0: 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仅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邓口县位于黄河几次弯弯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邓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2: 我们通过设计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0: 像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3: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0: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洞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4: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的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

0: 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
1: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2: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7: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6: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8: 来看一下发车，3个灯，4个灯，起跑。
6: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9: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8: 6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发卡弯。

0: 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他们有剩2.7秒。嗯，
1: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夺冠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0: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2: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3: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2名冲过了终点线。
4: Get to there, Kimi.
5: 干得漂亮，老兄！干得漂亮，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
4: Oh my god！
5: 我的老天，
4: 真是
5: 的！人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4: Car was a beast today.
5: 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2: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6: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啊出现了一些意外。嗯，
2: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2，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2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1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4: I'm about to cry, to be honest,
7: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1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2: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等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F1的青春风暴。 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站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5: 首先向你表示出感谢，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镇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了！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 非常高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6: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 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2: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4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 安东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 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1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6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7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 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2: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5:5。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

0: 所有实现分站赛五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

0: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私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是有点困的怡子，
0: 我精神抖擞的燕大胖，因为今天这个话题确实很让我精神抖擞啊。
1: 你就喜欢听这种故事？
0: 毕业季，要不要表白？想听一听大家的故事。
1: 你是想听故事还是想听观点？
0: 想听故事。就你当时有没有表白，或者你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谈上恋爱？
1: 嗯
0: 啊，如果毕业前你们就谈上的，也说说你们的故事，最后是走到一起了呢，还是分道扬镳了？
1: 嗯，
0: 对吧？
1: 表白，
0: 对，表白。
1: 嗯，
0: 因为所有人好像都说的是什么毕业季不就是分手季吗？
1: 之前没有表白的，现在表白还来得及吗？
0: 他们毕业就毕业前谈上的，就毕业的时候就真的就会分手啊？
1: 对。
0: 你当时也是啊？
1: 我前前后后都没谈上。
0: 好，今天就是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话题啊，就你要是没有在那个毕业季前谈，或者是毕业后谈，毕业前或者毕业的时候谈的话呢，你就说说你身边的人，
1: 嗯，你的故你听说过的故事，
0: 听说的故事，嗯，对吧？
1: 反正就是围绕着表白啊，主打是故事情节，大家都可以来聊啊。实在没得说，你就说说你的观点
0: 啊，
1: 你感觉能不能表白？好吧。
0: 我现在连听说的故事都给你们都要给你们说一声，也可以讲。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00之后，我们就继续讲话题啊。可能6:00以后的话题呢，跟这个5:00之前5:00到6:00的这段时间的话题，就你们讲的尺度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
1: 对，我也发现了，就他们慢慢被拓展了思路之后，就哦，对，我还想起来一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我可知道。
1: 好，总之我们的参与方式啊，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我们也能看到。如果你平时也想聊一聊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 3个1啊，然后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就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了。

0: 抓紧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可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别人说我和小美是天生一对的时候，我都感慨万千。我们走到一起，那真叫一波三折哦。还记得在学校时，小美就曾经向我表白。
5: 大胖，你喜欢我们班的谁呀？
6: 你猜啊。
5: 娇娇吗？
6: 哎，不是啦。
5: VV。
6: 不是。
5: 就三个女生剩下一个，肯定是我啦。
6: 来，我告诉你啊。我喜欢班主任。
5: 你。
6: 骗你的啦。
5: 大胖你太坏了，
4: 刚才我就想说了，你问我喜欢谁，男的为什么不能说呢？对不对？我就很喜欢小虎哥。小哥亲爱的，等等我。其实说喜欢小虎只是个玩笑，后来我和小美走到了一起，但我们的爱情波折还在继续。
6: 妈回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小美哦。
5: 你怎么能喜欢这样的人？
4: 哎，妈，小美这么好，你怎么能这么说？
5: 哎呦，小美哦，来来来来来，我是在说大胖。刚才我跟你讲哦，你看他长得又胖，脾气还臭，最大的毛病是他从来不洗澡，我都烦死了。袜子一个月一换，那个内裤，哎，你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跟你爸爸妈妈交代啊？
4: 妈，我就想问一下，我可是你亲生的，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坎坷的爱情生活。最近这首歌特别火，叫小半，王铮亮和谭松韵两个一起演绎的那个。
1: 哦，
4: 哒啦的一方是那个像疯癫那样的，哒啦哒哒啦哒哒。
1: 他俩好像是老搭档，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
4: 然后另外一个就很平静的说，哒啦哒哒，就像吵架了。
1: 听听看。

0: 这歌儿，好像讲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青春的那个感觉呀、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一个癫狂，一个着急，一个淡
1: 然。你给我回复啊！你给我回应啊！为什么我找你的时候你总是不在？我在忙啊！你在忙什么？人家忙的再多，他也会回消息。我在忙啊！
0: 是你吧？
1: 啊？
0: 是你吗？
1: 喂，不是我。
0: 是。
1: 干嘛？
0: 好，
1: 来，今天就要讲关于
0: 表白
1: 的故事。
0: 不是毕业季要不要表白
1: 啊？
0: 是不是？
1: 毕业季要不要？
0: 大家回忆一下，
1: 你的毕业季
0: 有一点点久远的毕业季。
1: 是这样，这种毕业季呢，我一般把它分为高中时候的毕业和大学时候的毕业、
0: 不一样。
1: 高中时候的毕业呢，是因为两个人都不知道未来会到哪一个学校去。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可能你一直喜欢了他三年，或者是两年，或者是一年，
0: 喜欢这么久吗？
1: 啊，可能高一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就觉得成绩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就我这样的，刚才的这种口音
0: 已经丧失择偶权了。
1: 哦，我觉得你成绩特别好，以后我们两个一起好好学习，好不好？就
0: 你哪一段恋爱是为了好好学习的？
1: 啊，高中的时候的这个阶段，就高三毕业、
0: 我们最早也只能起高中
1: 就高中啊，我们只起高中，
0: 对，
1: 初中的那个我们完全不能不算啊，那个完全不算啊，
0: 嗯、
1: 我们只讲高中。
0: 好，
1: 然后高中时期的我没有，我真没有，高中时期的那些同学都认识，虽然我知道我们班里面确实有好几个都谈恋爱，
0: 嗯。
1: 他们也不是高中的时候才谈的恋爱，
0: 你就说高中。
1: 好，他们在高中毕业了以后，就是那就高考完以后，我没听讲过哪一对就成了一对的，因为高中的暑假，大家还是会互相聚在一块嘛。
0: 嗯，因为你们就是不是属于那种一毕业真的就各奔东西的那种，
1: 对，没那么快，
0: 还在一个圈里。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高中毕业的那一个暑假，我没有听讲哪一对就
0: 谈
1: 上
0: 了啊啊哦，
1: 谈上了。
0: 那有没有原来谈上的分手了呢？
1: 分手了的那要上到大学
0: 啊，上大学之后，
1: 因为上到大学之后两个人是异地恋，
0: 对，
1: 没有办法来
0: 再继续了，
1: 抵挡空间的距离。这个
0: 距离的考验，
1: 对，距离的考验，
0: 再加上大学里面又看到了更加优秀
1: 花花世界，
0: 对，更加优秀的其他同学，
1: 哎，然后大学毕业呢，
0: 细说你大学的故事，
1: 我也没碰到过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才开始表白的。
0: 对呀、啊，怎么会毕业表白呢？一般都是毕业就是在就是那几年，对吧，谈上，然后毕业呢就分手
1: 了，或者是快毕业了以后的表白也行，对吧？
0: 嗯，
1: 但我也没有碰到过说大学了毕业了以后他们两个谈上了的，也没有。
0: 嗯，
1: 我想一想啊，只有他们在大学期间相爱相杀，大学以后呢，毕业了以后呢也没确认关系，然后互相又都结了婚。
0: 嗯，
1: 啊，
0: 不是互相。是分别吧，
1: 啊，对，分别又都结了婚，
0: 嗯
1: 啊，
0: 嗯，
1: 分别结了婚，
0: 嗯，都有故事，都有故事，但有的时候这个兜兜转转啊，你想不起来，那你当时毕业季的时候干嘛了？
1: 啊，
0: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干嘛了？
1: 高中毕业了以后，我想一想，
0: 你高中毕业的阶段是没有谈恋爱的状态是吧？
1: 没有。
0: 那大学毕业的阶段呢？
1: 也没有。
0: 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谈恋爱？
1: 也没有。
0: 然后大学那高中过程当中和大学过程当中呢，
1: 啊，都没有啊，我青春小男生，不是
0: 这样，
1: 不是讲好了要就只从大学以后开始讲吗？
0: 哦，你是初中开始
1: 的是吧？不是，不是讲好了从大学以后开始讲吗？
0: 嗯，好，嗯，
1: 你来。你是现在我们就是在抖音上面经常会刷到的那种祝贺谁谁谁四年都没谈恋爱然后打个横幅的那种吗？
0: 我对我来讲毕业季不是表白季。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我的毕业季是释怀季。怎么这么说呢，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啊，就刚进入高中 应该是高一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我跟一个男生呢，也不能算是谈了恋爱吧，反正就在别人眼中，可能我俩是谈了恋爱。事实上，我俩的这个接触非常的，就是
1: 频繁。其实也就是
0: 非常的只乎礼，就是没有什么进一步的。
1: 发乎情，
0: 你说有情的也可能有点，
1: 那他是不是发乎情？
0: 有点青春的悸动，也就是拉拉小手而已。
1: 那都已经拉手了。
0: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俩在高一上学期呢关系很不错，然后呢也是互动的比较频繁，但同时我们是也是一个圈子，好几个人一起玩。
1: 过了一个暑假以后，然后突然发现他回来不爱，不是
0: 过了一个寒假
1: 啊。
0: 第一个假期不是寒假吗？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那时候通讯确实不发达，我们一个寒假没有联系，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跟他形同陌路。
1: 哦，
0: 就从那个寒假回来之后，我跟他再见面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1: 哦，
0: 中间也没有发生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但是也没有吵架，也没有什么第三者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家长老师的谈话，这些都没有，就是我俩自发的，就从那个假期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沟通过。
1: 就一个寒假两个人都长大了。
0: 哎，对，就是在见面的时候我也不主动找他讲话，他也不主动找我讲话，那上个学期的一切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就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什么冲动要找他，他也没有什么冲动要找我，那他越不找我，我就越觉得没有必要找他，对不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心理过程。于是这种状态就又延续了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我们俩没有再沟通一句啊，只有一句。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考哪？
0: 不是，高三上学期，我们班在晚自习之前呢，那个黑板上出现了一些表白的字眼
1: 啊，
0: 没有提到谁对谁，就是说。
1: 不用那个什么字母代替吗？
0: 没有，没有任何，就是说有人留那种言，说我喜欢你，或者是我爱你，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词汇。
1: 哦，哪懂什么爱？
0: 其实那时候哪懂什么爱，但那时候就会用这个字。班主任发现了之后呢，就开始调查，就是在。
1: 不是已经搞在毕业了吗？
0: 对，就快要毕业了。
1: 那还调查什么？
0: 就是快就去调查，就是了解一下到底是谁现在可能在谈恋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就调查到了我和他。因为我和他在坊间还在
1: 坊间
0: 不是在坊间、哎、还是有点流传的故事
1: 啊、哦、
0: 然后就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我说我不是我说我现在都不
1: 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啊，老师
0: 现在没有谈恋爱。我说老师我没有谈恋爱，你也知道我很忙的。
1: 你在忙什么？老师讲你在忙什么？
0: 然后老师就说好，那你把谁谁谁叫来
1: 啊、
0: 他让我叫的那个男就是那个男生、
1: 啊、把男生叫。
0: 我当时内心非常纠结，我跟他已经有两年没有讲过话了、
1: 哦，
0: 而且当时是在晚自习，大家都非常安静，整个班级非常安静，然后我就在全班的注视下走到了他的桌子前面，
1: 跟他讲老师喊你，

0: 拍了他一下，拍了他一下，让他抬起头，我就跟他说，谁老师叫你到他办公室去，然后全班同学的耳朵都竖起来了，你懂那个意思吗？他以为，他们以为还有什么故事呢，谁以为我俩什么事儿被老师抓住了，被叫到办公室，其实没事儿，你懂吧？
1: 嗯，你讲没事，
0: 我就讲了这一句话，跟他讲了这一句话。为什么说毕业季是释怀季呢？因为在临毕业的那个最后一个下午，大家不是就是
1: 拍毕业，不是拍毕业照，
0: 不是拍毕业照，也就是我不知道那天下午我们去教室干什么，就是到教室去，然后陆陆续大家都走了，然后我就发现我跟他走得很迟，就他也在摸摸索索，我也在摸摸索，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最终剩不了多几个人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也在看我，
1: 嗯，
0: 然后我们彼此就笑了一下，也没有再说话就走了。
1: 哦，
0: 我就觉得那个笑容可能是一种对青春当中的无知的自己的一种释怀，就是这段所谓的悸动，它很奇怪，它结束的，它开始的也很奇怪，它结束的也很奇怪，但这就是青春。有的时候你的思想或者你的感受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对我来讲，毕业季不是表白季，是释怀季。好，我的故事讲完了，你看我多真诚，不像有些人到现在，我高中也没有，大学也没有。
1: 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7: 哎呀，什么奖啊？
6: 一台车呀。
8: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6: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8: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6: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8: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6: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8: 哎，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6: 啊，购物车。
8: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6: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8: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6: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9: 好的，小美，我走了。
6: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9: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6: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9: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7: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10: 有朋友说了，说大胖你隔段时间就要挖一下人家的隐私。
7: 没有，我不是最近就是到了毕业季嘛，我怎么叫挖呢？
10: 你们没有发现大胖现在给大家的这个话题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7: 我们也想，
10: 就是因为他可能身边 有一些年轻的人，他的思维方式开始年轻化了。
7: 也不是，我们只是想着他们好多小朋友，他们晚上听10点钟的重播，可能现在好不容易有空
10: 了。现在还听吗？
7: 有空了呀，他们可以听直播了呀。
10: 啊，所以我为他们量身打造一些话题是吧？
7: 对，嗯，你们来嘛，听一听嘛。
10: 拉克佛云说，毕业不是分手季吗？我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被女朋友甩了。
7: 啊，
10: 珊珊说，我都毕业多少年了，我来数数。
7: 男人好男大哥讲，肯定要表白啊，都毕业了还不表白的话，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再不表白的话黄花菜都凉了。耀耀他爹讲的是，上大一那会儿我们班两个同学刚军训的时候就谈上恋爱了，后来一个保研成功，一个考研成功，两个人也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羡煞旁人。而且我记得很清楚，他俩都是阜阳的，男生的名字当中有虎，老虎的虎，女生的名字当中有鹤，叫虎鹤双形啊。 这么一说，二十多年过去了，
10: 嗯，
7: 关键他俩毕业了以后，工作单位都还在同一个单位。
10: 我也是，就是当你听说某一对那个同学他们在学生时代在谈恋爱，然后若干年之后他们真的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而且生活的还很幸福，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羡慕。
7: 他们两个这个是确实是真爱，
10: 是真爱，真的是真爱。这么多年，我所知道的，我的同学里面有一对从初中的时候在一个班就彼此有好感。
7: 哎哦，
10: 然后到高中我离开了那个学校，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么样。
7: 你离开那个学校是消息源就断了。
10: 对，消息源就断了。然后在前一段时间我认识了，我见到了这个之前我们在同一所学校的时候同班同学，他说他俩现在在一起，他俩在婚姻当中。我当时非常惊讶。不过呢，他俩呢就是给人一种当时在学校里啊，我就觉得他们是一类人，就是他俩都是淡淡的，冷冷的、
7: 哦、
10: 皮肤白白的，然后个子高高的，然后但是对什么都淡淡的那种人，就特别清冷的那种性格，所以很像一类人，你知道吧。你说校园里面那么吵闹，但是他们俩
7: 淡淡的，
10: 眼中只有彼此
7: 啊。当时他们的眼中难道不应该是只有学习吗？
10: 啊，也只有学习，在学习成绩也挺好。嗯，
7: 哎，就像这种学习成绩好的老师知道了以后
10: 也不好，对，老师都也没怎么说，因为他们俩不影响学习，
7: 对吧？
10: 他俩不是那种啊，我爱你啊，你爱我的，那不是这种人。
7: 俺俩一起比甜蜜蜜哦。
10: 老师比较放心，应该这样说。
7: 你等一下，就你们班当年会有哦，我爱你啊，你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
10: 哎，我跟你讲，我们班当时真有。
7: 在大学还是高中？
10: 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生，他长得是确实是挺好看的，但是呢，那个男生呢属于那种，就是埋头学习的那种人，不修边幅，埋头学习，长得确实挺帅。然后呢，就有一个莺歌燕舞般的女孩子喜欢他，你懂啊？
7: 啊，
10: 你懂啊？他在那里看书，哦，吃个这个，哦，吃个那个。
7: 他肯定没有说哦，吃个这个，吃个那个，他肯定就是在旁边默默的喂。
10: 哦，对，就是。你懂吧？
7: 他肯定也就是喂。
10: 他俩完全的不同的性格，但是那个男生的这种沉默就非常吸引人，
7: 啊，
10: 而且非常容易吸引像这种性格特别开心的开朗的女孩子。反正我就觉得他俩反差特别大，特别搞笑。那个涛说不好说，因为我刚毕业，但是我没有去表白。
7: 嗯，
10: 要说到底要不要表白的话，我说不要了吧。
7: 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个勇敢一点。
10: 好多朋友说2007年大学毕业，我现在快20年了，你让我去回忆这个事。
7: 喵说的是为啥要表白？那不成就想的是成就成，不用怕尴尬嘛，不成以后也见不到了，不是吗？对吧？
10: 主要就是说你以后可能见不上面了。如果你现在不说清楚的话，你一辈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说了。
7: 但是呢，感觉你真拖到毕业再表白呢，十有八九是都不成功的。
10: 对，
7: 为什么呢？爱情它是水到渠成的，顺其自然，是在合适的时间、恰当的时候表白，不是看你敢不敢疯一把，搞个突然袭击。能成的，就算毕业了以后，你们两个没联系了，突然碰到了一起，然后你们也能成。成不了的，你哪怕不毕业之前去跑去告白，那你也表白成功不了，所以你也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10: 一个交代，对，
7: 感不就是感动自己。
10: 当你回忆过去的时候，想着哎呀，反正我当年说过了，
7: 对，
10: 但而不是想着当年如果我跟他表白的话，我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我身边的那个他会不会换一个人？总比我现在的老公好吧？总比现在那个独大腰圆的他好吧？
7: 你告诉我，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10: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也是那个什么百思什么怎么说辗转反侧而得不到的怎么说？
7: 啊，
10: 你也是别人
7: 斩了千次却断不了。有人问我你究竟
10: 是哪里
7: 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0: 袁说当年中考结束了，我真的好想跟我的同桌表白哦，结果谁知道他心里竟然装着其他女孩子。
7: 哎，
10: 你是表白了之后才知道的吗？哭泣的风说表白还表白个啥，大多都是分手，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当然我讲的是高校啊，身为其中一员我看的太多了。你是高校老师吗？你是高校的老师吗？
7: 恬淡生活讲的是我大学的室友和我们班的班长，就是从校园到家庭啊，很厉害。
10: 嗯，我身边也有两三对 从校园到婚姻。
7: 嗯，慢慢说，我高中
10: 现在还在坚持着。
7: 有一种好像怎么就
10: 快坚持不下去的感觉。
7: 对，你这个有一种坚持着。慢慢说，我高中里面班里面我知道的就有三对，现在感情依然很好，娃也不小了。我有一个室友，她老公是她的高中同学，另一个室友呢老公是她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室友呢老公是她初中同学。
10: 哇哦
7: 啊，
10: 你说你看着这个人
7: 看了这么多年，
10: 从十二三岁就认识他，
7: 十二三岁吗？
10: 初中吗？
7: 啊，
10: 是吧？十四五岁吧。你从十四五岁就认识他，然后现在看到他到四十四五岁，
7: 二十多年了，
10: 这
7: 三十年了，
10: 这什么感觉？这是啊？
7: 这首《单恋一枝花》送给你们。

0: 手机上你就开。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2: 嗯，
1: 首先要跟各位说的就是高考成绩了。
2: 对，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像上海啊、天津呐、内蒙啊、新疆啊，都陆续发布了高考的分数线，然后大家都在查分了哈。
1: 安徽是明天上午。
2: 对，明天就可以查了，所以大家放平心态。当然，就是查分的过程当中，各种故事也就会接踵而至
1: 啊。
2: 重要的不是在于分数，而在于这场考试当中的人物，比如说。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小伙子啊，最近在全国残疾人单招考试，也就是特殊教育高考已经放榜了。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一位山西男孩，他叫郭斌，以721分，
1: 多少？
2: 他们的满分是800分。721分的成绩，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中医的双学位。
1: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他无法目视书本，无法直观演算，视力缺失让他的求学之路比常人坎坷百倍。别人一眼就能看懂的知识点，他需要反复的去触摸盲文，反复的去推演复盘，而最终他数学考了145分。语文考了123分，英语考了129分，解剖学是139分，化学94分，物理91分，每一分都凝聚着他远超常人的汗水与坚持。
1: 他怎么还考了一个解剖学？
2: 他这个不是
1: 提前
2: 单考单招，叫特殊教育高考。
1: 哦，
2: 嗯，就是可能针对残疾人的，全国残疾人的一个统一考试。
1: 哦，
2: 所以他6岁就失明了，
1: 哦，
2: 现在19岁。金榜题名了，
1: 行。
2: 而且他说学成之后想要到盲校去任教，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1: 希望你的未来一片坦途啊！以后我们在社会新闻上面可能还会见到你的身影。
2: 嗯，好，接下来这两个人的未来一定是一片坦途，不管他们的未来坦不坦途，现在他们的父母内心应该挺坦途的，
1: 是还是坦途
2: 啊。这个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啊，最近一对双胞胎兄弟查分，高考成绩双双突破650分大关。
1: 两个人，
2: 哥哥考了655分，弟弟考了662分。网友说，不仅俩人长得像，连智商都复制粘贴了。你说他们现在的父母的内心应该是既坦途又忐忑，因为应该也不少钱啊。
1: 但
2: 是很高兴，很高兴。
1: 这种成绩，你要到学校里面去，说实话，对吧？家庭有困难，现在国家的这个助学金，
2: 对，
1: 还有那个贷款这些东西，但都是全覆盖，不可能因为说家庭困难让你上不了大学。
2: 那肯定，
1: 这个是肯定没有的。
2: 但你说当他们的父母多开心呢？
1: 那我就这么讲，我要是他们爸妈，第二天我就会到那个广告公司去，然后订那个横幅，然后小区里面我就打横幅。
2: 一般不都是别人给自家孩子打吗？还自己给自己打呀？
1: 一般来说是物业公司会打
2: 啊，
1: 因为物业公司这么打了以后呢，就会讲哇，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
2: 风水好好，是吧？
1: 对，会讲哇，你们这边，我们这边出了一个什么状元啊，我们这边出了一个什么。两个人都考上了什么本科211啊，985。
2: 那物业公司能不能给点钱给我呀？
1: 那你想多了。好，看完了孩子们的事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事情。你们之前1000多块钱买的金条还在吗？
2: 什么意思？
1: 还是
2: 又跌了？
1: 对，还是在趁高的时候把它走掉了。7月22号短暂的反弹之后呢，国际金价再度掉头向下。6月23号，现货黄金持续下跌，盘中一度跌破了411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受到国际金价持续走弱的影响，今天国内部分品牌的金饰零售价格继续下调。比如说这个周生生的金饰的客价哈，从昨天的1270块钱每克调到了1248每克，单日直接下调22元每克。 有统计，按照今天的报价来讲的话呢，周生生的京师报价已较今年年内高点下跌了460，跌幅达到26.9%。老庙黄金的价格呢下跌了477，跌幅达到27.7%。
2: 我记得
1: 买基础投资金条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也在亏，因为之前是1000多一根嘛，一克。1000多一克，现在我今天早上看了基础金价好像是890多，然后银行拿的投资金条的话大概是900几910几的样子。
2: 我记得当时到那个高点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买了，对吧？
1: 是啊，那你有些朋友他们觉得那我在高点的时候买，对吧？我到时候它再高的时候我就把它抛掉。那抛掉的这个事情，有些人呢就开始钻起了空子。网购过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政策叫7天无理由退款。你看现在的金价银价每天都跟坐过山车一样。那如果7天后它要是涨了呢，我就点收货，我就把它卖掉。那7天后它要是跌了呢，我就点无理由退货。6月23号在河南有一位沈女士呢，说在网上买投资银条已经干了多年电商，都说买家没有卖家精，但是呢她最近也遇到了比较精明的顾客，把她自己当成了接盘侠。怎么搞的呢？她说买家呀，就是买银条的这个朋友啊，反复退货3次，折腾了3个月，找理由让我重新发货，他再退货。我们观察呢是和大盘的银价波动有关，退货的手续费呢他也不出，关键是平台还支持他7天无理由退款，我们这一折腾就要损失好几千。然后买家说呢，那你们重新发也行，我还要，主要是我现在没钱。以前遇到别的商家涨价呢就延迟发货，也碰到过，确实有的，对吧？我们买了以后，然后他跟你讲我们要购买后的7天再发货。

0: 卖家说呢，贵金属涨跌是正常的市场风险，
1: 嗯，
0: 又不是商品的问题，交易完成就不支持退货退款了呀。
1: 嗯，
0: 关于商家已经标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款，但仍然被平台判退款这个事情呢，平台的回应是说呢，处理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啊，后续如果商家申诉的话呢，我们可以帮着追回。
1: 那你既然上了这个平台，你就应该要默认七天无理由。
0: 一般来讲的话，做这种
1: 贵金属
0: 他们不默认七天无理由的。
1: 哦，好，接下来看个笑话啊。他说：“有人说，又到了大家一起看云南笑话的时候了。
0: 是云南菌子是吧？
1: 最近在云南昆明有一对夫妻，夫妻双双剑手青中毒。”懂吗？
0: 懂，剑手青是一款蘑菇，但是它是毒蘑菇。
1: 夫妻俩呢，在当地的超市购买了剑手青之后呢，自行在家烹饪，然后吃完了之后，他俩双双中毒。中毒的结果是，丈夫说他的妻子是蛇，他俩在楼道内缠斗扭打。
0: 你是蛇？蛇咬我。
1: 两个人出现幻觉，看到家里有两条大蛇，他们自己觉得是两个小偷，就跟小偷搏斗。丈夫说妻子是蛇来偷东西，就跟妻子在楼道内缠斗殴打。最终呢，民警来了之后呢，连哄带骗让中毒的夫妻及时到医院去就医输液治疗，后来这个症状缓解了。然后哦，他们是本来就有中毒的情况，到医院去输液了，输液之后呢，觉得自己好了，
0: 又吃
1: 针这个水打到一半就回家了。
0: 哦，
1: 结果在第二天早上8点起床开始呢，就感觉他对方是蛇，就又感觉又回来了，你知道吧？你是蛇？
0: 我不是蛇。
1: 哎，为什么他们明知道这东西有毒还要吃啊？
0: 鲜美啊！《舌尖上的中国》曾经也做过一期关于云南的菌子的这个报道，就是出了一期这个专门的讲解，剑手青就是其中介绍的一个原材料。
1: 是哦，很好吃是吧？
0: 很鲜美，但是呢，它是剧毒，如果你没有把它弄熟的话，完全弄熟的话呢，是有毒的。
1: 从十几楼打到27楼，一直在打蛇。
0: 对，但你要是把它做熟了，跟肉一起炒，是巨鲜无比。
1: 哎，但是要是我不会想去尝试。哎，
0: 我就很想尝，
1: 我有点惜命。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爱吃的红烧肉，
8: 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

0: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4: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5: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7: 怎么气笑呢？
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8: 莎莎，我玲儿，
9: 我还赢。
6: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2: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1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殷大胖。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关于表白啊。
1: 你要不行，我们就不说毕业季你要表白啥的，你就说你啥时候表的白吧。
0: 你就觉得你这个你我们今天的话题本来是针对毕业季跟大家说一说，你觉得毕业季该不该表白，或者是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你听说的故事都可以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累。
0: 桑沙也说年轻那会儿啊，对谈恋爱不感兴趣。
1: 真的吗？
0: 吃喝玩乐才是第一，没人跟我表白，我也没有表白过谁。
1: 年轻的那会儿只爱吃喝吗？
0: 喜欢俺的倒是有
1: 哦，
0: 但是其实听他们说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1: 哦。
0: 就也会，女孩子之间真的会这样，就是哎，那个谁谁谁喜欢你什么什么的，就是男孩不表白，但是坊间传言很多，因为男孩跟他的哥们儿说，哥们儿跟他的姐们儿说，姐们儿跟那个女孩说，就这样一个传一个啊。燕子说：“我也是这样。”我看宿舍那几个谈恋爱的经常闹分手，哭天喊地，分分合合，好麻烦哦。
1: 哦，好麻烦哦。
0: 茉莉说喜欢谁就要大胆的表达出来，也许对方也喜欢你呢，主动的机会肯定更大，所以一定要主动出击。表白了之后对方不喜欢自己也没关系啊，不懂得欣赏自己的人应该早点放下。
1: 啊，你是说女生如果要这么来表白的话是吧？
0: 珊珊说大学毕业14年了，在最后快离校的时候也是有男同学表白的，只是当时比较懵懂，没有开窍，哪懂得什么爱情啊，什么未来啊，只想着要开始奋斗事业。
1: 你看，这就是有女生，对吧？
0: 在宿舍楼下告诉他，我们还是好朋友，还是先奋斗事业吧。现在想起来，当时手都没牵过，真亏。
1: 怎么搞的？这个男生还怪帅的，是吧？AZ 说，为什么我身边高中、大学？

0: 在一起的很少，只有大学同学谈成两对，其中一对呢是在大学毕业二十周年统计大家近况的时候，男生在合肥，女生在国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两个成了。
1: 嗯，同学聚会。
0: 二十周年，
1: 同学聚会嘛。
0: 对，大学毕业二十周年了，
1: 你想不想去二十周年一下？
0: 哦，不用。哎，今年我们好像还真就是二十周年。我是零六年来的吗？
1: 你是零六年毕业的吗？
0: 零六年来的，零九年毕业的。
1: 你说学校零九年毕业的啊？零九年那还早嘞。
0: 啊，不对，
1: 他按照毕业，
0: 如啊哦，按毕业来是吧？零六年来的。
1: 嗯，
0: 你说你要这么算的话，我应该是来合肥
1: 嗯
0: 二十年了。
1: 对，可要搓一顿。
0: 来，
1: 可要纪念一下。
0: 来，老板，你安排一下。
1: 王文杰说，高中毕业，跟我同学一起去杭州打工，在临平。那天天下大雨，我们三个人打车去西湖。我那个同学在西湖那个音乐喷泉的地方给人家女孩子表白，最后我们又打车回去了。就是表白完了之后，
0: 表白完了以后就
1: 打车回去了。
0: 你好，我又回家了。
1: 珊珊说，毕业就餐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喝多了，拉着我坐在聚餐门口的食台上，我们一人一个剪刀手，耶。结束了我们所有的大学生活和交集，
0: 一人一个剪刀手啊，就没了，就只拍了个照片啊。
1: 哎，
0: 你别叹气，这是人家的青春，又不是你的。
1: 珊珊说，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以后，第一次遇到喜欢的男孩子在同一个公司，我就是这么冲动的
0: 跟他比了个剪刀手，
1: 跟他比表白，然后最后结果非常的滑稽，被人家拒绝了，见面很尴尬，讲话都脸红，也是最后到大家各自离开这个公司都没有牵过手，真的好亏呀、啊！你两个都没有牵过手，
0: 珊珊，不是我讲，
1: 你好歹欠一个，
0: 不是我讲，珊珊，
1: 嗯，
0: 讲真的，你好歹欠一个。
1: 无聊的人说，我当初倒是有一个喜欢的女同学，但是没有表白。毕业之后没几个月又碰见了她，想着能发展一下呢。结果她说她结婚了、我非常震惊。她刚毕业，家里就给介绍了一个不错的，就直接结婚了。
0: 学生朋友啊，
1: 珊珊说她为了表白还买了一束花和一个德芙巧克力。
0: 你给男生啊？
1: 他说最后都没有得手，那盒巧克力我就一直放公司宿舍，几年之后突然拿它起来看看，过期了，直接
0: 还想自己吃了吗？
1: 就垃圾桶里。我没有那种感觉沮丧或者气愤的，我是敢爱敢恨的。
0: 嗯，
1: 莫莉说，那我一毛钱都不会花，我就写点情书。
0: 其实写情书也不是不行，对吧？
1: 一毛钱都不会花的。
0: 你这么讲的其实也对，我写个情书怎么了呢？
1: 啊，都是青春呐、啊！哎呀，他说，他们都说啊，我也是，我也会写那种酸不拉几的，现在都不忍心看。都是青春，都是青春。你看，大家都有青春，对不对？嗯。
0: 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这个其实就是青春里面的一些遗憾吧。
1: 嗯。
0: 你们的遗憾，只不过都被我们今天聊出来了罢了。
1: 浪客浮云说，我还留着零五年那会儿和女朋友写的信，还有一个手织的围巾。我老朋友冬天还会问我，可冷啊，那围巾给他拿出来戴戴。
0: 耶、
1: 你还留着呢，还不错。哎，
0: 反正又不是不能戴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按他的想法来讲，反正都能戴了。
1: 嗯，
0: 暗黑学生朋友啊，三年前表白过，然后呢，即使不在同一个学校，我们还是挺好的，最后还在一起，从来没有断过，没有冷战，没有吵架，一周就聊一次。你这不是谈恋爱吧，弟弟？你这是交了个朋友吧？
1: 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判断。
0: 不是，你这是交了个朋友，他上大学了。
1: 哦，
0: 你这是交了个朋友吧？
1: 你可能，你能不能分辨什么叫朋友和恋爱？能不能分辨小朋友们什么时候才能分辨出我跟他是不同于普通朋友的那种关系？
0: 他给我牵手，
1: 就牵手，牵手就算了吗？
0: 牵手不肯定就算了吗？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0: 啊？
1: 就是男女，就是普通朋友之间，其实男生女生啊，挽手
0: 啊
1: 都不算是多么暧昧的一件事情， 但牵手就会觉得有点暧昧。
0: 挽手其实也很暧昧，
1: 挽胳膊肘
0: 也很暧昧。
1: 有吗？
0: 哪有女生挽着男生的胳膊肘然后你不觉得暧昧吗？
1: 暧昧吗？
0: 不暧昧吗？
1: 挽手和牵手哪个比较暧昧？
0: 多暧昧啊。
1: 啊，是吗？
0: 啊，
1: 哦，我可能发了错误信号，是吗？
0: 啊，你挽了人家手了？
1: 我觉得挽手没关系吧？
0: 这当然有关系啊，怪不得他。所以
1: 什么？我就觉得牵手比较暧昧啊。
0: 啊，其实挽手也暧昧的。
1: 好的，好，我知道了。嗯，
0: 抓耳哥说都拖到毕业了就没必要表白了吧，喜欢的话早就在一起了，不喜欢的话相当于临走的时候你还恶心一下对方啊。
1: 恶心一下对方，
0: 恶心一下啊。
1: 好，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说的是毕业季要不要表白的问题。大胖所在都暧昧。我跟比较熟的男生真的是会有的时候会挽一下他的手，但不是那种很结实的挽啊。
0: 那是怎么挽？
1: 我有时候
0: 那就更暧昧了。
1: 我有时候会打一下大胖的胳膊呀什么的。
0: 你打我
1: 打一下，就是表示提醒，懂吧？嗯，
0: 好，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记得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想要得到甜蜜的爱情，有时候是需要自我牺牲的。还记得我和小美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大学图书馆里。隔壁的那个女孩肤如凝脂，亭亭玉立，再看她喝牛奶的样子，微微地抿着嘴唇，慢慢地咽下，哇哦，太美了。
4: 这位同学，你老是看着我的牛奶，你是不是也想喝牛奶啊？我请你啊。
5: 哦，我的天哪，这是典型的主动表白，可是我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耶，这个怎么办？哎，算了，为了爱情。
6: 不好意思啊，我离开一下啊。
3: 舒服多了。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刚才的牛奶真好喝。
4: 我叫小美。那既然你喜欢喝牛奶，我这还有很多呢，给你喝。
3: 那个小，好，大好，我喝。
6: 喝完，哦，肚子就开始咕噜噜的叫的，开始疼，哎呦，不行了，
3: 小美啊，
6: 不好意思，我出去一下啊，
3: 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要死了。哎，小美，你带这么多牛奶，是不是特别喜欢喝啊？
4: 我最讨厌喝牛奶了，一喝就拉肚子。可是我刚刚失恋，就让我拉肚子，拉得人憔悴吧。剩下这些我自己喝。
3: 你不要这么折磨自己，小美。
4: 让我喝嘛。
3: 我来喝。
4: 我来喝。
3: 我喝。
4: 那你喝吧。
3: 我是叶大胖。那次喝完三盒牛奶以后，我足足拉了一个礼拜，但最终我收获了爱情。嘿嘿嘿嘿，这就是生活啊。
7: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
1: 谁给贴的歌？
7: 康姆士
1: 啊，来吧。
8: 你们今天开心吗？
1: 这是你经常哼的那首。
0: 我没哼过啊。
1: 哼过。
8: 真的吗？
0: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8: 真的吗？
0: 宝贝，我在台里面应该很少哼这个吧。
1: 哼过。
8: 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的宝贝。哦。当年在学校里面跟对方叫"你永远是我的宝贝"的那些宝贝们，
1: 我们那时候不流行这个。
0: 你们那个时候流行什么？
1: 一起去看流星雨啊！
0: 一起去看流星雨，
1: 陪你去看流星雨。然后那个贴纸啊，什么什么什么海报啊，这些东西。
0: 落在这地球上，
1: 跟心爱的人一起去看流星雨。嗯。那时候都不知道在哪看流星雨，
0: 就只看到了雷阵雨啊。
1: 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信息可以跟你讲，今天晚上有什么信什么做的
0: 狮子座流
1: 星
0: 雨
1: 大爆发什么的，那时候都没有这种信息。嗯，
0: 狮子座流星雨，
1: 所以就会觉得看到流星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难得，进而引申为一个啊、嗯，我们俩都好有缘分才能够一起看到流星雨。
0: 不是，主要是看流星雨的时候要一起许愿。
1: 对。随风说念书的

0: 时候我们无话不谈，相处得格外合拍。初三那年父亲生病举家搬离，就此和他断了交集。时隔多年再回来，才知晓他早已身边有人。岁月匆匆流转，后来我们各自成家，在偶遇时也只是相视一笑，简单寒暄，偶尔回老家会撞见，彼此却从未加过微信。想来当年的那场仓促离别，或许便是一辈子的错过吧。那你们都回老家，为什么就不能加个微信呢？哦，他不是，他在见面的时候身边有人了。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学生时代，就像这个随风说的那样，学生时代有一些悸动，然后后来因为你们都在同一个老家嘛，只有在逢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才会，哦，他好，那个身影好像是他的那种感觉，然后内心会有什么想法，或者看到他过得好与不好会有什么想法。我有时候就是
1: 回
0: 我爸妈那边，
1: 还是会碰到
0: 我星期六，一般星期六星期天会回去嘛，然后因为平时有的时候会穿一些比较就是平时
1: 邋里邋遢，
0: 就平时上班还是会化化妆什么的，但是周末的时候就想着哎呀什么都不搞，就穿睡衣就回去了，反正开车嘛，
2: 没人看得到我，
0: 对，没人看得到我。但后来有一次我真的是遇见了我小学阶段的一个
2: 同学，暗恋的对象，
0: 不是暗恋的对象，是他们比较喜欢我的那种。
1: 哦，
0: 就是那种，你也是男生，当然了，现在都已经是，
2: 难道是女生喜欢你啊？
0: 对，都已经是很
1: 大过了，
0: 大过了。然后我后来就想，我可能即使回老家也不能太过邋遢
1: 啊，
0: 对吧？
1: 毕竟还是有人看，不要
0: 万一呢？万一
1: 不要总觉得人生没有观众，
0: 对，
1: 人生路上全是观众，
0: 对，
1: 甚至还会把你拍到抖音上。
0: 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精心打扮的时候可能没有观众，但你邋里邋遢的时候就会
1: 一定有观众啊。
0: 对。
1: 小娜说，如果对方没有表示或者暗示什么，说明对方不喜欢你啊。但是有没有互相喜欢就差那个窗户纸的那种呢？他的意思就是虽然大家
0: 他也这么想啊，对方也这么想啊，他都不跟我表白，我估计是不喜欢我吧，那算了，我也别说了。对吧，就彼此都这么想，错过什么那个疼痛青春文学不都是这样的吗？就错过的就是这样错过的吗？对不对？
1: 疼痛文学。
0: 有朋友说女生啊，14岁到25岁前额叶没有发育好。哦，没有发育完全是最好谈的时候。啥意思？就这个时候容易骗是吧？不是，就是这时候容易悸动是吧。
1: 剩下说，我当年毕业全程没有表白，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遗憾的。高中三年我一直暗恋同班的一个男生，他性格温和，每一次我做题卡座的时候呢，都会主动过来帮我讲题，运动会还帮我捡过掉落的校服。你看这个应该就是差一层窗户纸的那种。
0: 嗯，
1: 日常的
0: 你的校服掉了他怎么知道？
1: 对，
0: 嗯，
1: 你卡座的题目他怎么知道就过来给你
0: 捡？他一直在关注你，
1: 一点点让我心动。那个时候年纪小，总觉得高考最重要，不能分心，心里暗暗约定等考试完毕业再说出心意。高考结束全班聚餐，所有人都吵吵闹闹，我坐在角落盯着他，好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总顾虑很多，怕被拒绝以后连普通同学也做不成，怕两个人报考的大学相隔千里，就算在一起也走不远。

0: 喜欢。散场后各奔东西，我们加了微信，也只是逢年过节简单问候。后来偶然从同学口中得知，他当时对我也有好感，只是同样的胆怯，等着我主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早就有了各自的生活，再也没有交集。所以每到毕业季，看到有一些学弟学妹或者是一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在纠结表白的时候，我真心的劝一句，心里有喜欢的人，你千万别犹豫。毕业本身就是一场离别，错过这个没有课业压力大家都有空见面的机会，往后你再想开口只会越来越难。一份藏了好几年的心意，终究只能变成多年以后难以释怀的遗憾了。
1: 你的意思是还是要表白是吧？
0: 哎，
1: 过来人的经验还是要表白。你就是因为那次没表白，所以你若干年之后你每一次看到他，你都会想，如果我表白了我们会怎么样，会想无数个可能去美化那条你没有走的路。但事实上你就算是表白了，也可能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一样吵。一样吵，
1: 天天家里
0: 相信我
1: 对吧。你问问那些学生时代就在一起的夫妻，难道就不吵架吗？这可能吵得更狠，因为他知道你更多的黑料。是不是？毕业季到了，到底要不要表白？想听听大家的故事，这是今天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9: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8: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嘛？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9: 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8: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9: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8: 这个啊。
9: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
10: 这就是我的收获。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0: 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有朋友说你要是表白了呢，要是被拒绝呢，就难过一下，不表白呢，那就什么都没有，也可能会后悔很多年。所以呢，其实早点表白，毕业之前两个人还能开心一段时间，你开心了，老师可就不开心了。小邓说，我记得我们高中毕业之后最后一堂课结束，一波人在一起压马路，走着走着，我和那个相互喜欢的人的手就牵到了一起，
1: 有
0: 算是对高中时代的那段感情有一个交代吧。聊的也都是高考之前压抑的感情，那会儿我俩特别清醒，知道即将各奔东西，所以也没有在一起，现在也依然有联有联系，但都有孩子了，已经过去15年了。
1: 嗯，
0: 哦，这种感觉，昏黄的路灯下，一群人在压马路，但只有我们俩的手是牵到了一起。哇哦！
1: 你又在幻想当年，如果是你的话，
0: 没有幻想，没有幻想，幻想都没有对象。
1: 那后来
0: 带入一下张凌赫的脸行不行？
1: 大哥的脸不行吗？大哥，
0: 大哥的脸我现在可以牵到啊！
1: 大哥把手往后面一拉，然后你就过去牵着手吗？
0: 啊？
1: 就是会，大哥把手往后一甩，你会自己走上去牵着他的手吗？
0: 什么？现在？你说现在啊？
1: 就是昏黄的灯光下，在路灯下的那种。
0: 人家这个是高三毕业，
1: 那你们
0: 是青春阶段。
1: 那这样就给你们安排到学校周边去压马路，然后现在不是他们也毕业季吗？对吧？也有好多的这种。哎，我们这段时间就应该到学校的周边去走一走，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
0: 怎么了？你想签一个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因为九十点钟的时候啊，他们正好吃完散伙饭，然后呢又喝了一点酒，这个时候
0: 去感受一下青春是吧？
1: 哎，喝了一点酒以后呢，两个人可能就要互相要讲一点什么话呀，甚至可能在当街就要那个什么牵手啊、拥抱啊，感受一下青春的美好。从他们身上吸点
0: 能量。拥抱没有那么容易吧？如果他俩本来就是情侣，另当别论。如果真的是从无到有的话，没有那么快就拥抱吧？
1: 应该很快吧？现在应该就是牵手了，完了以后然后直接就拥抱了吧？
0: 啊？
1: 他只是拥抱，你在想什么？
0: 我知道是拥抱啊。
1: 手又不是到哪里去就拥抱、啊。
0: 就拥抱，我知道，就轻轻的拥抱，
1: 啊、
0: 是吗？
1: 轻轻。
0: 轻轻，不是亲亲 ，OK？
1: 哦，就轻轻的拥抱是吧？就绅士手的那种拥抱是吧？
0: 啊、对对对，就拍拍后背的那种。
1: 啊、
0: 嗯，
1: 好，
0: 拥抱也有很多种，好不好？
1: 哎，你们当年分这么清楚的吗？
0: 当然了。
1: 好，
0: 嗯，
1: 这个。生活说，我当年毕业就勇敢表白了，最后收获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
0: 啊，
1: 在一起好十几年了。
0: 哦，
1: 从高二分班我就注意到他了。我们两个是前后桌，每天课间呢互相借笔记，晚自习一起留在教室里面刷题，偶尔顺路一起走一段放学的路。长久相处下来呢，我确定自己动了心，但是高中管得严，老师天天强调早恋影响学习，我只能把心思压在心底，默默地陪着他，熬到了高考结束。我下定决心不能再等了。毕业聚餐结束，我单独约他留在学校的操场。傍晚晚风很舒服。你们聚餐这么快啊？操场上只有零星几个人，我紧张的手冒汗，直白地说

0: 离不远的城市呢，怎么可以互相见面？现在每到毕业季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当年的我。
1: 啊，
0: 现在牙都有了，
1: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成功的案例吧？
0: 也不是吧，他们不是也有好多成功了吗？
1: 啊，真的走进婚姻的？
0: 走进婚姻怎么了？他们不都讲了自己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走进婚姻了吗？
1: 啊，红说，我家小孩初中了，收到同学的小纸条，第一时间交给了他的班主任。这是懵懂又无知又可爱的年纪，回来还跟我一同吐槽。我听说现在的小孩跟我们那时候真的不一样了。说现在的小孩要是说谈恋爱这个事儿，他们就会觉得很可笑。还不够累吗？还有时间谈恋爱？就是这种心态，你懂吧？
0: 啊，
1: 哪有那时间，哪有那心思啊？啊，我有点时间打点游戏都是好的，我有点时间去什么什么什么玩什么什么这个那个都是好的，抽点盲盒都是好的，玩点 cosplay 都是好的，肯定是这样想的。
0: 啊，
1: 没时间，谈什么恋爱？谈恋爱？我不想谈恋爱。我不知道现在初高的同学是不是现在都是这样的心态。已经课业压力已经压得你们喘不过，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是吧？
2: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3: 第一次？那你是在哪里看到我的呀？
2: 就是开学的第一天，你和你的家人一起来报到的时候。
3: 是吗？
2: 那天你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好漂亮。
3: 哎，那天我没有穿裙子呀，穿裙子的是我妈。
4: 开局不利，重新来哦。
2: 小美，做我的女朋友，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3: 真的吗？
2: 当然了。
3: 那你知道怎么做才能让我开心吗？
2: 那要怎么做呢？
3: 首先，你要成为我的朋友、伙伴、情人、兄弟、父亲、主人、电工、老公、水管工、心理学家、害虫捕杀者、治疗师、好听众的同时，还要诚实、有钱又很甜，还要暖心、细心、贴心、同情心、聪明、幽默、有创意、温柔、宽容、有才干、绅士、勇敢、身体棒，时刻赞美我、陪我逛街、不能给我压力、不看其他女孩的同时，还要关注我的空间、给我时间。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我的生日、纪念日、情人节，还有我爱豆的生日、我家猫咪的生日。哎，大胖你回来呀、我的要求也可以少一点的。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

0: 真的，
1: 真的喜欢，
2: 真的不相信，
0: 喜欢。就喜欢你那扯着半张脸，就我真的喜欢我的那个样儿。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

0: 这么一讲了以后，是不是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听了？
1: 今天
0: 柯震，
1: 今天
0: 当歌曲的名字叫柯震。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毕业季要不要表白，为什么我们统一用了一个毕业季这么一个节点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在学习该学习的时候表白，不说其他吧，你肯定会让父母和老师担心，对吧？对你自己呢，也是一个时间和精力上的一个分割，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毕业季呢，就是你因为你学习的压力暂时放下了，你会可能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假期，那么在要不要在这个时候期间表白，也是大家纠结的一个难题。听了大家的故事呢，也分别有不同的结局，比如说有人当时勇敢表白了，收获了双向奔赴，甚至是走进了婚姻啊。有人呢表白了可能被拒绝了，也就放下了长久的一个情感上的纠结和青春和解了。
0: 还有
1: 更多的人，
0: 他们是犹豫，在选择，在沉默，
1: 最后没表白，沉默了。若干年之后见到对方，还感觉有一点点事儿没了的感觉。
0: 这个就是，哎，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哎，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它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如果说你通过长期的相处，真的觉得这个心动的感觉，不想要青春留有遗憾，在离别的时候大胆开口也没问题。如果说你觉得啊，我可能是单方面的，我说了他不一定能懂，我觉得不要打扰他吧，也行
0: 啊，
1: 是吧？表白这件事，就大家要知道，就是表白不等于要开始一段新的恋情，这是两件事，对吧？
0: 对啊，
1: 表白你只是完成了你单方面的一件事而已，也可以是通过这种方式和年少时的自己的心动做个告别。
0: 好，
1: 所以不管是说了表白了，还是没说沉默了，都只要是遵从你的本心，不要在日后留下遗憾，就属于自己很好的一个毕业答卷了，好不好？
0: 好。
1: 嗯，
0: 哎，明天我们来给你们讲一讲，
1: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青春疼痛文学了？
0: 不说青春疼痛文学了，明天说一点在上学的时候快乐的事情吧，好吧？
1: 你最近是不是想上学了？
0: 是
1: 啊，你最近
0: 马上九月份，
1: 你是不是开始怀念你的青春岁月了？
0: 我在想九月份能不能喊我再安排我去上上学啊？
1: 你知不知道，就是人啊，开始怀念过去，
0: 就说明老了。
1: 对，你最近老是说这种学生时代的话题
0: 啊，
1: 越来越，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人了？
0: 没有，就想上学了，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
1: 啊，
0: 就想到学校里面再去，
1: 啊，你去
0: 学习一下，
1: 你去，看你可能考上。
0: 我们现在又不能脱产，
1: 你现在可能考上，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啊，我们要去学习了。
0: 明
1: 天
0: 见，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荣威朗向四月燃油加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为这个刘星啊、魏国、孟泽。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联系方式有3种，请听好，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到您需要投诉的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视频平台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点击直播头像也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6: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

0: 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看直播的朋友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啊，在直播间也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先来说昨天反馈问题的别克世嘉车主张先生，别克致敬世嘉，这个车名真的好长，我昨天反应了半天，那这台新车有什么问题？张先生讲，自己的顶棚天幕玻璃全

0: 份协议，我们在看协议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也有相应的描述。那么张先生就讲，现在车辆修完之后，有些地方确实不翘了，但是天幕的后边出现了新的翘边，你这是维修好了还是没有维修好，属于哪一种？而且你没有维修好的话，能不能按照之前的协议给我退车？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们昨天也咨询了上汽通用别克，你这个天幕为什么会翘边？ 那我看到车主发来的视频，那个顶棚的天幕的玻璃和这个车顶的这个框架连接处啊是错位的，错开的。他用手去往下按压的时候，他才能够贴的严丝合缝。那么你出厂的时候，你这个天幕玻璃翘边了，没人看得着吗？要流转到消费者手里，要他发现。所以这个就业余啊！你 PDA 检测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你的玻璃翘边了。那么现在因为没有修好，车主说还翘边，双方是怎么沟通的呢？门店和厂家的意思是，这台车就是这样设计的，啊，他就是给他设计翘边了。现在完全改口了，说法完全变了，他们觉得翘边是正常了。那你一个正常说出去之后，之前的协议等于没签。 因为协议里边的那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无条件退换车，只要这个问题你不承认，那就永远不用给他退换车。哇，好聪明！那关于这个问题，也是听了我们的张先生自己单方面的描述，希望厂家这边能够协助车主，第一核实问题，第二查清楚问题，第三解决问题。那么昨天下午有没有人联系到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来，张先生您好。
1: 啊，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张先生？没有。
1: 厂家没联系您啊？一个电话都没有，也没问问您协议的事儿，也没说一说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正常设计。没有。
0: 就之前您自己打电话，他们有给您回过电话吗？
1: 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他也不回电话。
0: 您一直给上汽通用别克打电话，他一直不回你啊？
1: 对，基本上是每天打3到5个电话。
0: 你每天打3到5个干什么？打那么多，打一个不就够了吗？这么着急？
1: 不解决问题啊。
0: 那店里有。
1: 收到厂家的反馈之后，给你回过电话吗？门店，一个电话没有。
0: 店里也一个电话都不打。
1: 对，
0: 你们有什么矛盾和纠纷吗？人这么不愿意理你。
1: 没有啊，
0: 都没有。
1: 没有。
0: 现在因为协议当中说了，如果还有问题给您退换车，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退换车，不就是这个矛盾吗？
1: 对啊，然后那个4S店就是说超出他们的这个范畴了，他不给解决。
0: 什么不给解决？没听清，抱歉，您重说一遍。4S店就是说。 他超速说超出他的这个范畴了，然后我们要提供这个拿协议啊，提供这个换车嘛，对吧？他只能负责维修，说我负责不了。不是，是这样，昨天我已经跟您说了，按照3包你退换车是退换不了的，但是你俩中间我也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份协议。那如果按照协议当中去讲，没有修好导致的一些问题，他说他给你退换车，那这是他单方面给您的承诺。 现在先不谈退换车，我们先谈这个玻璃为什么修完之后还翘边，以及他为什么翘边，他能不能修好，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取得信任，这个是他要做的。但是，就算不退换车，后边也没有人再出来跟您协商了，是不是？
1: 没有。
0: 对，他们的方案就是你觉得还翘边，我再修。
1: 对。
0: 啊，但是您昨天也说了，他们说这个是正常设计呀，那他为什么还要跟你修呢？ 这一点，另外他那个新车和4S车他也没有，这是没不像这样啊。当然了，你是看新车和试驾，这怎么可能翘边啊？翘边一定是个例，他也不会是这样的设计。但是他现在说话就是，让人很矛盾。你觉得有问题，我跟你修；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那既然我觉得有问题，这个又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我修呢？我们俩到底谁有问题？那明眼着你这个确实翘边，对不对？能看出来是不是？
1: 对。
0: 那他为什么看着这个翘边，他却说正常呢？ 你们当面的时候，你去跟他沟通，去跟他聊，你有问过售后吗？这为什么不是翘边？
1: 我问过他的出厂设计怎么样？
0: 就是一个设计，直接给你搪塞过去了。好，明白了解了啊。来，上汽通用别克还没接电话吗？厂家不接电话了是吧？转接呀？他是客服中心的客服转接还是按键转接呀？很难打吗？客服要转客服主管。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客服主管知道我们的张先生每天打3到5个电话去找他们解决问题吗？然后他们一通电话都不回。现在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退换车，我现在听上去张先生也不符合退换车的标准。你说一个天幕的玻璃会翘边，确实很可笑，但你给他修好不就行了吗？ 你之前送他2次保养，你送他天幕玻璃的2年延保，你们。

0: 经沟通好了，但是因为你的维修方式、维修工艺，你的工艺没有让他把天幕玻璃翘边的问题彻底解决。那么你不能说我修完一次之后发现修不好了，我回头跟他来一句这是正常的，我故意这样设计的。那之前的一切都算什么呢？算我这个大好人，大发善心。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你们专业判断下来没有问题，那我也愿意给他重新更换一块天幕，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昨天我看到张先生发来的第二条视频是在雨天的状态下去拍摄的，那个玻璃地方有一点点微微的翘起，有一点点错位，然后按压下去的时候是能够给它按紧的，所以感觉是有一些空隙在的。那之前也跟车主说是打胶的问题，那不管是什么问题，你给他解决就结束了，你不理他，那这个事只会越拖下去，让他越想退换车。来，别克客服中心还没来吗？这个主管还没有来吗？你别让他转了，他转到几点钟啊？来来来，喂，你好，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1: 我马上帮您转接。
0: 您转接要多久，女士？
1: 你好，马上已经有那个我们关怀组同事已经在线了啊，也非常重视您的来电，我马上为您转接，稍等一下，可以吗？
0: 我们刚刚已经等了您5分钟左右了啊，就是您马上转接，就是您马上转接，我
1: 有空线
0: 啊，您的马上转接，我的理解就是您电话转过去之后他就能接，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已经有专线了。
0: 好，女士，您转，哎，
1: 我
0: 等您，我等您，您转，
1: 马上把您转进去。
0: 您转，请您快转，谢谢。是蛮重视的，大家觉得重视吗？是蛮重视的，重视到张先生一天打5个电话没人回给他，重视到车主觉得你为什么跟我签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回头你又不管我。来，张先生，你这个顶棚现在漏不漏水啊？张先生，
2: 因为我修完之后一直把这个遮光设定我没开它。
0: 你没开？你去拍的那个视频，我看顶棚上面有水，然后你手按下去的之后感觉能给它按紧，那我想着你自己开的时候会不会漏水啊？有做什么测试吗？淋水测试吗？
2: 回来之后他们用水他们定制一下，但也不一定说保证它不漏，对不对？因为这样玻璃胶打之后，它里面如果有空气出来的话，有气泡的话，那证明它这个玻璃胶涂装不是蛮严，也许会有漏点了。
0: 不是，
2: 它也不能保证了。
0: 不是不是，打胶是一种维修方式，你不能说你不让人家打胶。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您说它还翘，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0: 昨天看你的视频确实有一点翘，那么是它打胶没打好，还是重新换的这个贴幕换上去不好？它有跟您说明这个原因吗？
2: 他修完之后，那个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售后的那个他们售后主管，一个姓童的嘛，给他们那个维修师傅打个电话，然后就问这个人家客户反映这个后端车尾后端这个玻璃向上扬起，这个是不正常的，对吧？高于车顶的，对不对？一般这个天幕和这个车顶应该持平的，对吧？然后他给了个解释说，我们这个就是上汽那边那个工程师给了个解释，给了个三华海通那个工程师给了那个童工。然后给他解释说，那个我们这个车辆是因为日牌这个没有导水口，没有设计导水口，这个日牌这个天幕后尾端这个玻璃上扬起的话，是便于这个高速的时候这个雨水可以排出去
0: 啊。你这尾巴，你靠车尾部那整块是抬起来的，有一种上扬的状态，但不是和车顶严丝合缝的，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2: 对，你也看得到。
0: 你试驾车和您了解其他的车，您已经确定了，只有您是这样的，别人不这样。
2: 对，
0: 同款的，了解了。您稍等，客服中心来了。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啊？146250。
0: 146250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能否查询到你们的至今试驾的用户张先生的投诉来电？
3: 啊，有的。
0: 能看到，他说他每天给你们打3到5个电话，你们一个电话都不回，您看到你们给他回复的记录吗？
3: 目前这边的话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但是如果客户来电项目反馈的话，我们肯定是会有专人跟进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边再继续反馈。
0: 嗯，你们专人什么时候跟进的，能查到吗？
3: 那这个很抱歉，目前我这边是确实没有办法看到的。
0: 你是客服主管是吧，先生？
3: 我们这边是客服关怀专线的。
0: 客户关怀专线是吧？
3: 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就是很难解决问题哎。你看我们问你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客户关怀专线什么都查询不到，那用户的问题怎么推进呢？现在你们说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但是用户说他每天打3到5个电话，没有一通电话给他回复，所以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什么？当事人都没有接到你电话， 然后我问你们，我说你们的跟进记录是什么，你也查询不到，那这个事儿不就闭环了吗？你们什么都查不出来，那客户关怀专线要怎么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呢，先生？
3: 我们可以把您反馈的问题或者说客户反馈的问题就是如实上报反映。
0: 那我们昨天来电您看到吗？昨天给你们的来电能看到吗？
3: 您这边来电记录对吧？
0: 对，昨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在11:25之后我们给你们打过电话反馈这个问题。那昨天你们在干嘛？
3: 啊，这个是有的，有来电记录的。
0: 那昨天为什么你们不联系车主？昨天你们的专员没上班吗？昨天周几？
3: 这个很抱歉主持人，那这块的话我们也会帮再去进行催促的。
0: 那为什么你们的工作要催啊？我不理解，你们工作为什么要催呢，先生？
3: 那我们肯定是想尽快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0: 你们昨天接到用户的投诉，我们媒体反馈的这个问题，你们没有给张先生来任何电话。那我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我们先不说他的诉求和他车辆的故障问题，你起码你给他当事人去个电话，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他有问题吗？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那你说你们的专人在处理，昨天周一你们的专人也没有给他打电话，那你们专人是没上班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想理他呀？就很奇怪，对不对？
3: 是，那给到客户不好的钱确实很抱歉了。
0: 你们今天会搭理他吗？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
3: 当然，我也会将您这边反馈的一个诉求或者说一个情况如实上报给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0: 那你处理专员如果永远不处理呢？那你们的车主要怎么办？你们的客服中心对于你们处理专员的工作没有相应的要求、相应的监督、相应的规范的。你比如有一个用户投诉或者是找你们帮忙解决问题，你不得在当天下午几点钟之前给用户打个电话先沟通一下，或者你们让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修他车的这个门店转达你们要回复的内容也可以呀。但是店里没给他打电话，你们也没给他打电话，你这事不就卡在这儿了吗？你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我先问问这个。
3: 这个我们肯定会如实上报反馈，尽快就是通知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0: 专员会给他打电话吗？
3: 那您这边提出要求的话，我们肯定会如实传达到我们专员这边的，让他知晓的。
0: 你们个上级通用别克啊，还要别人提要求，我们不想提要求，因为这是基本工作，怎么能等别人提要求呢？你们不主动一点儿，人家花钱买了你们的车了，你说你提供基本的服务，没有让你提供额外的服务，基本服务，咱不要热情，也不要多温暖，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这种对吧好感，你基本的尊重你要有，你给他去电话就是尊重他，但是你不给他去电话，客户就觉得你不重视他。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理解，之前你们厂家派了2-3个工程师来到武汉当地，你们是怎么做的？因为你们在修车之前和他签了一份协议，你们送的保养跟延保我不想说，我只想说协议当中为什么说没有修好，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会给他退换车。但是现在呢，卡在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后尾巴玻璃啊，天幕的这个靠近车尾的这个玻璃是有扬起抬起的状态，车主觉得是翘边，你们在更换完一块之后觉得这不是翘边了，是正常的，是这样设计的，为了在雨天更好的让水流出啊，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降低风阻，你们是这么跟他解释的。但是呢，车主又跑去看你们的试驾车，咨询了同款的车友们，别人的顶棚的这个天幕的玻璃不这样。所以还有一个问题，那除了解决他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别克致敬世家的车型，你们的天幕尾巴是扬起的吗？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是这样的吗？你们所有的车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只有张先生车一台是这样啊？这个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3: 啊，主任你好，那如果说您这边有一些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处理专员给您做相应的回复的。
0: 啊，那行啊，这是我们昨天就提出来的要求啊，那让处理专员给我们回复。今天第二回找你们，希望您辛苦记录好车主跟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回复时间下午3点钟之前。既然你希望别人对你们提要求，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当然，你不按我们要求来也行，你们只要回电话，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觉得这事别拖着了，所以辛苦您记录好146250号工作人员，帮我们转达一下给你们的专员，让他尽快，可以吗？
3: 嗯，好的，了解。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不谈协议当中的退换车，你们既然跟他签了协议，你们自己聊。咱们谈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天幕的玻璃是有问题的，你没装好就没装好，你给他装好。你如果装不好，你签了协议你就给他退换车，没有这么复杂。 你如果觉得他不能退换车，你就谈修车的事儿，你为

0: 什么要去搞一份协议出来？现在的汽车厂家很喜欢跟车主签协议，好像这个协议签了之后就是免死金牌，车主是不会再找你。那是，消费者有时候迫于无奈，你不让我，就是我不同意你这个协议的方案呢，我不签，你又不给我查，不给我修，我到底要怎么办？好了吗？协议签了之后，你又没有给我修好，回过头来再找你，好像我已经签了协议，我就是无理取闹。大家自己感受吧，啊，自己评价吧。来，还有一个是谁呀？未来的丁先生是吧？好，那我们说一下丁先生的事儿。因为丁先生等车的时候有一个积分一直拿不到，这是个什么积分呢？未来汽车有一个等车积分，未来 ES8， 就是你在等车的过程当中，按照他们约定的一个超出的时间，会每天给你多少多少积分。那据未来 ES8 这台车等待的时间应该是在50天左右之后会有相应的积分补偿，但是丁先生这个事呢中间有一些曲折，因为他的车辆到的时间呢是今年的春节，那春节期间丁先生回外地过年去了，所以他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不在当地，结果好巧不巧这个时间段车到了。那门店的意思是说你等了四个月是不是，但是现在车到了你必须赶紧来提，你不提的话你的积分就没有了。那车主说我能提啊，但是我不在当地，我好不容易回外地过年了，那么远老几千公里了，你能不能等我回来再提？那店里说不行，然后说你如果不提我们就要给你重新排产，好吗？重新排产车主也等了，等完之后发现积分确实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你不能说未来一定有错，它有它的规则，因为排产的计划也好，交付的计划也好，节奏不能被打乱，一旦被打乱，很多人在等待的车主节奏也会乱，那门店的交付顺序也会乱。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就是你没有人情味儿，明白吗？这个事的本质是你没有人情味儿，你会让你的准车主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讲人情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你让我等车等了四个月，我等了，然后你的车到了我就要立刻来提，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等我回到当地，你不等，好，我重新排产，我又等了一遍排产，然后你说你把我的积分拿走，就是积分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给的，你要给你就给，但是你要不给的话，你也不需要这样去拿走的，你就会让车主心里很不舒服。来吧，我们问一下丁先生，现在有没有协商？因为丁先生就觉得他们强行的把自己的积分清零了，他很需要这个未来的积分，就未来积分确实挺香的，你未来商城的东西也挺好吃的啊。来来来，我们问一下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1: 目前还没有人跟我联系吧。
0: 门店的销售也好，未来

0: 5到5万之间吧，当时是有的，
1: 5万积分是不是5000块钱左右？还是500，差不多5000块钱。
0: 5000，
1: 五千块钱。好，然后你逾期多久去提的车？你不是重新排产了吗？对不对？
0: 重新排产以后，它又是重新算起了，它就不存在逾期的。
1: 那我知道，就是你不是按照他交付到店的这个时间，你不是逾期，然后之后你就来不了，提不了，然后你重新排产了吗？然后重新排产之后，多久提的车？
0: 重新排产以后，应该又过有2个多月吧？
1: 重新排又等2个月。那么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跟您明确的表达他们的规则？你重新排的话，前五万积分就没有了。
0: 他们说了。说是这个就没有。
1: 然后你当时就是车到店之后，他有没有一个提车交付的周期呀？就比如说等你7天，等你10天，等你15天的？
0: 也不算很明确，但是反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的话，可能也就是1个多礼拜，10来天。
1: 一般车到店都是7到15天必须要提。然后您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跟他说你大概多久回来才能提，让他等你多久？
0: 我是说要过年后，有一般是正月15以后。
1: 不是，我要天数，不，我要天数。比如你车到了，他说你7到15天之内要提，逾期的话你就逾期了，积分不是没有了吗？对不对？然后你跟他商量的，你说让他们再等你多久？这个我们把时间确定一下。
0: 我当时就有记得有说过，因为我是，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农历。就是12月大概20号左右那个时候，然后这样算下来的话，应该我表达的意思应该起码要，接近1个月的时间吧。
1: 就是他7到15天之内你也得提，然后你让他多等你1个月，是不是？
0: 差不多，起码我就说，反正我要年后。
1: 然后他当时有没有跟您直接说等1个月的话积分就没有了？
0: 对，
1: 也都说了，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去问啊？这个未来汽车是不是这样的规则？
0: 他照他们的意思，他们就是这么规定的吧？
1: 就这么规定的。
0: 就说你就是说，等于你不来提车，就是咱们就重新排产，重新排产的话，
1: 积分就没有了。
0: 就是说前面的等车积分就没有了
1: 。明白了。这样的，丁先生，我必须还要跟您明确表达一个观点啊，是这样的。不是，就是整个事情的发生，肯定也不是说您是主观意愿不去提车的。你的主观意愿是想要去提车的，只是因为您人不在本地，回老家过年了嘛，你春运期间也不是很方便来回，为了提一台车，所以您要求他再多等您1个月呢，那你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了，没有等，然后只能给你重新排产了，最终导致积分也没有了。但是站在未来汽车的角度，站在汽车厂家的规则当中，他确实只有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按期不提车，后面的交付都在等，还有就是也容易出现到了之后你不提，然后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要找下家的车，你明白了吗？虽然卖是能卖掉的，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这样，他不是说有谁的错，他就是感觉让消费者，让未来的车主觉得他不近人情，因为你让我等你排产，我等5、6个月，等半年我可以等，但是我暂时有个人困难，我没有办法去提，我让你多等我1个月，你等不了。就是情感上你不能接受，你明白吗？但不是说他一定是有错，一定要把5万等车积分给你，不是，因为人家有这样的规则，车到了您没有提，这个您是能理解的，我相信。
0: 那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霸王条款，
1: 就是对，这个是一个感受上的嘛，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这个
0: 对这个就
1: 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交了这个定金之后，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提车规则，如果这个规则任何一条我不满足，这个定金就不退，没有的商量的。就是会让消费者觉得很霸王条款，那最后伤害的就是一种感受，一种感情。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和错，因为规则就是规则，规则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的。如果所有的规则我们要去讲感情的话，那规则设立的初衷就乱了。就没有办法讲规则了，也没有办法管理了。对，所以丁先生这样啊，这个未来汽车能不能跟您商量，反正等也是等了嘛，能不能

0: 一商量，能不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站在他们用户的角度，你说我五万积分这么多等车积分等下来了，最后一分也没有了，心里不舒服。我也不想帮丁香去要积分，但这个事呢，丁香既然找我们了，而且未来汽车也不回复我们，问问吧未来汽车的规则。来，喂，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下您怎么称呼，或者您工号多少？
1: 我的工号119757。
0: 119757号，龚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用户描述的问题我们之前找过你们，刚刚你也在全程收听，能否查到之前反馈的问题？
1: 能看到。
0: 能看到。你们之前给丁香去电话了吗？
1: 这个当时有没有给去电话，我这边还没办法查询。
0: 您不用查了，您不用查了，您不用查了，你们车主丁香讲了，你们没有给他打电话。是这样啊，
1: 对，
0: 是这样啊。我们在第一次接到丁香投诉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你们一定有错，我们也不觉得丁香诉求一定是对，但是至少丁香对这个等车积分有疑问的时候，你们给丁香去通电话没毛病吧？你们让他等交付，他等了4个多月，车到的时候是新年，他在外地过年，你说车到了必须提，我们充分理解你们的交付规则和交付时间，7到15天之内你得提。但是车主来不了，说你们多等他1个月，好，等不了，等不了没关系，他同意重新排产，最后整整算下来一共花了6个月的时间买到这台蔚来 ES8， 一分的等车积分你们都不给了。没有人说你们错，但是作为你们蔚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你刚刚听他的情绪说到这个事儿都不对了，他觉得霸王条款了，其实没有霸王条款，这就是规则，但是伤害用户感情，这是真的。所以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5万积分啊，我再强调一遍，但是我觉得你们给丁香去个电话，说一说规则，解释解释清楚，能给到他的相应的积分，能给一点是一点，这不车不刚买吗？6月份不刚提吗？积分能用的，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先生？
1: 理解。
0: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再确定一下啊，你们的等车积分一般从等待交付的过程当中第几天开始算起啊？
1: 这个我需要反馈对应的同事来核实。主持人老师，
0: 您不知道？
1: 我这边确实不太了解。
0: 您不了解，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会给我们回电话，会告诉我吗？
1: 您要求回复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的。
0: 我们上周五就要求回复了，您没有联系啊？我现在还是要求你们回复，因为未来的车主需要知道这个规则，因为现在的车要等的，第几天开始算积分的，然后如果这个积分确定是等车积分，是要给到消费者的，那么你们有什么前提条件，比如我怎么怎么了，你这个积分就不给了，你这个规则要跟我们说清楚，下次我就不找你们了，有未来车主来问，我知道的话我帮你们解释掉了，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告诉丁先生，而且如果这个事从情感上丁先生觉得你们对他，对吧，一分积分都不给，感觉很那什么的，你们适当的给一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不至于一分都不给吧。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不听。那你这个规则下午3点钟之前能联系丁先生也告诉我们一下吗？可以吗先生？
1: 这我帮您是记录媒体老师。
0: 你帮我记录，我们的回复时间是有要求的，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会回电话的吧？不会不回吧？
1: 这个我会反映对应的媒体老师来去对接这个事情。
0: 你们有专门对应媒体的部门是不是？
1: 反映对应的处理的同事，他们来去跟进处理这个事情。
0: 感谢您帮我们反馈，您帮我们反馈，没电话还要问你们呢。感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他就算没有说，但是我在他没有说之前，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回，我不确定他在不在乎他们的未来用户，我也不确定他在不在乎未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所以在这之前，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你买未来，销售跟你说的等车积分，那么你一定要在他叫你去提车的时候立刻去提车，因为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车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的时间去提到的话，你之前等的这几个月有好多积分呢，一分都不给了。大家可能不知道，蔚来汽车的商城，你包括乐道也好，有非常多的东西，从好吃的到这个好用的、好玩的、穿的，什么都有。所以可能买蔚来的用户还是非常看重这个积分的，你在里面这积分是真的能够当前使的，所以最后一分都没给了，空等4个月，空等6个月，丁先生就是难受，但是难受没办法啊，所以只能给大家发出的消费提示是车到了立刻去提，跨越山海你都要去提，你1000多公里你也立刻去提，人等不了你，只有你等他啊。乐道的座椅是怎么回复的？乐道的座椅暂时没有解决，他给车主的回复说是他的 人的问题啊，屁股的问题，感受的问题。但是之前未来的那批座椅塌陷的车主，说座椅塌陷的车主，硌屁股的车主有解决方案。在他们的商城自费花一个799还是899啊，买一个坐垫，然后把这个坐垫垫在底下，哎，车主觉得好多了，所以他们呢也很支持，也愿意去自费买这个坐垫把问题解决。但是乐道的商城他没有给这个坐垫，然后呢，乐道也没有觉得这是座椅塌陷，就觉得是单纯消费者个人的感受。所以还会不会有乐道的车主反馈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目前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个，上次未来还挺多的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李。
0: 哎，李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奥迪 A6L。
0: 奥迪的 A6L，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4年买，19300多公里。
0: 19300多公里，24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哦，就是。我是对方全责，对方保险，现在就是换个大灯，只同意赔我10000多块钱。
0: 啊，什么意思？你要换大灯，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只同意赔10000多块钱？
2: 对，因为他说了，询了我这个大灯的价格，市场只值10000多，我在修理厂修。
0: 不重要。我想知道这个价格怎么能他到处询，他到处问呢？这不应该你在哪里修，你的维修单位报的价，然后他理赔不就行了吗？
2: 对，维修单位就是正常4S店40000多，维修单位报了30000多，然后他昨天跟维修单位说你报的太高了，然后维修单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只同意赔10000多，剩下的让我自己补。
0: 啊，你是哪个保险公司？
2: 对方是人保。
0: 啊，就是人保来负责理赔。那听您的意思是说，您这次事故维修没有在4S店，是在修理厂，修理厂的大灯报价30000多，4S店40000多，是不是？
2: 对，因为离我们家近嘛，这个修理厂。
0: 啊，明白，没关系，您可以去修理厂修，没有关系，您自己选就好啊。只要是正规的机构，能够开发票的，有相应的维修资质的，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都可以，保险公司认的啊。那现在什么意思？就是你其他的零部件没有纠纷，单纯的就是一个大灯的价格。
2: 对。
0: 好，他要你自己掏钱的理由是什么？他跟你讲过吗？
2: 就是修理厂跟我说让我补这个差价，只能这样了，因为他们也合不上成本，他们报价太低了，他们总拿市场价来压人家修理厂。
0: 不是，你保险公司现在不是只给10000多付给修理厂吗？中间不是有20000多的差价吗？他让你自己掏这个钱，让你自己掏钱的这个依据，保险公司有说给你听吗？
2: 没有，
0: 没有，这个只是通过修理厂单方面的告诉你，他赔的钱不够，你自己补上，是不是？
2: 对。
0: 你问过人保吗？
2: 我问了，昨天给人保打电话，
0: 他怎么说？
2: 人保就跟我说，我问了市场价，市场价就这个价格，没有办法，跟我来一句。
0: 人保什么时候理赔？要单个零部件询市场价，他们的市场价是标准，维修单位不是标准，然后高于的部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人保什么时候是这么理赔的？我头一回听说。
2: 对，我也没不懂哥，然后姐，他说的什么吗？说的他已经问了很多个市场价了，我这个灯就值10000多。说4S店是4S店，修理厂是修理厂，在修理厂修就值这个价。
0: 为那你要去4S店修，他40000多能赔呢？能赔吗？
2: 我没说，因为首先他已经让人家把这个件进到手了，修理厂人家也是、他们验过了，全是原厂件。
0: 修理厂有原厂件？
2: 对。
0: 修理厂从哪拿的原厂件？
2: 修理厂就是进货渠道进的原厂件吗？
0: 你最好确定是个原厂件，但是不重要。
2: 你保险已经就是保险那边他已经验过了，跟我说是原厂件。
0: 好，原厂件。那我们现在就说价格的问题。那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按照修理厂30000多少的价格？31000、32000。
2: 修理厂昨天说31000，然后回来我昨天跟修理厂说，我说大哥，你多少让点吧，让他赶紧赔付给我修好灯了。修理厂说最低28000，现在如果您不联系我，我都想自己搭个3000-4000块钱给这事儿解决了。
0: 不是，你不能妥协呀，你一妥协那不就乱了吗？那保险公司吃到这样的甜头，那但凡你们都能被压下架，那他不就少赔了吗？
2: 对，因为媳妇儿马上怀孕了，我真的特别着急，姐。
0: 你已经怀孕了吧？怎么还能马上怀孕呢？
2: 不是，马上生
0: 了，马上要生了啊！
2: 对，
0: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那行，
2: 谢姐，
0: 我帮您问问啊，哪个地区的人保？
2: 天津人保。
0: 天津的人保，然后您的这个车牌跟对方的车牌是多少啊？
2: 我的是京 GLT888。
0: 京 GLT388，对方有吗？
2: 对方当时碰我的时候是临牌，但是责任事故认定书上面有一个。
0: 你责任事故认定书，你这样，你等会儿发给我们导播，然后让导播把这个车牌号等会儿同步给天津的人保。您稍等啊，帮您去找人保去。不对的啊，朋友们，你理赔当中可以处理到的纠纷，你要按照这个纠纷的逻辑去推理。这个逻辑是什么？不能让消费者掏钱啊！那买你保险干什么？你这个初衷就不对。怎么我修个车？你觉得贵了，我要自己掏腰包掏两三千块钱给这窟窿补上，那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你甭管对方赔还是我自己的保险都不能这样啊。然后人保啊，现在修车需要自己去寻市场价吗？一旦寻的市场价和维修单位合不上，觉得维修单位贵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我觉得是不是有误会？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啊！来，人保客服中心，喂，您好，是总的人保还是天津人保分公司？天津人保。
3: 我是官方客服。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1559。
0: 1559还是159？
3: 1559。
0: 1559号，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这个金 GLT38这个车牌号，您系统当中能查到吗？
3: 我有查到一个案件。
0: 有查到这个案件。你们的理赔员是怎么向你们上报信息的？这个案件理赔的进展是什么？您方便告诉我们一下吗？
3: 请稍等，我看一下。
0: 哎，您看一下。不着急，朋友们，查询一下啊。怎么联系到我们平台？点头像私信，此时此刻最快的方式，因为您就在直播间啊。来，女士，有看到吗？
3: 现在先等待，我这边看到案件的话，现在是一个定损的阶段。
0: 一个定损的阶段啊，那就还没开始赔付。好，那你们这个定损定的让人觉得稀奇古怪。我问一下你们人保这个定损理赔的标准和规则啊，你们有没有一条规则是你们人保的定损员要去市场上寻这个配件的价格，一旦价格寻出来和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的价格不一致，要以你们的价格为准，别人报的价格不算，高的部分要消费者自掏腰包，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理赔规定？
3: 我看到客服就是客户这边确实有来个店反馈过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3: 我们安排理赔员受理了，
0: 受理的，然后呢受理的结果就是让他自己掏两三千块钱把窟窿补上，受理的结果是让他帮着你们保险公司跟修理厂还价，从31000还到28000，你再还着再还着他就不是原厂件了，那就是一个翻新或者是维修过的大灯了，你们把一个大灯的价格压到19300，一万多，那为什么要听你们的呢？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的规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则？女士您回答我。
3: 您看女士，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是客服，我们有专门的理赔员受理，要不然我给您在线接通一下我们理赔员这边看一下他是什么结果好吗？
0: 啊，你们可以打理赔员的电话是吧？
3: 对、
0: 可以的。大概多久啊？
3: 我现在去联系。
0: 你现在联系大概要多久？
3: 我在线就能打。
0: 在线就能打，那您抓紧时间，我等您。能连上最
3: 好。
0: 好，哎，等您等您，不挂，您抓紧时间，我等您。
3: 好，请稍等。
0: 有个朋友说你自己找的修理厂保险公司要核实，正常，对，核实是正常，但你核实完之后价格差了一倍，大家理解吗？你核实完之后这个价格差的大怎么办？就是保险公司核完之后10000多。然后你这个修理厂提供了车主讲的啊，原厂的提供了相应的这个配件的标准以及他们的进货的证明，它就是这个30000块钱左右的价格。然后这两个核实差异巨大的时候怎么办？再怎么核实差异大，跟车主都没有关系，他怎么会因为车被撞了之后维修的价格上在这一天两天的跟你耗呢？你怎么能把这个压力给到他呢？我就想问问，跟他有什么关系？无妄之灾，就是这样子的。哎呦，这个定损，这个理赔员要这么久才来的吗？我还有16分钟节目结束，他不会一个电话给我转10分钟吧？他核算价格，去市场上询价，只是为了去证明这个大灯的基本价格是多少，但是实际的情况还是要让维修单位来提供这个价格的证明，因为他也怕维修单位乱报价嘛。比如说一个大灯修100000，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你不能说我寻10000多，他报30000块钱，然后我俩中间差着15000，然后好了，你让这15000车主自己掏，这不得你和这个修理厂你俩去沟通吗？跟车主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俩怎么沟通？你最后把灯换上就行了，你怎么能让他掏钱？我就想问你怎么能让他掏钱，你是怎么想的？
4: 号即将为您接通人工服务，请耐心等待。
0: 我很耐心等待，但是你还要多久？人保。啊。我也想让他去 4S 店修啊，但是这李先生说修理厂离家近啊，李先生啊，你为什么不能去 4S 店？我最后问你一遍。
2: 哦，因为我平常保养一系列的全在这个
0: 修理厂，
2: 就是修理厂，而且它是我们这个奥迪品牌专修的，在天津。
0: 啊啊啊！你没关系啊，你可以的啊，我只是问问，因为很多人说你去 4S 店不就很方便了吗？ 4S 店更正规。然后你这个专修奥迪的这个修理厂啊，它是一类资质还是二类资质啊？
2: 它这个专修的应该也是跟正常修理厂一样。
0: 你别应该有资质的，因为什么呢？你的车不是还在保吗？
2: 对。
0: 对呀，你万一哪里有故障，你到时候去 4S 店去想要质保的话，你需要提供修理厂的这个资质证明的啊，你最好是个一类资质的，
2: 好
0: 吧？好
2: 嘞，
0: 啊，你回头去了解一下，没事，我帮你等着人保，人保来了吗？
3: 啊，你好，女士，我这边帮您问了，然后工作人员他说这边已经向上级申报了，他这个定损和我们理赔的这个价格的话，他已经向上级申报了，后续有专门人员受理，给客户回电话。
0: 啊。你们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能不能尽快？人等着用车呢。
3: 我明白这个意思。我看确实客户来电催办过很多次了。要是要求今天必须给一个回复的话，我备注上，我现在再去联系一下。
0: 啊，您这样啊，那您如果说那边已经向上上报了，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直接的交流，也没有关系，我不强迫。但是我需要你们做的是，第一，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人保的理赔规则是不是业务员去市场上询个价，这个价格要高于维修单位或低于维修单位，中间有的问题让消费者自己去承担，比如说他补差价，比如说你们不理赔，比如说你们拖着他，你们把压力给到他，你们现在什么时候规则变成这样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给他理赔，把款打给修理厂，尽快修车，把灯换上，让他把车开走，给他一个时间啊，就这两个事儿，我没别的事儿，抓紧时间帮我们反馈，今天给他回电话，他自己都找你们多少回了，你没有必要再找我，我再找你们吧，多绕啊，你理赔个东西理赔不好。行，女士，感谢您啊，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就上报是借口。有朋友说上报是借口，我没说啊，你说的，他可能问了一声，人家不想跟我说呢，但我也不是说我来挑事儿的，你可以不跟我说，你跟我们的李相说也行，人家孩子要生了，要用车，要开去医院的，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李相家里操心着自己媳妇，这个修理厂还要操心着自己的车修不好，你心里多焦灼啊。所以人保你最好，你最好是个误会，你最好以后不要这样。嗯，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喂，您好。喂，您好，这个热线怎么没说话呀？我们亲爱的导播，车主来了吗？您好，什么稍等一下，我等谁呀？怎么接电话了会有人不说话的？你不是好不容易打进热线了吗？这位朋友，先生还是女士？对，你回拨一下吧，可能是等太久了，打进热线不容易啊，大家不要挂我电话好不好？就我从来不会挂别人电话的，你也不要挂我电话啊，0551-634-5-8603。这条评论我就不读了。嗯，他可能是在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的某个现象，但也不是常态啊，也不是常态，大家也不要瞎猜好吧。啊，来了是吧，先生，怎么称呼您？
5: 雷梦，雷梦。对对对，程红兵。
0: 先生您好，您来了啊，您姓什么呀？姓曹还是姓什么呀？
5: 姓程，耳中程。
0: 啊，抱歉没听清。好，陈先生，陈先生您是什么车？
5: 买了个启辰大 V DBA， 完了开了不到6天，它刹车失灵。
0: 啊？你开了6天刹车失灵啊？
5: 不到6天啊。
0: 不到6天还是不到6000呢？
5: 不到6天，开了不到1个礼拜。
0: 6天刹车失灵啊？
5: 对对对。
0: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刹车怎么会失灵呢？刹车不会失灵的。
5: 我的那个就刹车失灵，完了和 4S 这边也协商了，他和。反正我这个车就个啥，没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也没撞死人
0: 啊，
5: 也没
0: 不，谁跟你这么聊天的？ 4S 店这么聊天的？
5: 对对对，也这个就不算刹车失灵，是刹车的软失灵，不是硬失灵。他这么跟我说的。
0: 什么软失灵、硬失灵、短失灵、长失灵的？就首先刹车不能失灵，刹车也不会失灵， 刹车极大概率也不会发生失灵，但是你不能说刹车失灵来给他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他必须要撞了什么，甚至是撞出事故。
5: 对对对，撞到什么才算失灵。
0: 对对，好，你说他刹车失灵，你有什么证据啊？
5: 他这个我每次刹车失灵的

0: 不是经常性的。
1: 大概一个星期出现几次，还是一个月出现几次？你告诉我这个频率。
0: 一个星期能出现个两次到三次吧。
2: 一个星期你就要两三次所谓的刹车失灵啊？你这事能不能先不开？
0: 对对对，
2: 你这事能不能先不开？我听您口音，您是不是新疆人？
0: 就新疆的，新疆的。
2: 你在那大路上开着，你不害怕吗？你这老要刹车失灵。
0: 第一次、第二次不害怕，第三次结果上了高速，下高速的时候才刹车失灵。
2: 哎呀，你
0: 车上还坐了四个人，把人差点吓死，完了开到4S店去，一直维修到现在，
2: 你这么
0: 没个啥结果。
2: 你这么高的频率，这么多次，你所谓的刹车失灵，没有一次撞上的。
0: 没有没有，刚开始是刚起步一会儿它就出现了，完了下高速那次是高速下高速的高。刚好跑到60-70码的时候，他刹车失灵了。
2: 你这运气是真好，
0: 一直开，
2: 你这运气是真好，你这是太危险了。你刚才说到了，你每一次出现这个刹车失灵的时候，你的这个脚感是怎么样的？踩刹车是发硬，弹你的脚还是
0: 发软？
2: 那就是绵软无力，踩下去之后感觉没有任何的助力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多踩几下，多踩几下，一直踩嘛，他才就有反应。
2: 好，我看了您，哎，好，您稍等，我看了您发来的这个故障提示的照片，他每一次。除了这个您实际的这个刹不住的感受之外，它也会有系统的故障提示，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故障先是故障提示，故障提示完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完了我踩刹车就有点软，刹不住。
2: 他人家给你提示了，你赶紧停下吧。啊，当然你也停不下来，你刹不住。你等一下啊，朋友们等我一下，我头转到旁边电脑机，我去看一眼。智能巡航即将退出，请接管车辆。你这也不是刹车故障的提示啊，你这提示的智能巡航要退出啊，什么东西啊？
0: 他这种出现3-4个呢，他我只是拍照拍到刚
2: 好
0: 就是
2: 稍等
0: 这一个。
2: 好，不着急，我把您这个所有的故障提示读完啊。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咨询经销商。还有吗？导播再切，还有什么？还有吗？还有什么提示？把图片放大，我们看不清，把图片放大。车道保持哦，还是车道保持来。智能巡航加车道保持，你这等于是开启 L2 的辅助驾驶功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不是？
0: 没开启，正常走。
2: 你
0: 没
2: 开，就是你没开启，然后它提示您的这个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有故障。你的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当时开着的吗？
0: 没有，也没开。
2: 当时也没开，它只是弹出它俩故障，它俩故障完之后要给你刹车干不灵的。
0: 还有的是还不知道出现一个啥的，我没拍上，太紧张了。
2: 啊，不，没事，没关系，你是碰巧拍上了。但是如果再出现，
0: 对对对，
2: 我也不希望您拍，您抓紧时间安全停下，不要拍。你跟我说说那个没拍上的是个什么故障灯？
0: 那个也一排黄字嘛，我也忘掉了，反正就是这么好几个，那就是4-5个吧。
2: 因为你说刹车失灵，我是不想相信的啊！这不刹车不会失灵的。但是呢，我看你这个故障，对我看你这个故障提示呢，你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呢？它提示的都是你辅助驾驶功能的故障，它会不会对它会不会是
0: 你
2: 的系统软件有问题所导致的？
0: 听我说
2: 啊，您说，
0: 他这个他这个4S店也是刹车派来的刹车失灵，完了他也没经过我同意，把我的这个刹车那个制动器给坏掉了。看完之后，他说限字码不是出现好了。
2: 您稍等，我跟您核实一下您的说法，等于现在 4S 店承认这台车刹车失灵。
0: 对对对。
2: 然后给您修了什么？
0: 换了刹车的制动器，我正好给你发过来，你看一下吧。
2: 啊，我看，你换了个什么刹车的制动器是吗？
0: 对对对。
2: 然后好了吗？现在？
0: 现在我过去拿车呢，他说线路又有问题，还让我等。
2: 线路有问题，现在哪个线路有问题？什么线路？
0: 具体没说。
2: 又说线路有问题，那为什么一开始不修好呢？你走半路了才告诉你？
0: 对对对，车在这那样着呢，他现在就开也开不走，反正是他就是修。
2: 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他已经有维修方案了，再给您换个线路，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线路。
0: 对对，他们那边查不出啥线路，说厂家又给个黑匣子，完了按说他们那边一直测试，啥时候测试出来啥时候才能修好。
2: 懂了。
0: 才能给我。
2: 懂了，那我这样理解，现在给您换了这个所谓的制动器，但是他们试车完之后发现还是有刹车失灵，所以厂家给这台车安装一个黑匣子，用来读取相应的行驶数据，来记录它是哪根线有问题，直到他把这根线试出来之后再给你重新再修一回，但是这个时间不知道。
0: 对对对，就这样的，就是啊，现在已经17天了，今天车放到4S店。
2: 代步车给您了吗？
0: 没有。
2: 没有啊。

0: 报车、这个报销打车费和租车费了吗？
1: 这个是车啥时候修好，啥时候才能给我给这个钱？
0: 那你最近出去就打车？
1: 打车。
0: 打车啊，他那一天多少钱补贴有说吗？
1: 说的是1150、
0: 啊，
1: 但是我这个打车，因为我在化工厂里面上班的嘛，那这个上班打车方便，下班打车不方便。
0: 嗯，就耽误你时间嘛，一天150兜得住你来回打车吗？兜得住吗？
1: 兜得住
0: 啊，兜得住就行。一天150，已经17天了，从第6天开始算，到时候你自己计算好啊。
1: 对，从第6天开始算的。那
0: 你什么诉求？你找我什么诉求？
1: 找你们诉求，能不能把这个曝光一下嘛，给提示一下，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吧呀！一直在拖着不行，我说你哪怕给个时间呢，修两年、3年，我也能接受。
0: 明白，陈先生，就是你的诉求是希望尽快修好，给个准确的时间。你虽然有代步补贴，但我不能一直等，因为车新车买来我才开了6天。
1: 对，
0: 啊，知道了。
1: 对，就是。
0: 了解啊！刹车失灵，刹车怎么会失灵的？查出来确实刹车失灵，制动系统有故障。制动系统你整个端掉吗？换个制动器也没有好的，说现有问题查不出来，记录数据确实是维修的招数，每一步都没有走错，但是太可怕，太危险，时间太长，消费者不信你怎么办？来，东风日产启程吗？是不是？还是启程单独的？东风日产是吧？来，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你好，我的工号是6817，主持人。
0: 哎，6817号工具，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用户陈先生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
2: 啊，有看到。
0: 啊，可能。
2: 汽车的话，之前是要来电反馈过这个问题。
0: 反馈过，哎，找你们催过，他倒没有其他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快一点。
2: 嗯。
0: 对，因为你说你去记录这个数据去试车呢，咱也不知道要多少天。那虽然我也不觉得。催你们是好事，为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多花时间把这车查查清楚，但是消费者心里等不及，所以你们跟他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比如今天我们的进展是什么，明天我们准备干什么，我们试到了哪一步。还有一点啊，我务必要提醒你们的是，刹车失灵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影响安全的问题，它不可以掉以轻心的维修。如果你们的售后再排查出不单单是哪根线有可疑的部分，别的线也有的话，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也有怀疑的话，能不能一次性的给它都换了，不要让它试。你什么叫让它试呢？比如说这次你们说你们修好了，它如果路上再发生刹车失灵，车撞了，撞死人了，恶性交通事故发生了，你们会为它兜底吗？明白吗，女士？而且第6天刹车失灵啊，主要的零部件安全性的故障发生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他退换车啊？当然他没提，我帮他问问。你们已经拖到第7天、第8天了，所以这个事儿啊，辛苦你们记录好，找到故障原因，一次性修好，给他一个安全性的保证和承诺。那我觉得用户是能够认可和理解的，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嗯，明白，会为您记录，上次进行反馈的。
0: 感谢您，女士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对啊，这种不应该符合3包法退车吗？为什么陈先生你不知道呢？陈先生还在吗？陈先生，
1: 嗯，
0: 你跟他们提过退换车吗？你不是第6天发生的吗？
1: 我给他们提过换车了，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意思是这是个软失灵，不能换车，又撞到一定的东西才能换。
0: 哦，对，想起来了，你得撞的什么啊？它还分软失灵和硬失灵。
1: 对对对，
0: 就当然了。
1: 对，
0: 你要是当时第一天，我接到您的这个投诉的话，我们就按照退换车的步骤走。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启维修的方案了，那我们就不谈了。行，
1: 嗯、对对对，
0: 我知道了，没事，您稍等啊，您电话接出去先别挂、嗯，然后你还有什么相应的资料和补充的东西再发给我们导播。嗯，4S店真会聊天，非要撞到什么，非要失灵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给他启动3包，那到时候你又会说走保险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行，明天这件问题我们继续跟进啊，朋友们，大家没有设置开播提醒的，设置一个开播提醒，明天中午11点不见不散。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5: 开在春风，
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I'm OK》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吴宗宪的患得患失。有句话说，患得患失或者是悲观虚无，也会让人过得非常的失望。痛苦是来源于患得患失，而相反，快乐洒脱是出自于无为无畏。很多时候都是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愉快，反而在幸福进行时却觉得患得患失。关于感情，有太多不能控制的思绪，都是来源于一个词，太在乎。所以越是在乎，越容易失去自我，还不如就像是初见时的心情来的那样的轻松和舒服。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前辈级的人物，来自滚石老大哥李宗盛，这首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大牌周大哥，这是下一首歌，来自当年也在大街小巷传唱过的蔡依林《舞娘》。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

邓紫棋的《龙卷风》。虽然杰伦的歌一直是大受欢迎，但是却没有太多人敢于去挑战和尝试翻唱他的作品，因为他的风格太抢眼，感觉翻唱之后颠覆原唱的指数并不高。而邓紫棋这一首呢，却是出其不意打破了这个格局。除了重新编曲之外，他还设计了一段自己的 rap 加入其中，采用了周杰伦的另外一首歌《安静》当中的一段歌词，并且是加以修改。这个版本已经是令人忘记原唱。周杰伦也曾经在演唱会上表示过，很喜欢这个版本，并且也鼓励大家多来翻唱。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那个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在音乐作品当中都是小可爱的王心凌，《第一次爱》。

下面出场的这位歌手呢是王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呢是04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因为票数的微小差距败给了安又琪，最后拿到了亚军。王提正式出道是在05年，一共发了两张专辑，后来就改行去拍戏了，所以留在乐坛的作品也并不多。而这首 Let Me Try 呢，是他07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这首无人不晓的《千千阙歌》，这是她音乐生涯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发行在1989年。聊起她的事业，也许很多她的铁粉都会觉得还蛮遗憾的。她也是在自己的唱歌事业最巅峰的时期选择了出国留学，后来宝丽金还为她推出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专辑，作为他此番正式告别歌坛的礼物。这首经典的《千千阙歌》呢，也是收录其中。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晓东的《比我幸福》，算是他的成名作吧。我记得当年发行的时候我还在读书，那个时候他的双边分发型简直就是风靡街头。我记得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理发店，然后老板呢也是一个年轻人，当年陈晓东正火的时候他就时常是一个陈晓东的发型，还跟我们科普说这才是当下最潮流。这首《比我幸福》呢，是2000年的时候在宝丽金唱片发行，也是一炮打响了他的大名。在出这个专辑的前一段时间，他才官宣了和张柏芝的恩定结局，所以在娱乐新闻的风口浪尖，这首歌也成为了解释情感的最好答案。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有一本很受心理学爱好者喜欢的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人生呢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是一段段独立的当下。这句话放在今天晚上的故事主角阿强身上格外的合适。他的人生呢，确实可以折叠成几段，而且恰好都是整数。第一段是在电台工作的十年，对，阿强曾经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同一个频率的同事。阿强从一个月薪500块的广告节目主持人做起，做成了安徽第一个探店型美食 IP 馋嘴阿强。那些年他采访过3000多位餐饮店的老板，见证了很多饭店的兴衰起落，也为日后餐饮创业埋下了种子。第二段就是从10年前开始，2016年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100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十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3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

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2019年开始做加盟是吗？
1: 我们加盟2018年也开始喽。2018年开始的。做加盟呢，第一，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不具备能够管理很多家门店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不是这种管理多门店的这种人。第二呢，那时候确实生意特别好。好多人天天都要到店里找你，我能不能开门呀？就是甚至你身边亲戚朋友都说我要开。然后后来我们就因为这事儿实在是拒不掉了，我说那既然就生意真的很好，东西也真的很好，那我们就让别人做呗。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个模式，比如说我的门店要做成一个标准店，对吧？我的产品要标准化，然后我的管理要标准化，就我把这一套，就是我们经营门店的这一套成功的方法，把它形成一套标准。把这套标准形成好之后，那你们就来做呗。所以就开始了，就让他们按照我们标准去开店。
0: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一听到说加盟就是圈钱的一种方式。
1: 加盟确确实实有圈钱，也有真的是在做经营。它分两种。在我做耍山之前有一个年代，那时候加盟真的圈钱，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给大家的印象特别差。甚至你就一个店你都没有开出来，你只是在写字楼里面搭了一个棚子，你都开始放加盟了，那这就是圈钱。就我认为只要你是真正的自己开了店，并且经营了几年，你是实打实的是挣到钱的，并且这道挣钱是没有任何欺骗性质的，它是实打实挣到的。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别人，你都不是圈钱。那当然很多人会失败，就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创业这件事情就是九死一生。你加盟就是把你的成功率提高到40%-50%，但也不能保证你100%。对，因为有的人他本来就不适合创业。我说如果我保证你100%挣钱，那我真的是在割你韭菜，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人能保证。对，就我自己在开店，我都不能保证我一定挣钱，我怎么能保证你呢？但是我只能保证我能够把你在我店里面看到我所做的一切全部告诉你，全部教你，然后但是你要努力，你要按照我的去做。你不按照我的去做，你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每个人其实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他有时候走就会走偏，他走偏他就会失败。他只会看到你生意多好，再深一点就觉得你产品真的很好，那我就会觉得，那他就会觉得，我只要把东西做好吃了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
0: 扩张的时候你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是吗？
1: 有啊。
0: 因为毕竟就是你非直营，别人的你的加盟商的那种成本品质你是没有办法直接管控的。有段时间焦虑过吗？
1: 有啊。速度太快了，我们高峰期100家店。它遍布全国。最远到了福建，到了鼓浪屿。就你在这个时候，我又不能够，我如果看到一个门店它的这个有很多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一种很低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受不了的。我作为一个就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就我觉得我这个品牌它的门店应该是什么标准，然后再者我又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去这个店消费，我希望我觉得他做哪些事情我才能接受，做到什么他是突破我的底线，就我知道一家店的底线在哪里，这就是耍川的底线。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店他们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难受的。
0: 从多长时间看到加盟的店关张？
1: 最短关掉的是吧？就最快关掉的一家店，两个月。
0: 失落吗？
1: 一开始很意外，就是我想不明白，我说你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会关掉。然后后来当我见了好几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
0: 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他不适合创业。就他可能就当我们曾经有一个老板，他本来我劝到他好多次，我说你别。

0: 作。嗯，因为他原来只是一个就普通上班族。嗯，他一说，哎呀，我就想，我这辈子就是干这事，我不甘心，我想做事儿。嗯，然后他来找我，找我之后呢，他瞻前顾后，他也担心这，担心那，担心那，担心那。我说，你想好。他说，那张总，你觉得我行不行？我说不是，我觉得你行不行？你要问你自己行不行？嗯，他说你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开店，我能不能成？我说，50%吧。嗯，还有50%靠你自己。我说你想清楚啊，你可以不做。我劝他好多次，然后最后他说，那我要拼一把。我说行，我说你拼一把，那行，那我来帮你。但是，嗯，你要记好，你要好好做。但是当那个店开的时候，真的生意非常好。但是呢，这就是人的性格，就是他生意好的时候，他愁眉苦脸。他哎呀，好累啊！这天天我一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要进店，我好害怕。然后他就不接待了，然后就等于把客人往外推。然后他推一段时间之后呢，客人不来了。他说：“哎呀，张总怎么办？我这店没生意。”我说：“你要想清楚，做生意，就是你不要生意不好的时候，你也愁；生意好你也愁，那你做生意不就在愁吗？对吧？就你有多少人，你就给我接待。春节不要放假。”他说：“那春节不放假，我这边有招不到人，招不到人，把你家这个亲戚喊过来，嗯，把你兄弟姐妹喊过来，把你老婆喊过来，全部过来干。你合伙人没有人啊？这个店4个人就能干出来了，对吧？你再加俩亲戚，加两合伙人，你不就行了吗？”他说：“哎呀，那这个不行吧？这春节能忙得过来吗？什么？就是预设了太多的困难。就是你在说我们在谈生，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说怎么去解决，嗯，在说办法，你在说困难。”就你不停地在说困难，嗯，那这件事情肯定是做不了的，所以那你就不要做，因为你预设了太多的困难，就啥事没困难，但你要想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嗯，所以就有很多人他本身就是做不了。
1: 你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嗯，一个餐饮店，它要真正活得久、活得稳的，它的底牌是什么？
0: 它的底牌是老板的初心。我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嗯。我去一家店啊，这家店好不好，行不行，我都不用看他的店，我看他老板就行了。因为老板的气质决定这家店，老板的底线决定这家店，老板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决定了这家店。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店卫生，就是它设计得很漂亮啊，那个餐具摆得也很漂亮，我一看到门头蜘蛛网都没有把它擦掉，门头倒是一层灰，还结了蜘蛛网。嗯，我觉得这家店不行。就你呈现出来都是花架子，就你认为你让客人看到你光鲜的一面，嗯，但是你在后面那些细节，你毫不在意。但是你的这种卫生都做不好，我怎么能相信你能够把这个店开好呢？嗯，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外面学习的时候，我看员工宿舍。我看他门店的卫生间，卫生间很脏，你的员工宿舍一塌糊涂，你能指望这些员工到你的门店里面把东西做好，把这家店做干净？我根本不信。嗯，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这个老板他要有底线，就我做的东西是吃的东西，就首先我要保证我客人的安全和健康，就让他到我店里面吃一定是放心的，其次我们再说啊有多好吃，我再说我的服务有多好，但至少你的服务得用心，你是真的把你的每个客人当成你的衣食父母。其实有段时间我也不行，就在之前我也经常跟客人有冲突，我会抱怨，我说这客人为什么这么挑剔，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掉根头发就要你在家里面吃饭不掉头发。嗯，但后来我就觉得那人家花了钱来，他就是要享受你的服务，他溢价了他就应该要享受到，他发现有根头发他还可以申诉，你也有理由解决，你不能够跟客人站在对立面，你要服务好，你用心的去服务，哪怕他今天带你这桌他就吃了50块钱，嗯，你不能嫌弃他没有消费力，嗯，那桌吃了500你就把他当大爷，嗯，对吧，那这个就不行，因为我们要发自内心的真的是想把我的东西服务好客人，服务好我的每一桌客人，他们真的是因为喜欢我，因为认可我，才到我店里面来消费。啊，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嗯，你没有办法做好，因为我相信冥冥当中这种能量场它是存在的，就客人是能感知到的，嗯，就没有人会愿意去一个嫌弃他的老板的店里面去消费的。嗯，

0: 是我从一个外行来看啊，就是你刚才指出的店内的这些卫生的细节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员工的管理啊，难道不是可以量化的吗？
1: 可以量化，但是这种量化它需要这种你这种理念要被员工所认可，它这是一种说大一点叫企业文化，说小一点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就比如说，我们原来就在以前我开店的时候，我可能我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开店就是要挣钱，对吧？那你来，我告诉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个桌子这样擦，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擦，你就要擦成这样，我给你钱，好吧？做得好，给奖励。但是员工根本不知道你要干嘛，甚至员工不认可你。员工觉得这个桌子，我擦两遍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还要再喷一遍，再擦一遍？我觉得它是干净的，你老板觉得它不够干净，那是你的事情，我觉得它是干净的，那我觉得这个菜翻两下就可以了，我觉得不用再炒了。所以这就是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大家觉得的好是不一样的，那他就需要老板不断的去灌输，不断的去统一，让我的员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觉得它那么干净，是因为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员工用抹布擦完之后还有水渍，我都会忍不住用纸巾再擦一遍，因为我有时候会带孩子去吃，对吧？那你没有孩子，你共情不了，那我就想让你能够共情到这些人的他的体验，他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员工他能够知道，哦，老板是想真的是想让我们这个店面啊能够做一个真正让大家放心干净卫生的店，对吧？让他喜欢的店，甚至老板经常去员工宿舍还要关注我们的卫生啊，你们的衣服有没有洗干净啊，床有没有整干净啊，就经常会安排轮流值日，就让大家把自己的环境也整理好，所以当他发现他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当中也有人在不断的教他或者是关心他，让他怎样能够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在那一刻他就明白了。因为你想很多的这些服务员，那真的可能学都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就出来打工了，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生活对于社会的这种认知是不完整的。就有时候我们这些餐饮店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是他的第二个学校，就我们还是老师呢，还得再教他做人呢。
0: 我前段时间采访大腾鲁菜的张立新张总，他说他这两年感觉到他只要把人管好了就可以了，其他的顺其自然，是这样吗？
1: 是的，人是最重要的，先是人后是事，
0: 而且他对自己的员工非常的尊重，
1: 对，
0: 嘘寒问暖。
1: 对，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我给钱你办事儿，但现在觉得就是人嘛，他是一个有温度的，就是人跟人相处，你必须要能够共情，必须要能够真心实意的替他着想，因为你想我们开店，甚至有时候我们跟员工相处的时间比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还久，
0: 对的，
1: 对，那这种关系难道都不应该算是你半个亲戚吗？对吧？而且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一些年龄大的阿姨，为了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小孩，辛辛苦苦在后厨工作，然后每次到发工资的时候都说，哎呀，那我这个也不识字，你就我把我儿子银行卡给你，你打给他就好了，自己平时在店面都省吃俭用，收点瓶瓶罐罐，就你那时候你在想，哎呀，那如果他要是我母亲的话，我也会很难过，对吧？你就会觉得你想多关照一下，甚至这阿姨他们也会也把店当自己的家，他说，哎呀，老板，你就是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个有点浪费，这个菜你看把它这样洗一洗，这个菜叶就可以留下来，就不用浪费扔掉了，就他是真的在替你着想，
0: 能理解了。
1: 所以就是你想大头鲁菜他们说以人为本，其实确实是，不光是餐饮吧，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以人为本。
0: 2019年开始做加盟扩张，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回头来看跟后来发生的疫情相比，那些都不是个事儿了吗？
1: 不是事儿，就是

0: 这是一种不可逆的大势。就在大势面前，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小老板来说，真的是很无奈。嗯，你没有办法，你当然可以成功学说我要努力，对吧？我要改命，我要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仍然会觉得走得很辛苦，很累。嗯啊，你辛苦，你要付出更十倍的努力。嗯，但是你获取的可能只是原来的十分之一，那你必然要面临你会大面积的闭店。嗯啊，不光是我。
1: 你现在还能够回忆起疫情那段时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0: 印象最深刻的是就不能堂食，就是送外卖那段时间。嗯，就那一次是让我真正的能够更加零距离的去接触每个客人。那个时候是出门都不方便嘛。嗯嗯，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嗯，然后呢，当可以就是外卖放开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还没放开外卖的时候，我们的合伙人包括我有几个加盟店老板就已经打电话视频说我们今天出来，我们赶紧到店里面去一趟，把店里面卫生打扫一下，消杀一下，我们要筹划一下，要开始准备搞外卖了，是吧？感觉也差不多了。嗯，然后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是两家店送全合肥的外卖，但就那时候虽然说疫情啊管控很多呀，或者是这不方便那不方便，但我觉得那时候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
1: 开心吗？嗯，
0: 就没有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没有压力。你房租的压力在那儿啊？
0: 有房租压力，但是没有人员的压力了。哦，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突然之间感觉好像进入到一个度假的模式，就你看那天天那么紧绷，对吧？你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然后就跟打仗一样的，就几年，突然有一天疫情，腾停下来了，我感觉哎也挺好，突然感觉给了我一个堂而皇之可以停下来的理由。
1: 你不害怕吗？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这疫情要
0: 我不害怕
1: 管控到什么时候，
0: 我一点都不害怕。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害怕，因为我总是有一种信心，我就觉得我不会的，我一定还会更好，我只要想做一定行。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一直都在处在上升势头，我从未想过它会掉下来啊。所以我就像疫情也好怎么样好都不重要。然后特别是加上我们开始送外卖，我发现很多我们的一些顾客都在我们的群里面嘛，嗯，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发现我随便送外卖比我门店的营业额相比好像也不低，然后再加上我又省掉了很多开支，反而我的利润更高。
1: 那个时候已经有外卖平台了吗？
0: 我们完全是私域微信联系送外卖，我们不通过平台送。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这些顾客都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然后我要是我们自己一对一的去送
1: 就没有平台的分成了。
0: 更重要的是我跟客人是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去沟通，嗯，就是客户的体验感会更好。我也想去感受，就想看看我们客户到底是什么。
1: 这是难得的，就是你有一个机会跟客户直接面对面的。
0: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合伙人，包括我们店长，我们真的是合肥，全合肥，肥西都跑过了，全跑了一遍。我真的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喜欢我们的客人，原来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什么工作，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有小孩，什么年纪，多大，都知道，就觉得。在那一刻其实还挺感动的。因为
1: 有没有一个比较让你感动的客人？
0: 其实有很多。嗯，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发起了一个募捐，就因为当时是我们是想送那个送一些口罩和一些物资到那个安一，然后我们说我们就卖一些火锅底料，卖完之后卖出来钱我们去买一点物资送过去。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客人，他主动就在群里面发起，然后让大家来认购我们的底料，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挺好，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然后另外呢，让感动我们的客人就很多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他们都说我们的客人啊是这样，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他们说他们是从上学，上大学在我店里面吃，谈恋爱在我们店里面吃，然后呢大学毕业。到了外地工作，每次回来都要到我们店里吃，然后谈恋爱结婚在我们店里吃，现在带着孩子到我们店里吃，就是我们等于真的就是看着他们从上学到结婚到有孩子，就整个这一个过程这种陪伴。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做餐饮开耍川它已经不是挣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了，就是通过这些客人他们的反馈，包括他们我看着他们的这种慢慢的这种长大成家。

0: 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它除了挣钱之外它有了另外一种意义，它真正的是一种陪伴，它真的是一种陪伴。就包括你说泸州烤鸭店也好，或者是泸州太太也好，老张记也好，这些开了几十年的店，他们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
1: 对
0: 啊，卡旺卡，他陪伴了几代人，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甚至把它做成了合肥的一个名片和符号，它就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标志和这个城市的骄傲。那你想，这个事情已经远远不是钱所能够衡量的一种价值了，对吧？我做了一个合肥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识，或者他们认可的一种家乡的文化，那恰恰这个品牌是我的，这个文化是我塑造出来的。你想这种荣誉感和这种价值感有多高？
1: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你们当时预估啊，就整个会封闭多长时间？
0: 根本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哎，反正我们也活得挺好。
1: 但是大家对未来当时还是比较乐观的，总觉得放开之后会迎来一波的报复性
0: 的
1: 消费。
0: 是的，
1: 但事实上这个消费迟迟没有到来。
0: 对，就是后来我真正开始产生危机感，甚至有一度会有一点绝望，是就是在疫情之后的第二年，就在2003年的时候，就在那一年开始，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
1: 这个不对劲的感觉是怎么出现的？
0: 怎么出现的啊？就是很多门店的生意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开始下滑啊，然后当然房子不值钱了，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很多人不消费，这是事实。然后再加上开店的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转型的人越来越多，也说明他原来的行业越来越不好的行业越来越多。因为餐饮它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生意当中的最后一条出路，所以当很多的行业的人，包括一些高管，包括一些做其他行业本来挣钱挣得很舒服的人，他们都开始来说我要开店的时候，我要做餐饮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像一个堤坝已经开始崩塌了，到最后已经来找那个小土堆帮他把水挡住了。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这种感受，所以在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就包括当我的门店，我有一些加盟店说我明明一直都还在这么做，我前几年这么做，我今天还这么做，为什么我的生意下场那么多？为什么突然又开了这么多店，他们都要开始搞低价？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做不做低价？就当他们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时候，说实话我也给不了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就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无力。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就各种卷起来了？是因为抖音，或者
0: 抖音肯定是一个
1: 小红书这样的平台，
0: 抖音是一个催化剂嘛。抖音是个催化剂，其实抖音对于这种实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巨大的。因为以前可能我们通过一些少数不多的几个平台，我们可能是通过广告的形式，对吧？来做我们的营销，那甚至呢，我们可以不牺牲我的利润，我仅仅是付广告费嘛。但是当抖音出来的时候，你看似你没有花真金白银投钱去做广告，我只是牺牲点利润嘛。我如果我这单没卖掉，我还没有这个损失，对不对？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消费者的这种消费，
1: 我觉得是价格锚点，
0: 对他养成了这种习惯了。就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你不打开个团购平台，不打开抖音，你会去吃饭吗？
1: 对啊。就比如以前，我觉得好像就是吃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吃一顿火锅，我的那个价格锚点是在300-400块，我那个锚点就变低了，我觉得150就可以了。
0: 对，
1: 超出这个锚点，可能我就要犹豫一下。
0: 对，是的，这就是一种消费习惯的养成。所以为什么你想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企业他们出海，那是真的是因为国内真的是没法活，但是国外真的挺好活，所以就出去。因为国外没有抖音啊，国外没有团购啊，外国人更喜欢实体。
1: 我能不能硬气的我不做呢？
0: 你不做别人就不来呀。就是他这个就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就餐饮做生意的这块的一个逻辑啊，就因为当我一个品牌我的门店数太多了，就它不稀缺了，它不稀缺，我到哪都能在你店吃到的话，我就没有那么有好奇心，我没有那么有好奇心，你就不会成为我的 B 选项，你不成为我的 B 选项，如果你没有活动，我可能就真不选你。就像有一些为什么一些网红店，一家店两家店，它永远在排队。

0: 不是说它有多好，是因为它是供不应求，但现在我们是供大于求，是整个餐饮市场都是供大于求，大家是可以在万花丛中随便选。
1: 一开始啊，我在用这样的团购的时候，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用一个极低的价格团一个四人餐六人餐，我觉得哎，会不会实际上图文不符啊？但事实上你到那儿之后你发现真这样，真有这么便宜。
0: 对，
1: 后来你再买的话你就有底气了。
0: 对，当然你刚才这个担心它确实也是存在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店啊，就是比如说像品牌店，他们可能在重要的节点或开业的时候，他确实会做一波很实惠的活动，那就是营销手段嘛，这就是常规的营销手段，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就这种手段一旦成为了一种常态，就比如说这个店如果我不做我就没生意，我做了我才有生意的话，那这样店就不要去吃了，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亏损着去做生意的。那他如果发现我必须要只能以这个低价来获客的话，那我又要挣钱怎么办呢？那我只能降低我的品质。但是品牌店不，品牌店它只是节点性的做销售，平时还是要维护它的利润的。
1: 环境使你不得不降低对于耍川未来的预期了吗？
0: 对，对。
1: 在耍川最好的时候，你对它的未来的憧憬是怎样的？
0: 最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过要在就要出安徽，在每一个省我们都要有店，但至少吧，就不说出安徽，至少我们的目标可能是想在安徽要做到300家店吧。
1: 那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
0: 不能这样想。现在甚至其实现在啊，不光是我们不这么想，现在几乎所有的就餐饮人哈，包括餐饮协会，包括头部的公司，他们的策略都是把现有的门店数量控制住，不要盲目扩张，因为市场没有这个需求，没有需求你不要创造需求，你就把你这一亩三分地收好，甚至要关掉一些不好的门店，就是不能够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泥潭里面去。
1: 我在你今年年初的一条视频当中，你说你躺平了，当时是一时意气的话还是真的这么想？
0: 当时就是阶段性躺平吧。因为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
1: 遇到了一点挫折吗？
0: 也不是。
1: 我看你去年10月份还在看门面。
0: 对，我们看门面开了一家店啊。开了一家店之后我们又发现其实就是不如预期。不如预期。不如预期的原因就是自己有原因，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无力。有点无力。对，
1: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就慢慢的会收拢一下自己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0: 对，收拢一下，就是不要一直在埋头在做，其实我觉得要停下来。
1: 苟着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吗？
0: 对，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啊，就停下来的时候让脑子稍微停下来，不要去消耗在那些琐碎的一些事情上面，好好去想一想。因为你想今年我45，对吧，你从体力上来说，从精力上来说，你不可能跟10年前相比，你也不可能再做10年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的经验可能基础会比10年前好一些，那是不是我应该要停下来，就到了我这个人生节点之后，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状态更适合我的事情？
1: 你觉得是什么事？
0: 觉得至少我儿子就算是一件，就我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对吧，就而且你考虑更多的就是这件事情它是否会有价值，就对于自己来说，对自己未来来说，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或者对于说大一点对社会来说有没有一点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让我更加有做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一辈子了，它不可能再换了，那就真的要想清楚。
1: 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0: 我现在有一个框架，但是还没有想得很具体。
1: 是跟儿子有关吗？
0: 跟儿子有关。就是我现在就你看我有时候拍视频号，拍一些视频，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子。当然你要是从私心来说，就是我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知道他，当有一天他在就是大大

0: 更多人知道，就像我儿子这种自闭症有这样一波群体，让更多人能够普及两个非常大的存在，很大比例的存在，就在我们的所有的学校，平均每个班里面至少有一个，他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不是小众群体，他更不是少部分人，他可能是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他就是另外一种人，他是另外一种存在。
1: 本来在做这次提纲的时候，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我本来不打算多谈，但是你跟我说，你希望多谈的这部分，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意外的。其实此刻此时此刻你的心境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孩子的这个群体。
0: 当然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转变得很快，当然他也是因为我儿子可能也是我这几年就是做事停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情巧不巧就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就因为之前一直忙嘛，就没有关注太多，然后当他三岁的时候，就2020年的时候，然后正好疫情，然后我说那就我就带他去医院去看一下。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太对劲的？
0: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2018、2019年的时候，
1: 那时候他多大？两三岁的时候。
0: 两岁多的时候，就他喜欢转球。转就一直在转，我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对吧？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了一嘴，但那时候我因为忙工作，我也没太在意，我觉得哎呀，那可能就好玩吧。然后到三岁的时候，到三岁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有点不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去关注一下，然后再加上正好店里面又不忙，然后我就带他去南京，然后后来确诊是孤独症。
1: 是通过什么方式确诊的？
0: 他会有评估表格。南京儿童医院，它是一个南京儿童医院全国非常有名的，就是自闭症、孤独症的这样评审，包括治疗的这样一个医院。他们的专家就通过一个表格，5分钟，非常快速的就跟我说是可以确诊的。
1: 你当时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0: 我当时肯定是一时之间是蛮意外的。有点难接受，有点意外。然后我大概花了，
1: 但是孩子妈在旁边吗？
0: 在。然后我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就消化了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就开始看这些书，然后我看这样的电影，看了《雨人》《海洋天堂》，然后慢慢的，就是我又开始了解这个群体之后，我又发现，哎呀，我就释怀了。我很快就释怀了这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去接受它，我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既定事实，对吧？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接受这个孩子，接受他就是要打心里面接受，打心里面接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你要在公共场合接触你身边的朋友，你要大大方方告诉他，他是什么情况，对，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因为有一些就确实有的家长，我有时候就当我刷这些视频刷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家长他们是很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孩子是
1: 有一点羞耻。
0: 对，那这种羞耻其实是来自于，说白了是你内心没有接受这个孩子，就你没有接受他。如果你接受他，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1: 你当时可以保持情绪的稳定，孩子妈和奶奶呢？
0: 奶奶情绪稳定，孩子妈一开始不能接受。
1: 你觉得奶奶的情绪稳定来自于什么？
0: 来自于就是可能她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1: 就对后代无条件的爱呗。
0: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对于孩子，我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在这样的个环境里面去生活，所以呢，就孩子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也很自洽，就并没有人觉得他很特别，
1: 确诊了之后，为孩子尝试过哪些康复的干预的方案？
0: 我带他就是，首先我们是在当地是找了一个，我们找了4、5个机构，我们中间辗转换了4、5个康复机构，因为他三岁的时候是干预的黄金期嘛，换了4、5机构，干预了2年，干预了2年之后呢，那段时间就反正就是我接送嘛，然后陪他玩。带他去全国到处玩，虽然疫情，但只要能出就出去玩。就那时候可能就跑遍了，到处就是让他去接触大自然。然后

0: 到了五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的能力也稍微成长了一点，我觉得就不能再在机构里面去干预了，因为机构呢它相对是枯燥的，他没有在社会当中去泛化，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到社会当中去接触社会，所以我就把他转到了私立的这种普通学校，然后呢我就从原来机构呢又挖了一个影子老师，就这个老师呢，影子老师就相当于是一对一的陪读啊，去辅导他的生活，辅导他的学习，就跟他随校在学校里面待着，然后呢去教他怎么去跟孩子们相处，怎么学习啊，怎么生活自理啊，就是处理他的生活起居和他的学习生活，然后一直到现在。
1: 我看了一条视频说你在3年的时间里为孩子的干预花了将近100万。
0: 应该不止。
1: 还不止？
0: 肯定不止。
1: 那这对一个普通收入家庭来说，这个负担太大了。
0: 对，
1: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条件的，你了解到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他们就换一种形式嘛，就比如说其实父母就是什么，就是以我尽我自己的能力，给到你我认为我最大的，给到你最好，然后呢尽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付出最多。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无论他的条件好坏都可以对这个孩子都是好的。那你想，就是有很多条件更好的，他们呢可能给予这个孩子更多，至少在经济上面给予更多，但是我不认为我给的就会比他们给的孩子给的少，是因为你要对孩子真的付出很多。比如说像普通的家庭，对吧，那可能我上的机构它可能是也许是最好的机构，但是普通家庭呢可能我上的是民生机构，那可能就是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我有补助，但孩子他也是在接受干预。然后呢我能请你老师呢，别的家长说那我作为母亲我来承担这个角色，我来陪伴孩子，那父母陪伴难道会比老师差吗？当然不会，对吧，他们那种亲情，他们这种感情反而在某些地方比老师更深更有优势，也许专业性不如老师，但是在感情这个层面上老师是不能替代的。
1: 我们知道合肥有一家那公益性的机构，我们还去采访过，那个里面大多数的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都是母亲辞职了，
0: 对啊，
1: 带孩子，
0: 其实很多，甚至有的母亲她真的就是把家里面孩子就家里面的房产变卖之后她去塞浦路斯，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保障是最好的，是最完善的。塞浦路斯是那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人口不多，但是他们在这块对这种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障是非常健全的，至少在当地啊，就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包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是无条件包容的，他们就觉得他是自闭症吧，我知道了，就好像其实这个孩子就是你是中国人我知道了，就这么简单，他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但有时候，说实话，有时候你去一些小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可能当地人可能真的他们没有这个认知，他不懂，他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啊，他理解不了啊。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我带我儿子去黄山玩，然后我儿子当时可能有点就不太开心，发点脾气，旁边过来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大概应该有30岁吧啊，她不小心她就拍了她一下，去这样拍一下，然后那女生说你干嘛，然后我说哦哟，不好意思，我说我儿子有自闭症，他可能就是没有控制好，然后我就走嘛，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说他说他儿子有自闭症我才不行，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了解，他甚至我不跟他说他都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
1: 因为确实安从外表看起来跟普通孩子无异，
0: 对，确实不一样，但是他有时候确实也差不多，但是他有时候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在那一刻我就想，如果他了解这个群体，他知道这些孩子会有哪些表现，甚至他还知道这些孩子这样的表现他是无心的，他仅仅只是跟我们思考的维度不一样而已，那他是不是就理解了？但他之所以不能理解，那可能他就是不知道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啊，所以就是那我肯定就想尽我的能力，我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啊。那当然如果你要出于私心，那我就希望他能够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接受他，
1: 对，
0: 接触人更多一点的地方，我觉得会对他更友好一些，
1: 所以 以你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亲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对于自闭症的相关知识的宣传远远不够。
0: 嗯，远远不够。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雨人》，是 Tom Cruise 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90年。
1: 嗯，
0: 在90年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它相当于一个学校。
1: 嗯，
0: 这个学校是终生陪伴养育。然后这些孩子里面有小孩子，
1: 嗯，
0: 学生，小学生，
1: 嗯，
0: 甚至有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已经40岁了，
1: 嗯，
0: 嗯，就他都在这里面，就相当于他是一个小社会，
1: 嗯，
0: 就里面会有校长，会有老师，然后陪伴他们生活、起居、工作，
1: 嗯，
0: 接触社会，啊，90年代就有了，而且他们的父母就比较像这个40多岁的这个孩子，可能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父母肯定是留了一笔遗产，然后交给这个学校的校长来托管，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一个基金吧。
1: 嗯
0: 嗯，然后呢，他就会很好的把这笔钱管好，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一辈子能够安稳的生活下去，很好的生活下去。
1: 2024年3月26号，你发布了第一条写给安安的信。
0: 嗯，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他，去认识这个群体。
1: 嗯
0: 嗯，然后也想给安安，就是等我老之后能够给他留一个回忆，就知道让他知道，就在小时候爸爸是怎么陪他的。
1: 嗯
0: 啊，就做个纪念。
1: 你每一次在写文稿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
0: 心情其实就是很甜蜜，很温馨，很开心，嗯，就是好像就在，因为我每次写都是见证他的成长，嗯，就每一次他都是
1: 给了你一定触动之后，
0: 对，
1: 然后呢
0: 又会给我很多惊喜，又让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慢慢随着我越来越了解他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所想象的，就是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是一个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他甚至有时候他比很多普通孩子更懂，更知道你在做什么，更知道他要做什么，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你不能理解而已，
1: 嗯，
0: 但他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1: 你的每一条视频你都说我很感恩安安来到我的身边，
0: 嗯，
1: 让我更多的了解了生命的意义，
0: 嗯，
1: 势必把安安带到公共场合会有一点点窘境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会有，对吧？
0: 会有。
1: 你
0: 有
1: 一次你说他在公共场合就尿尿了，
0: 对，
1: 就那一次，
0: 对，
1: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让你当时感觉到有一点小麻烦的那个时刻。
0: 嗯，
1: 有没有出现过你会觉得上帝对自己不公？为什么是我？
0: 刚开始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是上天安排下来拯救我的，因为以前吧，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
1: 嗯，
0: 然后是一个只要我自己过好，其他的我肯定不用管的人，
1: 嗯，
0: 啊，我甚至都没有想过，就是甚至以前就结婚孩子这件事对我来说，在我都没概念，
1: 嗯，
0: 我有时候在我一个人的我单身的时候，
1: 嗯，
0: 我在公共场合，我尽量是远离那些孩子，特别是在5、6岁那个年纪，
1: 你不喜欢小孩
0: 吗？太烦了，吵死，你知道吧？
1: 嗯，
0: 很烦躁，然后呢，你要让我带孩子，我根本不行，但是现在就慢慢的，当安安出现的时候呢。我现在看到这些小孩，我跟他们玩，我带他们认识手拿把枪，随便带。然后，有些我就慢慢的会发现这孩子的可爱的地方，就不是嫌弃，就是觉得，一种第一接受，第二是喜欢。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以前，比如他也改变了我很多生活习惯，
1: 嗯，
0: 比如说我早起，现在我早起也好，包括我一到，节假日就会去户外。爬山也好，其实我在安来之前，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我在合肥这么多年，
1: 嗯，
0: 我都没有一次爬到过大乳山顶，
1: 嗯，
0: 没有过一次没有。但是就是因为他来了之后，大乳山就不说了，那周边的山全爬完，然后甚至带他跟他弟弟两个人，我甚至就是我侄女儿4岁，
1: 嗯，
0: 他爸爸跟爷爷说你不要带他爬，你累死了，他不会爬上去的。他说每次走路走一会儿，他爸爸都要抱，不然他要哭。我说没事儿，我说你们在山顶，你坐车上去等我。我带他们三个上去，
1: 嗯，
0: 我保证他能上去，但事实证明就是大家开心就上去了，就是让你会觉得 就有很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困难，然后特别是在带孩子这件事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包括有很多我身边有些朋友说，哇，就你一个人带孩子睡旅游，我说一个人带孩子睡旅游有什么事啊，他说我不行，我带孩子两天我很焦虑，还是个妈妈说的，他说我那个背里面包里面背着尿不湿，但他堆一堆，我说你不用啊，对吧，尿湿了就把裤子脱了然后洗一下穿就好了呀，又那么焦虑干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家长给自己的焦虑，是你自己焦虑，不是孩子让你焦虑，是你自己对自己焦虑。
2: 以上呢就是我和阿强聊天的第二部分。采访的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家人的健康，只要健健康康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很喜欢挥霍买奢侈品，靠着无知无畏闯进餐饮江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他见过太多，他见过3000多位餐饮店老板的起落，自己从月薪5000块到月销100万，疫情之后整个餐饮行业的下滑，还有安安被确诊自闭症的那5分钟，这些事情堆在一块儿，把一个曾经只想要生活变得好一点的年轻人慢慢地磨成了一个会停下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想清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做到退休，至于钱，挣大钱是靠命的，努力只占30%。他给自己的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哥要活到100岁，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陪安安更久一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安安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只要自己过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现在的他管了很多，管一家店的底线，管一群员工的成长，管一个孩子的未来，他没有变成那种被生活压垮的父亲，也没有变成那种被成功学绑架的创业者，他只是接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料之中的措手不及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像他说，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吧，然后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这种好有的时候不是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他。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叫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0: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

0: 可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是燕大胖。
1: 我是有点困的怡子，
0: 我精神抖擞的燕大胖，因为今天这个话题确实很让我精神抖擞啊。
1: 你就喜欢听这种故事，
0: 毕业季要不要表白，想听一听大家的故事。
1: 你是想听故事还是想听观点？
0: 想听故事。就你当时有没有表白，或者你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谈上恋爱？
1: 嗯
0: 啊，如果毕业前你们就谈上的，也说说你们的故事，最后是走到一起了呢，还是分道扬镳了？
1: 嗯，
0: 对吧？
1: 表白，
0: 对，表白。
1: 嗯，
0: 因为所有人好像都说的是什么？毕业季不就是分手季吗？
1: 之前没有表白的，现在表白还来得及吗？
0: 他们毕业就毕业前谈上的，就毕业的时候就真的就会分手啊？
1: 对，
0: 你当时也是啊？
1: 我。我前前后后都没谈上
0: 好，今天就是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话题啊，就你要是没有在那个毕业季前谈，或者是毕业后谈，毕业前或者毕业的时候谈的话呢，你就说说你身边的人，
1: 嗯，你的故你听说过的故事，
0: 听说的故事，嗯，对吧？
1: 反正就是围绕着表白啊，主打是故事情节，大家都可以来聊啊。实在没得说，你就说说你的观点
0: 啊，
1: 你感觉能不能表白？好吧，
0: 我现在连听说的故事都给你们都要给你们说一下，也可以讲。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00之后，我们就继续讲话题啊。可能6:00以后的话题呢，跟这个5:00之前、5:00到6:00的这段时间的话题，就你们讲的尺度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
1: 对，我也发现了，就他们慢慢被拓展了思路之后，就哦，对，我还想起来一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我可知道。
1: 好，总之我们的参与方式啊，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我们也能看到。如果你平时也想聊一聊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 3个1啊，然后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就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了。
0: 对，抓紧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别人说我和小美是天生一对的时候，我都感慨万千，我们走到一起那真叫一波三折哦。还记得在学校时，小美就曾经向我表白。
5: 大胖，你喜欢我们班的谁呀？
2: 你猜啊。
5: 娇娇吗？
2: 不是啦。
5: VV
2: 不是。
5: 就三个女生剩下一个肯定是我啦。
2: 来，我告诉你啊。我喜欢班主任。
5: 你
2: 骗你的啦。
5: 大胖，你太坏了。
2: 刚才我就想说了，你问我喜欢谁，男的为什么不能说呢？对不对？我就很喜欢小虎哥。小哥亲爱的，等等我。
4: 其实说喜欢小虎只是个玩笑，后来我和小美走到了一起，但我们的爱情波折还在继续。
2: 妈回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小美哦。
5: 你怎么能喜欢这样的人？
2: 哎，妈，小美这么好，你怎么能这么说？
5: 哎呦，小美哦，来，我是在说大胖。刚才我跟你讲哦，你看他长得又胖，脾气还臭，最大的毛病是他从来不洗澡，我都烦死了。袜子一个月一换，那个内裤，哎，你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跟你爸爸妈妈交代啊？
4: 妈，我就想问一下，我可是你亲生的，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坎坷的爱情生活。

0: 癫狂，一个着急，一个淡
1: 然。你给我回复啊，你给我回应啊，为什么我找你的时候你总是不在？我在忙啊。你在忙什么？人家忙得再多他也会回消息。我在忙啊。
0: 是你吧？
1: 啊，
0: 是你吗？
1: 不是我。
0: 是。
1: 干嘛？好，来，今天就要讲关于表白的故事。
0: 不是毕业季要不要表白
1: 啊？
0: 是不是？
1: 毕业季要不要？
0: 大家回忆一下，
1: 离你
0: 有一点点久远的毕业季
1: 是这样。这种毕业季呢，我一般把它分为高中时候的毕业和大学时候的毕业
0: 不一样。
1: 高中时候的毕业呢，是因为两个人都不知道未来会到哪个学校去。对吧？可能你一直喜欢了他三年，或者是两年，或者是一年。
0: 喜欢这么久吗？
1: 啊，可能高一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就觉得成绩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就我这样的，刚才的这种口音，
0: 已经丧失择偶权了。
1: 哦，我觉得你成绩特别好，以后我们两个一起好好学习，好不好？就
0: 你哪一段恋爱是为了好好学习的？
1: 高中的时候的这个阶段，就高三毕业。
0: 我们最早也只能起高中
1: 就高中啊，我们只起高中。
0: 对，
1: 初中的那个我们完全不能不算啊，那个完全不算啊。我们只讲高中。
0: 好，
1: 然后高中时期的我没有，我真没有。高中时期的那些同学都认识。虽然我知道我们班里面确实有好几个都谈恋爱，他们也不是高中的时候才谈的恋爱。
0: 你就说高中。
1: 好，他们在高中毕业了以后，就是那就高考完以后，我没听讲过哪一对就成了一对的，因为高中的暑假，大家还是会互相聚在一块儿嘛。
0: 因为你们就是不是属于那种一毕业真的就各奔东西的那种。
1: 对，没那么快。
0: 还在一个圈里，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高中毕业的那一个暑假，我没有听讲哪一对就
0: 分手了。
1: 谈上了。
0: 那有没有原来谈上的分手了呢？
1: 分手了的那要上到大学。
0: 啊，上大学之后，
1: 因为上到大学之后，两个人是异地恋，
0: 对，
1: 没有办法来
0: 再继续了，
1: 抵挡空间的这个
0: 距离的考验，
1: 对，距离的考验，
0: 再加上大学里面又看到了更加优秀
1: 花花世界，
0: 对，更加优秀的其他同学，
1: 然后大学毕业呢，
0: 细说你大学的故事，
1: 我也没碰到过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才开始表白的，
0: 对呀，怎么会毕业表白呢？一般都是毕业就是。在就是那几年对吧，谈上然后毕业呢就分手
1: 了，或者是快毕业了以后的表白也行，对吧？但我也没有碰到过说大学了毕业了以后他们两个谈上了的，也没有。我想一想啊，只有他们在大学期间相爱相杀，大学以后呢，毕业了以后呢也没确认关系，然后互相又都结了婚。
0: 不是互相，是分别吧？
1: 对，分别又都结了婚。分别结了婚。
0: 都有故事，都有故事。但有的时候这个兜兜转转啊，你想不起来。那你当时毕业季的时候干嘛了？
1: 啊，
0: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干嘛了？
1: 高中毕业了以后，我想一想。
0: 你高中毕业的阶段是没有谈恋爱的状态是吧？
1: 没有。
0: 那大学毕业的阶段呢？
1: 也没有。
0: 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谈恋爱？
1: 也没有。
0: 然后大学那高中过程当中和大学过程当中呢？
1: 啊，都没有啊。我清纯小男生啊。不是
0: 这样，
1: 不是讲好了要就只从大学以后开始讲的吗？
0: 哦，你是初中开始的时候。
1: 不是讲好了从大学以后开始讲吧。
0: 好。
1: 你来你是现在我们就在抖音上面经常会刷到的那种祝贺谁谁谁四年都没谈恋爱然后打个横幅的那种吗？
0: 我对我来讲毕业季不是表白季。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我的毕业季是释怀季。怎么这么说呢？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啊，就刚进入高中， 应该是高一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我跟一个男生呢，也不能算是谈了恋爱吧，反正就在别人眼中，可能我俩是谈了恋爱。事实上，我俩的这个接触非常的，就是
1: 频繁。其实也就是
0: 非常的直呼理，就是没有什么进一步的。
1: 发乎情，
0: 你说有情的也可能有点，
1: 那他是不是发乎情？
0: 有点青春的悸动，也就是拉拉小手而已。
1: 那都已经拉手了。
0: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俩在高一上学期呢关系很不错，然后呢也是互动的比较频繁，但同时我们是也是一个圈子，好几个人一起玩。
1: 过了一个暑假以后，然后突然发现他回来不是
0: 过了一个寒假
1: 啊。
0: 第一个假期不是寒假吗？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那时候通讯确实不发达，我们一个寒假没有联系，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跟他形同陌路。
1: 哦，
0: 就从那个寒假回来之后，我跟他再见面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1: 哦，
0: 中间也没有发生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但是也没有吵架，也没有什么第三者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家长老师的谈话，这些都没有，就是我俩自发的，就从那个假期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沟通过。
1: 就一个寒假两个人都长大了。
0: 哎，对，就是再见面的时候我也不主动找他讲话，他也不主动找我讲话。那上个学期的一切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就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冲动要找他，他也没有什么冲动要找我。那他越不找我，我就越觉得没有必要找他，对不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心理过程。于是这种状态就又延续了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我们俩没有再沟通一句啊，只有一句。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考哪？
0: 不是，高三上学期，我们班在晚自习之前呢，那个黑板上出现了一些表白的字眼
1: 啊，
0: 没有提到谁对谁，就是说。
1: 不用那个什么字母代替吗？
0: 没有任何，就是说有人留那种言，说我喜欢你，或者是我爱你，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词汇。
1: 哦，哪懂什么爱？
0: 其实那时候哪懂什么爱，但那时候就会用那个字。班主任发现了之后呢，就开始调查，就是在。
1: 不是已经高三要毕业了吗？
0: 对，就快要毕业了。
1: 那还调查什么？
0: 就是快就去调查，就是了解一下到底是谁现在可能在谈恋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就调查到了我和他。因为我和他在坊间还在，不是在坊间，还是有点流传的故事。
1: 哦，
0: 然后就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我说我不是我，我说我现在都不在。
1: 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啊，老师。
0: 现在没有谈恋爱，我说老师我没有谈恋爱，你也知道我很忙的。
1: 你在忙什么？老师讲你在忙什么？
0: 然后老师就说好，那你把谁谁谁叫来。他让我叫的
1: 那个男生
0: 就是那个男生。
1: 把男生叫。
0: 我当时内心非常纠结，我跟他已经有两年没有讲过话了。而且当时是在晚自习，大家都非常安静，整个班级非常安静，然后我就在全班的注视下走到了他的桌子前面，
1: 跟他讲老师喊你。
0: 对，拍了他一下，让他抬起头，我就跟他说谁老师叫你到他办公室去，然后全班同学的耳朵都竖起来了，你懂那个意思吗？他们以为还有什么故事呢，谁以为我俩什么事儿被老师抓住了被叫到办公室，其实没事儿，你懂吧？
1: 嗯，你讲没说，
0: 我就讲了这一句话，跟他讲了这一句话。为什么说毕业季是释怀季呢？因为在临毕业的那个最后一个下午，大家不是就是
1: 拍毕业，不是拍毕业照，
0: 不是拍毕业照，也就是我不知道那天下午我们去教室干什么，就是到教室去，然后陆陆续大家都走了，然后我就发现我跟他走得很迟
1: 啊，
0: 就他也在摸摸索索，我也在摸摸索，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最终剩不了多几个人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也在看我。
1: 嗯，
0: 然后我们彼此就笑了一下，
1: 啊，
0: 也没有再说话就走了。
1: 哦，
0: 我就觉得那个笑容可能是一种对青春当中的无知的自己的一种释怀，就是这段所谓的悸动，它很奇怪，它开始的也很奇怪，它结束的也很奇怪。
1: 哦，
0: 但这就是青春，有的时候你的思想或者你的感受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对我来讲，毕业季不是表白季，是释怀季。好，我的故事讲完了，你看我多真诚，不像有些人到现在我高中也没有，大学也没有。大
1: 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4: 哎呀，什么奖啊？
2: 一台车呀！
5: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2: 哎！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4: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2: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4: 哦，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2: 好嘞，那我先走了。
4: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2: 啊，购物车。
4: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2: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

0: 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0: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2: 好的，小美，我走了。
0: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2: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0: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3: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咚咚咚！
5: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5: 有朋友说了，说大胖你隔段时间就要挖一下人家的隐私。
11: 没有，我不是最近就是到了毕业季嘛，我怎么叫挖呢？
5: 你们没有发现大胖现在给大家的这个话题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11: 我们也想，
5: 就是因为他可能身边有一些年轻的人，他的思维方式开始年轻化了。
11: 也不是，我们只是想着。他们好多小朋友，他们晚上听10点钟的重播，可能现在好不容易有空
5: 了。现在还听吗？
11: 有空了呀，他们可以听直播了呀。
5: 啊，所以为他们量身打造一些话题是吧？
11: 对，嗯，你们来嘛，听一听嘛。
5: 拉克浮云说：“毕业不是分手季吗？我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被女朋友甩了。嗯，珊珊说：“我都毕业多少年了，我来数数。”
11: 男人好男大哥讲肯定要表白啊，都毕业了还不表白的话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再不表白的话黄花菜都凉了。耀耀他爹讲的是上大一那会儿，我们班两个同学刚军训的时候就谈上恋爱了，后来一个保研成功，一个考研成功，两个人也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羡煞旁人。而且我记得很清楚，他俩都是阜阳的，男生的名字当中有虎，老虎的虎，女生的名字当中有鹤，叫虎鹤双行啊。这么一说二十多年过去了，
5: 嗯，
11: 关键他俩毕业了以后工作单位都还在同一个单位。
5: 我也是，就是当你听说某一对那个同学他们在学生时代在谈恋爱，然后若干年之后他们真的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而且生活的还很幸福，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羡慕。
11: 他们两个这个是确实是真爱，
5: 是真爱，真的是真爱。这么多年，我所知道的，我的同学里面有一对儿，从初中的时候在一个班就彼此有好感，
11: 哎哦、
5: 然后到高中我离开了那个学校，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么样。
11: 你离开那个学校是消息源就断了，
5: 对，消息源就断了。然后在前一段时间，我认识了我见到了这个之前我们在同一所学校的时候同班同学，他说他俩现在在一起。他俩在婚姻当中，我当时非常惊讶。不过呢，他俩呢就是给人一种，当时在学校里啊，我就觉得他们是一类人，就是他俩都是淡淡的，冷冷的、
11: 哦，
5: 皮肤白白的，然后个子高高的，然后但是对什么都淡淡的那种人，就特别清冷的那种性格，所以很像一类人，你知道吧？你说校园里面那么吵闹，但是他们俩
11: 淡淡的，
5: 眼中只有彼此
11: 啊。当时他们的眼中难道不应该是只有学习吗？
5: 啊，也只有学习，在学习成绩也挺好。嗯，
11: 哎，就像这种学习成绩好的，老师知道了以后，
5: 也不好，对，老师都也没怎么说，因为他们俩不影响学习，
11: 对吧？
5: 他俩不是那种啊，我爱你啊，你爱我的，不是这种人，
11: 爱情比甜蜜蜜哦。
5: 老师比较放心，应该这样说。
11: 等一下，就你们班当年会有哦，我爱你，你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
5: 哎，我跟你讲，我们班当时真有。
11: 在大学还是高中？
5: 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生，他长得是确实是挺好看的，但是呢，那个男生呢属于那种，就是埋头学习的那种人，不修边幅，埋头学习，长得确实挺帅。然后呢，就有一个莺歌燕舞般的女孩子喜欢他，你懂啊？你懂啊？他在那里看书，哦，吃个这个，吃个那个。
11: 他 肯定没有说哦，这个呢，他肯定就是在旁边默默的喂。
5: 哦，对，就是你懂吧？
11: 他肯定也就是喂。
5: 他俩完全的不同的性格，但是那个男生的这种沉默就非常吸引人、
11: 啊、
5: 而且非常容易吸引像这种性格特别开心的开朗的女孩子。反正我就觉得他俩反差特别大，特别搞笑。这个涛说不好说，因为我刚毕业，但是我没有去表白。
11: 嗯，
5: 要说到底要不要表白的话，我说不要了吧。
11: 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个勇敢一点、啊、
5: 好多朋友说2007年大学毕业，我现在快20年了，你让我去回忆这个事。
11: 喵说的是为啥要表白，那不成就想的是成就成，不用怕尴尬嘛，不成以后也见不到了，不是吗？对吧？
5: 主要就是说你以后可能见不上面了，如果你现在不说清楚的话、
11: 哎、
5: 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说了。
11: 但是呢，感觉你真拖到毕业再表白呢，十有八九是都不成功的。
5: 对，
11: 为什么呢？爱情它是水到渠成的，顺其自然，是在合适的时间恰当的时候表白，不是看你敢不敢疯一把，搞个突然袭击。能成的就算毕业了以后你们两个没联系了，突然碰到了一起，然后你们也能成。成不了的，你哪怕不毕业之前去跑去告白，那你也表白成功不了。所以你也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5: 一个交代。对，
11: 感不就是感动自己。
5: 当你回忆过去的时候想着，哎呀，反正我当年说过了。
11: 对，
5: 但而不是想着当年如果我跟他表白的话，我们俩我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我身边的那个他会不会换一个人，总比我现在的老公好吧，总比现在那个独大腰圆的他好吧。
11: 你告诉我，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5: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也是那个什么百思什么怎么说，辗转反侧而得不到的怎么说、
11: 啊、
5: 你也是别人
11: 斩了千次却断不了。有人问我你究竟
5: 是
11: 哪
5: 里
11: 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有人说当年高中考结束了，我真的好想跟我的同桌表白哦，结果谁知道他心里竟然装着其他女孩子。
11: 哎，
5: 你是表白了之后才知道的吗？哭泣的风说表白还表白个啥，大多都是分手，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当然我讲的是高校啊，身为其中一员我看的太多了。你是高校老师吗？你是高校的老师吗？
11: 恬淡生活讲的是我大学的室友和我们班的班长，就是从校园到家庭啊，很厉害。
5: 嗯，我身边也有两，
11: 上小学了，
5: 我身边也有两三对儿从校园到婚姻。
11: 嗯，慢慢说，我高中
5: 现在还在坚持着。
11: 有一种好像、啊、怎么就
5: 快坚持不下去的感觉。
11: 对，你这个有一种坚持着。慢慢说，我高中里面班里面我知道的就有三对，现在感情依然很好，娃也不小了。我有一个室友，她老公是她的高中同学，另一个室友呢老公是她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室友呢老公是她初中同学。
5: 哇哦
11: 啊，
5: 你说你看着这个人
11: 看了这么多年，
5: 从12、13岁就认识他，
11: 12、13岁吗？
5: 初中吗？
11: 啊，
5: 是吧？14、15岁吧。你从14、15岁就认识他，然后现在看到他到44、45岁，
11: 20多年了，
5: 这什么
11: 30年了？
5: 这什么感觉？这是啊？
11: 这首《单恋一枝花》送给你们。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2: 嗯，
1: 首先要跟各位说的就是高考成绩了。
2: 对，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像上海啊、天津啊、内蒙啊、新疆啊，都陆续发布了高考的分数线，然后大家都在查分了哈。
1: 安徽是明天上午。
2: 对，明天就可以查了，所以大家放平心态。当然，就是查分的过程当中，各种故事也就会接踵而至
1: 啊。
2: 重要的不是在于分数，而在于这场考试当中的人物，比如说。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小伙子啊，最近在全国残疾人单招考试，也就是特殊教育高考已经放榜了。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一位山西男孩，他叫郭斌，以721分，
1: 多少？
2: 他们的满分是800分。721分的成绩，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中医的双学位。
1: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他无法目视书本，无法直观演算，视力缺失让他的求学之路比常人坎坷百倍。别人一眼就能看懂的知识点，他需要反复的去触摸盲文，反复的去推演复盘，而最终他数学考了145分。语文考了123分，英语考了129分，解剖学是139分，化学94分，物理91分，每一分都凝聚着他远超常人的汗水与坚持。
1: 他怎么还考了一个解剖学？
2: 他这个不是
1: 提前
2: 单考
1: 单
2: 招，叫特殊教育高考。
1: 哦，
2: 就是可能针对残疾人的，全国残疾人的一个统一考试。
1: 哦，
2: 所以他6岁就失明了，
1: 哦，
2: 现在19岁。金榜题名了，
1: 行。
2: 而且他说，学成之后想要到盲校去任教，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1: 希望你的未来一片坦途啊！以后我们在社会新闻上面可能还会见到你的身影。
2: 嗯，好，接下来这两个人的未来一定是一片坦途，不管他们未来坦不坦途，现在他们的父母内心应该挺坦途的，
1: 还是坦途？
2: 这个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啊，最近一对双胞胎兄弟查分，高考成绩双双突破650分大关。
1: 两个人，
2: 哥哥考了655分，弟弟考了662分。网友说，不仅俩人长得像，连智商都复制粘贴了。你说他们现在的父母的内心应该是既坦途又忐忑，因为应该也不少钱啊。
1: 这不，
2: 但是很高兴，很高兴。
1: 这种成绩，你要到学校里面去，说实话，对吧？家庭有困难，现在国家的这个助学金，
2: 对，
1: 还有那个贷款这些东西，但都是全覆盖，不可能因为说家庭困难让你上不了大学。
2: 那肯定，
1: 这个是肯定没有的。
2: 但你说当他们的父母多开心呢？
1: 那我就这么讲，我要是他们爸妈，第二天我就会到那个广告公司去，然后订那个横幅，然后小区里面我就打横幅。
2: 一般不都是别人给自家孩子打吗？还自己给自己打呀？
1: 一般来说是物业公司会打
2: 啊，
1: 因为物业公司这么打了以后呢，就会讲哇，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
2: 风水好好，是吧？
1: 对，会讲哇，你们这边，我们这边出了一个什么状元啊，我们这边出了一个什么。两个人都考上了什么本科211啊，985。
2: 那物业公司能不能给点钱给我呀？
1: 那你想多了。好，看完了孩子们的事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事情。你们之前1000多块钱买的金条还在吗？
2: 什么意思？
1: 还是
2: 又跌了？
1: 对，还是在趁高的时候把它走掉了。G22号短暂的反弹之后呢，国际金价再度掉头向下。6月23号，现货黄金持续下跌，盘中一度跌破了411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受到国际金价持续走弱的影响，今天国内部分品牌的金饰零售价格继续下调。比如说这个周生生的金饰的客价哈，从昨天的1270块钱每克调到了1248每克，单日直接下调22元每克。 有统计，按照今天的报价来讲的话呢，周生生的京师报价已较年内今年年内高点下跌了460，跌幅达到26.9%。老庙黄金的价格呢下跌了477，跌幅达到27.7%。
2: 我记得
1: 买基础投资金条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也在亏，因为之前是1000多一根嘛，一克。1000多一克、现在我今天早上看了基础金价好像是890多，然后银行拿的投资金条的话大概是900几910几的样子。
2: 我记得当时到那个高点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买了，对吧？
1: 是啊，那你有些朋友他们觉得那我在高点的时候买，对吧？我到时候它再高的时候我就把它抛掉。那抛掉的这个事情，有些人呢就开始钻起了空子。网购过的朋友。

0: 都知道有一个政策叫七天无理由退款。你看现在的金价银价每天都跟坐过山车一样，那如果七天后它要是涨了呢，我就点收货，我就把它卖掉。那七天后它要是跌了呢，我就点无理由退货。6月23号在河南有一位沈女士呢，说在网上买投资银条已经干了多年电商，都说买家没有卖家精，但是呢她最近也遇到了比较精明的顾客，把她自己当成了接盘侠。怎么搞的呢？她说买家呀，就是买银条的这个朋友啊，反复退货3次，折腾了3个月，找理由让我重新发货，他再退货。我们观察呢是和大盘的银价波动有关，退货的手续费呢他也不出，关键是平台还支持他七天无理由退款，我们这一折腾就要损失好几千。然后买家说呢，那你们重新发也行，我还要，主要是我现在没钱。以前遇到别的商家涨价呢就延迟发货，也碰到过，确实有的，对吧？我们买了以后，然后他跟你讲我们要购买后的7天再发货，然后一看价格涨了，那你还用原来的价格买的话，那我们就延迟发货呗，对吧？所以这个买家呢说，我也曾经吃过亏，所以我要找回来一点，并且你们发的这个银条的卖相不好，我才要退的。卖家说呢，贵金属涨跌是正常的市场风险，又不是商品的问题，交易完成就不支持退货退款了呀。关于商家已经标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款，但仍然被平台判退款这个事情呢，平台的回应是说呢，处理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啊。后续如果商家申诉的话呢，我们可以帮着追回。
1: 那你既然上了这个平台，你就应该要默认七天无理由。
0: 一般来讲的话，做这种贵
1: 金属，
0: 他们不默认七天无理由的。
1: 好，接下来看个笑话啊。他说有人说又到了大家一起看云南笑话的时候了。
0: 云南君子是吧？
1: 最近在云南昆明有一对夫妻，夫妻双双剑手青中毒，懂吗？
0: 懂，剑手青是一款蘑菇，但是它是毒蘑菇。
1: 夫妻俩呢在当地的超市购买了剑手青之后呢，自行在家烹饪，然后吃完了之后他俩双双中毒，中毒的结果是丈夫说他的妻子是蛇，他俩在楼道内缠斗扭打。
0: 你是蛇？蛇咬我。
1: 两个人出现幻觉，看到家里有两条大蛇，他们自己觉得是两个小偷，就跟小偷搏斗，丈夫说妻子是蛇来偷东西，就跟妻子在楼道内缠斗殴打。最终呢民警来了之后呢，连哄带骗让中毒的夫妻及时到医院去就医输液治疗，后来这个症状缓解了。然后他们是本来就有中毒的情况，到医院去输液了，输液之后呢觉得自己好了，
0: 又吃
1: 针这个水打到一半就回家了。结果在第二天早上8点起床开始呢，就感觉他对方是蛇。就又感觉又回来了，你知道吧？你是蛇。
0: 我不是蛇。
1: 哎，为什么他们明知道这东西有毒还要吃啊？
0: 鲜美啊。《舌尖上的中国》曾经也做过一期关于云南的菌子的这个报道，就是出了一期这个专门的讲解，剑手青就是其中介绍的一个原材料。
1: 是很好吃是吧？
0: 很鲜美，但是呢它是剧毒，如果你没有把它弄熟的话，完全弄熟的话呢是有毒的。
1: 从十几楼打到27楼一直在打蛇。
0: 对，但你要是把它做熟了跟肉一起炒，是巨鲜无比。
1: 哎，但是要是我不会想去尝试。哎，
0: 我就很想尝，
1: 我有点惜命。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1989年，央视播出了一部纪录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详细介绍了台湾歌坛的现状，收录了小虎队、王杰、张雨生等人的作品，其中还有姜育恒刚刚发行的《再回首》。台湾歌坛根本不知道大陆那边的轰动，直到90年年关将至，飞碟突然接到了央视的紧急接洽，点名姜育恒赶来参加春节晚会。姜育恒对晚会没有概念，简单收拾行李转机北京，洗把脸就上台了。尽管准备仓促，但是独特的唱腔和歌词的意境让主持人赵忠祥带着全国的观众百感交集。回到台北之后，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知道那台晚会有多少人听你的歌吗？没等他瞎猜，话筒那边就一声大吼，7亿呀。写这首歌的陈乐融当时应该不会想到他能感动30年之久，而陈乐融作为词人，他的作品似乎常在沧桑和青春中游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听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之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种千帆过尽的心情是当时才20多岁的陈乐融就有的情怀。他的歌词创作主要集中在1987年到1996年之间，时间不长，佳作颇多。姜育恒的《再回首》，王杰的《安妮》，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吕方的《朋友别哭》，张惠妹的《排山倒海》，众星演唱的《相亲相爱》，还有广大企业的励志曲《感恩的心》。在这些歌的背后，陈乐融自己的人生、歌者的故事、普罗大众的百种心情都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张惠妹的《排山倒海》。

陈乐融为阿妹张惠妹创作的，表达了对失去感情惋惜和不舍，以及伤感和无奈的排山倒海。这首歌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年陈乐融给王杰的一句总结，他说王杰是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传奇，明日的巨星。这是他当年为王杰设计的标签。合作之初，他给王杰写安妮的时候，看到王杰的照片，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张脸女生会很喜欢，女生容易迷失、失意、落魄的英雄或浪子。写安妮这首歌，陈乐融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或许是经验尚浅，这首歌的出版被退稿了，李寿全认为他写得太文艺，跟他说王杰他不是知识分子，你要让他没有距离感，从工人到家庭主妇都爱，不要耍花腔。最终王杰以安妮一曲攀登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安妮。

爱妮这首歌的爆火的经历对于陈乐融来说是非常的宝贵的。他后来愈发的懂得，公司付钱请你写歌是要卖唱片，要这个歌手红，认知到这一点是基本的敬业精神，如果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其实不配来这个圈子。那个时候的陈乐融进公司不过才一年的时间，他对写词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当他看到陈可凡现代诗一般的流行歌曲，仿佛是在迷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模仿着写了十几个作品，投到四家较大的唱片公司，却没有一个中稿。有的时候机遇不在此时就在彼时。1987年，正在备考的陈乐融得知飞碟唱片公司在争企划，于是呢写了一封履历寄过去。在那封履历上，他很负责地写道，我正在准备研究所的考试，如果我录取了就不会来你们公司。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快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并在飞碟公司高管的劝说下搁置了读书的计划。一份履历，一次面试，陈乐融展现了怎样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交出了让公司十分满意的成绩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群星共同演绎的《永远不回头》。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刚刚听到的是张雨生、王杰、姚可杰、邰正宵等众多的群星共同带来的《永远不回头》。买过 CD 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每次买到偶像的专辑，第一时间总会抽出里面的纸卡片、小册子，细细的品读，上面有偶像的照片，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偶像和这些歌的故事。早期的唱片界是没有文案的，顶多是附一张歌词，最后出现了简单的歌手介绍，而陈乐融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过去简单的文字在他这里变得风花雪月了起来，扣人心扉，每一个用心的句子最终都指向了专辑的销量。陈乐融因此名声传开，其他公司争相效仿。俗话确实有道理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陈乐融还记得那天老板来找他的时候很急躁，飞鹰三妹、伊能静、裘海正、范文琳的合唱歌曲，几个人写词都没有通过，公司就想到了陈乐融，将他和另一名同事关进录音室写词。一个小时之后，老板左看右看，各取一半，歌名就用了陈乐融的《有我有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乐融创作的那些传唱至今的口碑佳作。当年陈乐融作为新人有机会写歌很开心啊，但和人写拼

谈他并不是很开心。陈乐融他的外表斯文儒雅，讲话语气很轻，语速很慢，看起来呢很随和，没有脾气，其实并不是。后来陈乐融在书中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写道，可能在公司做企划比较逆来顺受，大学时代文艺青年的傲气也就烟消云散，否则这样未经过讨论直接凑一半的作品心里是很难接受的。这件事却实实在在地令他飞速地走上梦想之路，他很快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老板把曲子交给他的时候叮嘱说，这是陈志远的曲。在当时的台湾，飞碟陈志远与滚石的李宗盛是齐名的，这对于陈乐融来说是一份礼物。1988年，陈乐融从企划工作当中分身出来，踏上了写词之路，并进入了高产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的唱片业蓬勃发展，滚石、飞碟两大唱片公司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两大帝国势力确立。飞碟唱片除了力捧女子偶像组合飞鹰三妹，更有黄莺莺、蔡琴、苏芮几大唱将坐镇，姜育恒、蔡兴娟也陆续加盟，王杰、叶欢、小虎队等新一代的巨星也在培养和酝酿之中。这一切都给了陈乐融无限成长和飞跃的空间。陈乐融为张雨生写《天天想你》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张雨生清新露珠般的学生气质成为了不同于王杰的另一种偶像。

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来听的话都永远能够触动心灵。陈乐融当年平均2到4个小时就可以写一首词。1988年到1990年，他密集地发表过很多的主打歌，快速地造就了自己在唱片界的声名。一世情缘、寂寞的门、为了爱梦一生、烈火青春。写完再回首没多久，他又为小虎队写了《逍遥游》，让三个帅气的小伙骑着机车载着女孩去兜风。这是陈乐融少年期的那一面。我们来听听这首青春无敌的《逍遥游》。

小虎队的这首《逍遥游》有没有把你拉到那个骑着车载着你心爱的女生然后去追风的年代？青春就这样随着旋律回来了。陈乐融在第一次见到郭富城的时候，他发现他和广告里有一些不一样，个子小一些，人也很害羞，他就想应该把郭富城热情的那一面挖掘出来，于是呢，《对你爱不完》这首歌就诞生了。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这首酷酷的歌，歌声中再现一下郭富城青春时的模样。

最近这几期好像一直在做一些考古歌单，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经典的音乐，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让自己青春的心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一些悲哀的地方，陈乐融这样想，于是呢会将一些悲哀、一些希望付诸笔下。当年的他声名太盛，引来了李宗盛的垂青。李宗盛曾经拿着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来找他，说里面有两首歌想请他填词，最后以陈乐融给滚石写两首歌，而李宗盛给飞碟写一首歌作为交换。这件事呢作为一个热头新闻被很多的人记住，当时引起了轰动。在那个阶段，怀古是一种潮流，很多古装影视剧应运而生，陈乐融受邀创作的也不少，比如说《京城四少》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加之叶倩文极为奔放洒脱的演唱，这首歌当时在内地大红，也与内地时下流行的下海热有一些关系。很多人那个时候都想着下海赚钱，要拿今天赌明天。后来有内地记者采访陈乐融，问他写《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是不是也受到下海热的影响，陈乐融哑然失语。他觉得当一首歌配合了时代的气氛，在不同的地区原来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而这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的。

在1996年之后，陈乐融和唱片界渐行渐远，偶尔还会写歌，但是产量已经很少。离开飞碟之后，他也没有停过工作，写书、写舞台剧、音乐剧、影视剧本、写广告词等等，拿过金鼎奖最佳词人奖、金球奖最佳原著剧本奖、广播电视社会建设大奖，诸多的荣誉加身。在娱乐界沉浸数年，他与娱乐界的融合其实并不深。人海中多变，人世间多情。2011年，陈志远去世。人在北京的陈乐融从记者口中得到消息，走到没人的地方，他立刻就哭了起来。在飞碟的日子，他与陈志远一词一曲合作无间。那一刻，陈乐融觉得好像陈志远的去世也埋葬了他们曾经一起携手作战的年代，感觉好像自己也快走了。就像《再回首》里写的歌词，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今天节目最后呢，就用叶倩文的这首《潇洒走一回》作为结束曲，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喜欢茶余饭后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健步走呢，可以增加骨密度，增强骨和关节、韧带以及肌腱的力量，防止骨关节、肌肉及肌腱损伤，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它是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那天天健步走，你走对了吗？其实走错了反而伤身。应该什么时间走，穿什么衣服或者是鞋子走，在哪里走，走多快，走多少步呢？今天来教您科学健步走该如何做。很多人去做 X 线、CT 这些放射检查，心里都会犯嘀咕，要准备些什么呢？辐射会不会伤身体？检查前后要注意哪些？别担心，今天一份超通俗的检查攻略送给你，把所有要点都说得明明白白的，照着做就够了。选择新鲜食材是保证饮食安全的关键，学会辨别和采购新鲜卫生的食材，是要从源头上把控饮食安全的第一关。生熟食物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这也是健康素养66条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食材，能够既保证它的新鲜，又做到存储安全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吃小龙虾会患横纹肌溶解，那让不少人望虾却步。小龙虾真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对于吃小龙虾，大家又存在着哪些误区呢？吃虾又有哪些讲究呢？今天来为您一一解答。
1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5: 上网查一下看看。
1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4: 怎么问啊？
1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1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很多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哈，都喜欢在茶余饭后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那么健步走呢，是可以增加骨密度的，增强骨和关节韧带以及肌腱的力量，防止骨关节肌肉及肌腱损伤，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这是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健步走呢，主要是靠下肢运动，不断地对脚部进行刺激和按摩，而人的脚部都集中了身体所有器官相连的经络穴位，其中位于足底部的涌泉穴和人的睡眠有极大关系。人走路时不断地刺激和摩擦涌泉穴，有助于镇静安神和缓解失眠。虽然健步走益处多多，但是你真的走对了吗？不少人呢，根本就没走对啊，走了几个月之后，甚至还患上了膝关节炎，锻炼效果也是大打折扣。那么到底怎么样走才科学有效呢？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时间走。曾经有研究者用小鼠做了一个关于运动时间与生物钟的实验，结果十分令人吃惊，因为研究者原本预计早上运动最有利于生物钟的调整，但实际情况则是下午跑步调整生物钟的效果才是最佳的。下午跑步能够让身体合成更多的有利于生物钟调整的蛋白质，而且能让这些蛋白质更有效地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一些老年人在晨练时容易突发心血管疾病，这是因为人体一天当中交感神经活动最强的时段是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也因此成为冠心病的高发时段。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早晨，有心脏问题的人从室内出来，一时适应不了室外急剧下降的气温，可能发生血管挛缩，造成心跳加快等等。同时呢，多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啊，促使血压升高，引发心肌梗死、脑梗死等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后果。所以最佳锻炼时间往往是在下午的4点或者是5点前后，既符合人体的生物钟，这个时段的阳光也好，视野也好，又避开了晚饭前后1小时不宜锻炼的时间段。如果白天没有时间，你也可以选择在吃完晚饭1小时之后健步走，但是要注意运动强度，如果强度过高，会使交感神经兴奋，妨碍入眠。穿什么走呢？也很关键哈。有弹性的运动鞋加宽松透气的衣服，这是最好的运动穿搭。尽量选择头部较宽松的运动鞋，配上一双棉质的运动袜，不要穿皮鞋、高跟鞋和布鞋等等。鞋底一定要选防滑的，弹性及缓冲能力较好的，这样能够减轻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因为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膝盖、脚踝要承受的冲击力最大，会达到体重的几倍。锻炼的时候呢，选择好鞋子，可以减少对膝盖和脚踝造成的慢性损伤。衣物呢，要选择宽松透气的衣服，尤其是裤子。健步走的衣服啊，一般应该透气宽松。如果是夜晚走，衣服颜色最好是以鲜艳为主，或者是有反光条装饰，可以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容易出汗的人可以带一条小毛巾随时擦汗，喜欢听音乐的人可以带上运动手机臂包，如果说戴耳机音量应该以能够听清旁人的正常讲话声音为宜。要注意啊，健步走最好少带不必要的物品，如果一定要带，也要注意控制重量，以行走时不觉得负重吃力为宜。有些健步走的人呢，背着双肩包等物品，如果背太重的东西，膝盖承载过重，时间久了会对膝关节造成损伤。在哪里走呢？塑胶路比柏油路好，跑步机和柏油路差不多，柏油路比水泥路好，水泥路呢又比青石板路好。 尽量选择全程的塑胶跑道，这个跑道是硬中带柔，刚柔并济，还带点弹性，有助于缓解冲击力。要当心石子路或者是木栈道，路面可能会高低不平，或者是有破损缺失，容易发生意外，容易崴脚。那么我们该走多快呢？健步走啊，按照速度可以分为慢步走，就是每分钟70到90步，中步走每分钟90到120步，还有

0: 要注意抬头挺胸，保持颈部和肩膀的放松，双手微微握拳， 手肘弯曲约90度， 肩膀前后摆动幅度不要超过耳朵， 手臂自然向前后摆动带动步伐。那么要走多少步呢？ 普通成年人每天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 可能就可以保持健康和降低慢性病的风险了。其实呢，有氧运动除了主要有氧气参与功能之外，还要求全身的主要肌群参与，运动持续时间较长，而且是有规律的，但是注意不要锻炼过度。基于人群的研究显示啊， 男性需要每天步行11000步到12000步，女性需要每天步行8000步到12000步， 每次30到40分钟的健步走是最好的。 健步走能给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人带来健康和快乐，无需设备，场地也不限，时间也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方便的运动呢？只要迈开双腿走起来，就能够获得健康。迈开腿，管住嘴，让我们积极的走起来吧。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马上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蔬菜不要先切后洗， 洗菜时切开后的蔬菜与水的接触面积会大大增加，容易使 B族维生素、维生素C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以及部分矿物质大量流失。正确的做法是先仔细清洗蔬菜，并尽量把水分控干之后再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很多人去做X线和CT 这些放射检查，心里多犯嘀咕啊，要准备些什么呢？辐射会不会伤身体？检查前后要注意哪些呢？别担心啊，今天一份超通俗的检查攻略，把所有要点都给您说得明明白白的，跟着做就够了。 先说说检查前这些事儿，一定要提前做好。第一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千万别瞒着医生说，是否备孕，是否怀孕，有没有药物的过敏史，是否安装了心脏支架、钢板、假牙，或者是体内有节育环以及肝肾功能的情况。 这些情况医生必须要知道才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做检查，该用哪一种方案避免出问题。第二呢，就是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要摘下来，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还有皮带、钥匙、手机以及口袋里的小物件都拿出来，最好换一身没有金属纽扣、没有印花图案的衣服。如果说佩戴金属物品做检查， 片子上会出现黑影，把病灶给挡住了，医生看不清楚，可能会带来误诊，得不偿失。第三呢，是空腹憋尿要按要求来，千万别马虎，不是所有的检查都要饿肚子，只有做腹部 CT、 消化道造影或者是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成像的时候需要空腹4到6个小时，不然消化道内的食物呢会影响成像效果。 要是做泌尿系统啊，盆腔部位的 CT， 就得提前多喝水憋尿，让膀胱鼓起来，医生才能够看清楚膀胱壁的情况。像普通的拍胸片、头部 CT 这些呢，就不用空腹憋尿了，正常去做就可以了，听医生安排准没错。第四呢，是做增强检查，有些事儿是要牢记的，做增强 CT 啊， 和增强核磁共振成像，无需要提前做过敏测试，但是检查完不要立刻离开，一定要在医院留院观察20到30分钟，看看有没有头晕、有没有皮疹等过敏的反应，没事了再离开。

0: 如果说肾功能不好，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医生会先来评估，避免检查的药剂加重肾脏负担。在检查中呢，要好好配合医生，才能够少遭罪。医生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乱动。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让你摆好姿势，还会让你吸气憋气，一定要乖乖配合。要是身体乱动了，拍出来的片子模模糊糊的，医生就没有办法准确诊断了，还得重新做，多受一次辐射。第二呢，就是非检查部位记得穿好防护衣。做 X 线和 CT 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和备孕的人，医生会给相应的不影响检查的敏感部位防护好，减少不必要的辐射，不用怕。第三呢，是身体不舒服马上举手说。做增强检查需要打针剂，如果过程当中觉得头晕恶心心慌，别忍着，立刻举手告诉医生，医生会马上停下检查帮你处理，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检查之后呢，有几点千万别忽视。普通检查做完该干啥干啥，要是做的普通 X 线 CT 平扫，检查结束之后就能够正常吃饭了，也能正常活动，没有啥特殊的禁忌，就不用特意的忌口。那么增强检查之后呢，要多喝水多排尿。做完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成像，一定要多喝温水，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也就是3-4瓶矿泉水的量，能够加快身体里的药剂代谢。第三呢，是检查完之后啊，片子和报告收好，别自己瞎琢磨。检查完的胶片和报告单一定要妥善保管，这是看病的重要依据，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报告在网上盲目的查询猜测，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才能够诊断病情，自己乱猜只会徒增烦恼。第四呢，是复查的时间要听医生的安排，需要复查的话，医生会告诉你多久再来检查，按时去就行，不要自己随便延长或者是缩短复查时间。影像报告不是判决书，它只是人体在某个瞬间的断面快照。人体的病理生理改变非常复杂，炎症、肿瘤、纤维化或电痕在图像上可能长得是一样一样的。那么异病就是同影，那么同一种病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呢，又千差万别，叫做同病异影。看到报告上的结节、增生、阴影等，别慌，这些只是影像的描述，不要网上查询对号入座，徒增烦恼。那么把专业的解读留给专业的人，请临床医生根据影像检查结果，结合你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抽血化验结果以及既往的病史进行综合的分析，做出准确的临床决策。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如今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一方面是因为超声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很多以前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一方面在体检当中呢，进行甲状腺超声检查的人越来越多了。发现甲状腺结节就一定会患甲状腺癌吗？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的解答。
4: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

0: 常备。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挑选食材，才能够既保证食材新鲜，又做到存储安全，从而做到饮食的安全。那么还要和您说说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吃小龙虾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让不少人望虾却步。小龙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吃小龙虾又有哪些讲究？今天一一为您解答。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饮食的安全。选择新鲜食材保证饮食安全的关键要学会辨别和采购新鲜卫生的食材，这也是从源头上把控饮食安全的第一关。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这也是健康素养66条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食材，既保证它的新鲜，又能够做到存储安全呢？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食物的合理储存目的就是保持新鲜，避免污染。对于粮食、干果这样的食物来说呢，在低温、避光、通风和干燥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平时要注意防尘、防蝇、防鼠、防虫以及防止霉变。不建议家庭大量存储粮食和干果类的食品。家庭采购的时候要结合家庭成员的情况，按月或者是按季度做采购计划，并且注意食品的保存条件和保质期。蛋白质含量高的动物性食物应该特别注意低温储存。虽然冷冻食品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但是考虑到有些微生物在低温环境下也可以存活繁殖，建议在家里储存冷冻食品的时候关注生产日期、保质期，保证食品在保质期内尽快的食用。冷冻散装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分成若干的小包装，按照一次的食用量分别用保鲜袋装好冷冻。食用的时候呢，取出一份，并且尽量的单次全部吃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食物反复冷冻和融化，减少营养素的流失和食品的变质。还要做好家庭食物的采购计划，不把冰箱塞满，给冰箱预留足够的循环空间，以保证制冷的效果。新鲜的蔬菜水果可以按日食用量采购，就是当天吃不完的蔬菜水果啊，尽量保存在低温环境，并且尽快的食用。香蕉、芒果等不适合放在冰箱冷藏的热带水果呢，更应该注意采购的总量。在食物清洗、切配、储存的整个过程当中，要严格做到生熟分开，要使用专用的器具处理生食物，洗菜和洗肉盆要分开用，并及时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菜刀、砧板也应该生熟分开使用。同时呢，生熟食物存放的时候要分隔摆放，一般是熟食在上，生食在下，直接可以食用的熟肉、火腿肠等等需要独立包装，严格和生食隔离。煮熟的食物应该尽快的食用，如果说需要存放2个小时以上，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应该遵循着两温度法则，热藏的温度需要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冷藏温度需要控制在5摄氏度以下，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烹调食物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结合实际用餐人数做好总量控制，比如说炖肉等食物可以在食用前预留当天的食量，其他的按小份分装，并且放入冰箱冷冻。一定要养成定期检查冰箱的习惯，发现食物有变质迹象要马上清理。同时呢，也应该定期的清理冰箱，擦洗冰箱内壁的各个角落，保持冰箱内部的环境清洁。生吃的蔬菜水果呢，要洗净。洗净水果和蔬菜表面的污染物，有助于去除农药的残留，尤其是直接生吃水果和蔬菜的时候啊，更需要洗净。那么流水搓洗是最常用和有效的方法。清洗的时候，如果说选择洗涤剂和消毒剂，要按照说明书的使用和范围要求 正确使用。我们还要注意，一定不要吃变质的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一旦发现食物腐败变质之后，应该立刻予以丢弃。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保质期。保质期是指在规定的贮存温度等条件下，产品保持其质量和安全性的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产品完全适于销售，并且保持标签中的不必说明或者是已经说明的品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啊，在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是难以保证的，因此尽量的不要食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除了变质食品之外，临期食品的安全性也是备受关注的。临期食品呢，依然在保质期内，只要储存得当，在食品安全和营养价值方面是不应该有异常的，消费者依然可以放心的食用。在购买临期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购买数量，别买多了哈。要看一下距离保质期还有多久，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如果在保质期内可以食用完毕，就可以购买。如果说在保质期内仅能食用很少的一部分，那就不建议购买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说小龙虾吃多了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这让不少人呢望虾却步了。小龙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吃小龙虾还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一一的为您解答。曾经有人看到过食用小龙虾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的相关新闻，就心生恐慌。专家指出啊，小龙虾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网传的小龙虾有毒的说法是片面而且不准确的。横纹肌溶解这类病呢，大多集中在夏季的吃虾高峰，而且几乎都和吃没有煮熟的虾、吃来源不明的虾、一次性吃太多有关，并不是小龙虾自身带有毒素，也和重金属、农药残留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有三类吃虾的吃法容易引起不适。第一呢，就是贪多过量，身体扛不住了。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高，不易消化，过量食用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大量的蛋白质代谢还能够引发肌肉的应激反应，让身体出现不适。第二呢，就是烹饪不透，有健康隐患。没有彻底煮熟的小龙虾呢，可能会残留细菌、寄生虫，还会保留没有被高温破坏的哈夫病致病的因子，这是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关键原因。第三呢，是吃错部位了，食用了有害物质。虾头、虾黄是安全的重灾区，虾头重金属集中，虾黄本质是小龙虾的肝脏和胰腺，不仅脂肪含量高，也会积累很多杂质，所以呢，最好是只吃虾肉，不要吃虾头和虾黄。那么安全吃虾呢，要记住四点哈。第一呢，是挑选，要做到两选一避，选鲜活的、活力足的虾，新鲜度才够；选干净的，背部红亮洁净，腹部绒毛白净整齐的，虾鳃洁白无杂质，这样的虾生长环境更干净。避呢，就是不买外壳暗红、腹部发黑、没有活力的虾，这样的虾杂质多，可能还有异味。第二呢，是处理，要清洗三步骤。第一是浸泡，用盐水或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帮助小龙虾吐出体内的泥沙和杂质。二是刷洗，仔细刷洗小龙虾的腹部，这是最容易藏泥藏污，一定要刷洗干净。第三呢，是去杂，剪去虾头，去除虾鳃，再剔除虾线，只留下虾肉来食用，从源头减少有害物质的摄入。第三呢，是烹饪方面要做到高温煮熟，小龙虾建议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够彻底杀灭虾体内的细菌、寄生虫，破坏潜在的致病因子。专家提示了，切记为了追求鲜嫩吃半生不熟的虾，风险特别高。第四呢，食用要控制总量，控制量就是每次食用不超过500克，搭配蔬菜主食一起吃，避免空腹大量吃虾。慎吃呢，就是要注意小龙虾属于中嘌呤高蛋白的食物，过敏体质的人、痛风患者尽量少吃或是不吃，避免引发过敏或痛风急性发作。最后呀，食用小龙虾之后呢，要注意出现了一些症状要立刻就医，包括肌肉剧烈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部位，动的时候呢疼更明显。第二是尿液颜色明显变深了，呈浓茶色、酱油色，这是很关键的信号。第三呢，是伴随恶心、呕吐、发烧等不适症状，这类情况要及时就医，可以快速恢复，拖延可能会损伤肾脏，千万不要大意。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稍后回来。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孩子生长发育期啊，各类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刚需。不少孩子啊，挑食、偏食、饮食单一，很容易缺乏关键的营养素。很多家长分不清楚哪些是成长必须的，也看不出身体发出的缺维生素的信号。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必备的维生素，教您通过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孩子缺乏的苗头，尽早的调理补足。
1: 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营养供给会对身高、体重、大脑发育、免疫力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具体介绍孩子生长发育中几种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与肌肉、骨骼、器官等发育密切相关，参与酶、激素、抗体的合成，调节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如果缺乏，会导致生长迟缓、肌肉无力、免疫力低下、伤口愈合慢。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鱼虾、鸡蛋、奶类、瘦肉、豆腐、豆浆等食物来摄入蛋白质。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对孩子的骨密度与身高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钙会影响儿童的骨骼发育，容易导致生长迟缓，还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导致儿童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奶类、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西兰花、小油菜等、鱼虾等食物来摄入钙。维生素 A 能够促进视力健康，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导致孩子患上夜盲症、干眼症等。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动物肝脏，当然动物肝脏要适量，蛋黄、胡萝卜、南瓜、红薯等食物来摄入维生素 A。除此之外，必需脂肪酸、铁、锌、碘、维生素 D 等也都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素要靠均衡饮食来获取，每天保证要有奶、有蛋、有肉、有大豆、有蔬菜、有全谷物、有水果，不偏食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营养支持。儿童生长发育速度快，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日常饮食摄入不均衡，很容易出现缺乏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是缺乏铁、锌、碘这三种。首先是铁，儿童生长发育快，对铁的需求量较高，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含铁食物摄入不足，就很容易出现缺铁。长期缺铁还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导致孩子面色苍白、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其次是锌，如果孩子长期缺锌，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异食癖，还会影响生长发育，导致生长迟缓，免疫力也会有所降低，更容易生病。最后是碘，如果碘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严重缺乏时还可能引发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除此之外，部分孩子也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均衡，出现镁、铜等其他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一般来说，只要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均衡，就能基本满足孩子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如果怀疑孩子缺乏相关的营养素，应该先就医检查，再遵医嘱进行补充，不要盲目的自行进补。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孩子除了可能出现眼干、夜盲症、经常起眼部炎症，还可能出现皮肤干燥、粗糙、呼吸道反复感染、生长发育迟缓的情况。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

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发炎、皮肤粗糙脱屑、食欲不振，还可能有情绪烦躁、睡眠不安稳的表现。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可能会让孩子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还可能出现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的情况。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孩子会有睡觉多汗、容易惊醒、烦躁不安的表现。长期缺乏还会影响钙的吸收，对骨骼发育造成影响，孩子可能出现佝偻病等相关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只能作为初步参考，不能直接等同于维生素缺乏。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上述异常的表现，应当带孩子就医，通过专业的检查来确认，不要自行根据症状判断给孩子补充，避免补充过量，反而影响健康。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科普来源人民网、健康中国、人为健康，也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度到31度，本省山区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预计2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1: 再来了解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8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26号多云。
0: 在接下来的7:00到7:30，我们首先会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省财政下达24亿元就业补助资金，支持这些领域。
0: 从练练有安徽到主宾省，练博会上的安徽彰显练实力。
1: 近200所高校现场支招，安徽3场线下高招咨询会来了。
0: 高考考生和家长必须了解的志愿填报注意事项，
1: 军校生报考流程这些环节要注意。
0: 一键直达家门口，创新举措组合拳，让电梯惠民工程加速落地见效。
1: 宽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梅西、 C 罗接连爆发，创造多项纪录。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1: 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到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处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针对赖清德关于南海、东海的相关言论，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独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0: 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24日答问时表示，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1: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介绍，许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
0: 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经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4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在瑞士期间，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请求，但伊朗并未与他举行任何会晤，同时伊朗也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其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
0: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于19号在叙利亚发动空袭，打死一名伊斯兰国重要头目。
0: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24号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媒体分析认为，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为全省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1到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9.8%，超持续进度8.1个百分点。
0: 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通过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次性求职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就业间隙补贴等政策，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坚决防止规模性失业风险。
1: 补助资金将大力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包括落实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等政策，鼓励更多劳动者投身创业创新，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同时支持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社保补贴等支持，不断拓展多元化就业新空间。
0: 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补助资金将用于支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开展岗位技能培训、项目制订单式培训，以及针对重点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1: 补助资金将用于加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全省各级公共服务就业机构开展线上线下招聘、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免费服务，提升就业服务的精准性和便捷性，促进人力资源供需高效匹配，为劳动者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坚实桥梁。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办，安徽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首届

0: 也10家企业参展，到现在作为主宾省带着70家企业参加，安徽让世界看到了不断提升的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以及科技创新能力。请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展览中心的安徽主题形象展区，让更多人驻足的是我身旁的这一台新能源轿车尊界 S800， 以及奇瑞的鲲鹏发动机、国轩高科的全固态电池等一系列安徽产的汽车核心部件。不用跑遍所有的展馆，在安徽展区，你只要走几步就可以看完几乎整个的汽车产业链。
2: 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到智能网联、底盘系统等这些细分领域代表性企业的产品，在安徽展区都能看到。目前全省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让安徽在2025年的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3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
3: 安徽对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很充分的，国轩在这里边也受益匪浅，我们带来了系列产品、前沿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将跟我们下游车也好、机器人也好、低空也好，甚至现在一些智能装备也好，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2: 赴约链博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安徽的底气从何而来？在安徽举办的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上，4家登台企业给出了答案。江淮汽车展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国仪量子彰显量子科技这一安徽独特名片的集聚度，智向未来和灵境造物则代表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实力。4家企业也是面向全球供应链发出清晰信号，选择安徽不是选择一个地域，而是选择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
4: 一个品牌的打造，它背后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努力，它是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链博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江淮汽车就要跟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尤其是把大家的这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链接起来，一起来去攀登这个科技高峰。
5: 安徽啊，就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是非常的完整的，而且非常前沿的啊。我们立足安徽这个科创高地，能够把整个产业链上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企业都能引进过来，使得我们形成一个产业高地。
2: 为了形成产业高地，安徽一直坚持以链式思维构建产业生态。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内，科大讯飞、泾河集成电路、维信诺等企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全方位呈现安徽新兴产业集群聚链城市的生动图景。在未来产业培育区，量子科技、深空探测、氢能与核聚变等前沿布局，展现了安徽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在传统产业换新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皖维集团等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大家看到传统产业的新活力。
6: 从汽车到量子，从传统材料到人工智能，安徽每一个产业的周围都有上下游配套，有科研支撑，有政策的护航。这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方式，才是安徽能够持续产生新赛道、新动能的内在原因，也是安徽产业的发展的逻辑。
2: 正是凭借深厚的产业发展优势，一批与安徽合作的补链强链项目在本届链博会上集中签约，涉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从首届10家企业参展，到第二届实现链链有安徽，再到第三届携手北京举办供应链推介会，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500余人参会，安徽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以累计储备各类合作意向超10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100亿元。
0: Let's go！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2026年安徽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6月25号到27号，安徽省高招现场公益咨询会将在合肥九中4排楼校区巢湖一中、合肥一中教育集团北城分校3地陆续开启。近200所高校招生老师将会走进咨询会现场，与考生和家长面对面，权威解答招生政策、招生计划、专业解读培养模式、就业情况等疑问。
0: 本届高招咨询会汇集全国各地近200所在晚招生的各层次高校，既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双一流院校，也有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建筑大学等省内招生大户，还有空军军医大学、海军航空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军事类院校，以及各类普通的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与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无论考生的成绩处于哪个分数段，都能够找到适配的目标院校，获取最新志愿报考信息。
7: 6月24号，记者从淮南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2026年启动省级职业教育改革试点，核心是适配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通职业教育各学段培养壁垒，面向初中毕业生，通过长学制分段贯通培养本科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分为3+4及中职加本科和3+2+2及中职加高职加本科两种培养模式。根据省教育厅公布的招生计划，2026年全省各市面向淮南市3+4招生计划30人，3+2+2招生计划17人，淮南市有2所优秀中职学校参与试点。
0: 据了解，安徽机械工业学校与淮南师范学院合作参加3+4试点，淮南世纪学艺术学校与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安徽艺术学院合作参加3+2+2试点。
7: 6月23号晚，非遗传承大剧《种墨园》正式登陆 CCTV 一黄金档首播。该剧由郑业成、张越等领衔主演，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0: 从主角里的秦腔，到家业里的徽墨，再到种墨园里的宣纸，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故事正持续上演。6月24号，泾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呢已经策划了2条不同类型的游玩线路，一条是种墨园川剧深度多日游，另一条呢是种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种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去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钉装订展示场景，最后呢还要去一趟桃花潭景区来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7: 随着剧集播出，泾县这片宣纸上的山水画卷势必会被更多观众看见、走进并爱上。
0: 科技赋能传统建造，智慧重塑人居生活。位于池州市东至县东流工业集中区的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立足绿色装配式建筑赛道，依托实验室科研攻坚、智能化生产塑造、高性能产品样本、智慧实景样板房四大体系，以新材料、新工艺、新模式打造安全耐久、绿色健康、智能舒适的未来人居，助力建筑产业提质升级。请听记者的报道。
8: 在企业生产车间，一套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 UHPC 超高强混凝土工艺，实现原料智能配比、真空搅拌压制、恒温蒸汽养护全流程标准化生产。通过密闭真空工艺，排出板材内部杂质空气，大幅提升密实度、整体性和稳定性，以精细化工业制造模式彻底颠覆传统建筑粗放施工方式，为高品质住房筑牢材料根基。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秦兆全：
9: 普通混凝土板吸水率高，使用30年并会出现碳化老化的情况。我们的产品采用的是超高性能混凝土，使用寿命可以达100年。保温装饰一体板采用真空浇筑一体成型，整体性强，不会出现传统保温一体板脱层分层的问题。
8: 多年来，传统建筑存在自重大、易开裂、寿命短、施工周期长等诸多短板，立足行业痛点，安徽汇辽深耕建材领域20多年，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持续投入技术攻关，历经10年潜心钻研，6代产品迭代，成功掌握超高强混凝土核心技术，参与制定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全新一代超高强墙板重量轻、强度高、抗腐蚀、耐风化，可适配高寒、高温、沿海高盐等复杂环境。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方银生：
10: 我们优化骨料的脊背，藏着高性能的纤维，墙板的重量每平方在120到150公斤，是全程墙板的1/4，抗压强度在130兆帕以上，是普通混凝土的4倍以上。
8: 告别传统建造模式，迎来装配式建筑新时代，房屋在工厂完成保温、装饰、水电、智能系统全套预制，现场模块化拼装，将传统半年工期缩短至1个月左右。在企业样板房展示区，一栋栋造型精致的装配式房屋颠覆了传统混凝土建筑的刻板印象。房屋外墙细腻温润，质感高级，外观肌理色彩风格可按需个性化定制，运抵现场接通水电即可直接入住。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新品副总周义军：
11: 温度高的时候呢，可吸收混凝土的外部热量，温度低了，混凝土的内部热量可自动对外释放，实现自动调温。太阳能蓄水箱可以实现用水用电自己供给，尤其适合复杂环境。
8: 目前这家企业已参与制定3项国家标准、30项行业标准，斩获多项国家专利与科技进步奖，并获评省级小巨人企业。
0: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7: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
8: 哎，老哥，
9: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8: 啊，你你
9: 爸，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8: 我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2T。
9: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8: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9: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
8: 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9: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打电话回来的是穿越电话。你要是不信的，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的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8: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10: 哎，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5: 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10: 什么？
8: 大皮卡？
10: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8: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10: 帅爆了！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 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8: 你知道的怪多的。
10: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8: 我跟你讲，就我这款
3: 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
8: 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10: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8: 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10年前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俩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10: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5分，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5: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4: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消息：高考考生和家长必须了解的志愿填报注意事项，
5: 军校生报考流程这些环节要注意。
4: 一键直达家门口，创新举措组合拳，让电梯惠民工程加速落地见效。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了解。从6月23号开始，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有哪些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需要了解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跟着志愿填报搭子考考来关注一下。
6: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志愿填报搭子考考，这些重点填报注意事项要赶紧记下来哦。志愿填报最关键的就是要搞清楚投档规则，平行志愿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再按你填的志愿顺序依次检索，同批次内每人只能投到一次，顺序志愿则不同，先按第一志愿投到，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没录满的学校再看第二志愿，所以第一志愿特别重要。填志愿有个公式，冲稳保，冲刺志愿选往年录取位次略高于你的搏一搏，稳健志愿选和你位次接近的把握大，保底志愿选位次偏低的确保有学上。记住，同一段里面也要拉开梯度，别全堆在一起。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服从专业调剂，如果你的分数够投档但没到想上的专业线，不服从调剂就会被退档，退档后只能等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所以一定要想清楚再勾选。填报之前一定要把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仔仔细细看一遍，招生章程里写明了录取规则、专业要求等关键信息，有些专业对身体条件、单科成绩有要求，不看清楚就报，退档的风险可就大了。招生章程在阳光高考平台和各高校招生官网都能查到，新高考省份的同学还要特别注意选考科目要求，你选的科目和目标专业要求对不上，志愿就白填了。填报前逐条核对，确保自己符合条件。志愿填报有时间限制，系统到点就关，关了就没法补，别拖到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才填，万一网络卡了就无奈了。还有你的考生号、填报系统密码等信息一定要保管好，千万别泄露，防止志愿被人篡改。网上关于志愿填报的信息鱼龙混杂，不要相信所谓的权威专家，查信息要认准官方渠道，这才够靠谱。好啦，志愿填报的要点梳理完了，考考祝大家都能被心仪的学校录取。
5: 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那么有一些想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环节有怎样的细化的标准？那么就这些问题啊，我们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请专家解答。
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8: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7: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8: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62米以上，女生在1.58米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85米，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5: 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啊，学员一直会在舰艇工作吗？我们继续来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参谋李敏的解答。
8: 我们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水面舰艇指挥军官，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那么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那么按照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多岗位历练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全方位的历练呀，很多已经走上了舰长的岗位，甚至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都可以考研，并且有硕博连读的机会。
4: 7:4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此外，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5: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6月23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4: 交通运输部提醒，近期相关地区出现连连降雨，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如果您有相关地区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的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还有一些这个警告阻拦设施等等提示信息。如果遇到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要及时的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5: 记者6月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 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为抓好国债支持项目组织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建立了项目清单台账，做到一梯一记录，确保中央补助资金使用效益。目前多个省市将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北京今年计划更新10000多台老旧电梯，浙江已连续两年计划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10000台。今年截至目前已争取到资金21.36亿元，支持更新1.3万台电梯。而南京也在近期启动了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补贴金额按电梯楼层数分为10万至20万不等。
4: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呢会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一会儿见。

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在国内啊，一键直达家门口创新举措组合拳，让电梯惠民工程加速落地见效。那除了更新改造旧电梯，2026年国家还首次将老旧校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为此，各地积极抢抓政策机遇，主动申报储备项目，整合多方资金资源，创新配套保障机制，切实地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1: 在四川省绵阳市延亭县凤陵街道城东路社区昆仑花园，崭新的钢结构电梯前不久刚刚完工，透明的玻璃幕墙既美观又不影响采光。对于老人们来说，以前买完菜爬楼中途得歇两回，现在直接刷卡进门，一键直达家门口。
2: 国家有补贴，我们今年就把电梯把它安起了，上下楼也方便了。
1: 加装电梯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低楼层居民怕挡光怕吵，高楼层则愁出资愁分摊，施工期间还影响停车。
3: 关键就是协商和惠民，我们把设计改了又改，尽量不挡光，再加上政府的补贴资金落到了实处，大家心里就踏实了，事儿也就顺了。
1: 不光解决钱和意见分歧，施工方还贴心进行了适老化改造。电梯门一开就是家门口，平层入户的创新设计让轮椅婴儿车都能轻松推过。
2: 安了电梯，手一按就上，直接上去了，多舒服多方便。
4: 加装电梯不光是装的问题，我们简化了审批流程，每台电梯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还推出了多套的分摊方案供居民去参考。
1: 而在昆明，结合国家的新政策，当地对今年加装电梯实行分层定额补贴，不仅额度更高，覆盖面也更广。珠海规定符合条件并成功申报的项目，最高可获得30万元定额补助。据介绍，随着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各地积极向上对接争取资金，出台财政补贴、多元筹资举措，加速推进加装电梯惠民工程落地见效。
0: 说到电梯啊，今天我们在国内新闻的最后来关注一条电梯急速下坠，按下所有楼层按钮有用吗？这样的一则新闻。日前，江苏南通一个外卖骑手发帖称遭遇电梯急速下坠的险情，引发关注。那么一旦在电梯里面遇险或者是被困，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南通市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股长严希希给大家的专业解答。
5: 首先，我为大家纠正一个认知上的误区，电梯的急速下坠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所谓的急速下坠，实际上是乘梯人的一种错觉，是电梯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保护性停梯造成的，并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当乘梯人员感受到电梯正在急速下坠时，按下所有楼层按钮的做法既不科学也无效果，反而会干扰电梯的自检程序，甚至影响维保人员的远程判断和救援操作。如果被困电梯，正确的处置方式应当是：首先，保持冷静；其次，拨打电话；最后就是耐心等待救援。
6: 喂，我被困在电梯里了，位置是 B座3号楼，情况稳定，请求救援。
5: 被困电梯以后，有这么几件事千万不能做：一是强行扒开轿门；二是从轿顶安全窗爬出；三是反复踢打摇晃轿门；
7: 救命！
5: 四是在轿厢内跳跃；五是非专业人员打开电梯门。
7: 别慌，我们在救你。
5: 六是盲目按下所有楼层按钮。
0: 所以听完了我们刚刚这个专业人士的专业解答之后，您就知道了，如果在电梯里遇险的话，我们首先是保持安静，保持冷静，然后开始拨打救援电话，然后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其他的一切我们道听途说的一些方法都是不科学的。好，时间到了早上的7:50，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段关注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积4分，出线形势一片大好。本场比赛，41岁的 C 罗终于完成爆发，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创造了一系列历史记录。作为葡萄牙的当家球星，41岁的 C 罗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首发出场球员，仅次于2018年世界杯时的埃及门将埃萨姆哈达里，也是第二位6战世界杯且出场的球员。但首轮首发踢满全场的情况下，场上发挥平平，赛后仅获6.1分，位列全队倒数第一，已经连续10场国际大赛未能破门，而且还创下了他个人国家队生涯最长的大赛进球荒。在主教练马丁内斯继续信任 C 罗的情况下，这位葡萄牙当家球星终于完成了爆发。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先是凌空打门得手，之后半单刀低射破门，半场不到就完成了双响，帮助葡萄牙3-0扩大领先优势。原本下半场有机会完成帽子戏法的，只可惜 C 罗的射门

0: 被对方的门将所化解。 C 罗全场射门七次，五次打正，也错失了三次进球机会，最后攻入两球，都是全场最多的。另外争顶一次成功一次，地面争抢四次成功两次，一次拦截，一次抢断，一次解围，赛后获评8.5分，全场第三，仅次于门德斯的9.0分和毕费的8.7分。这个夜晚 C 罗创造了一系列纪录，但最伟大的成就还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6届赛事都有进球的球员，分别是在2006 2010 2014 2018 2022 2026，还是连续6届。放眼历史上，迄今为止也只有3个人参加过6届世界杯，可见 C 罗这样的记录也难有后来者可以追平了，哪怕是梅西恐怕也做不到。而前一天梅西同样也完成了梅开二度，2场比赛打进5球，帮助阿根廷3-0大胜，提前晋级淘汰赛，自己也创造了历史。28次世界杯出场打进18球，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由于阿根廷是卫冕冠军，所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目标同样也定在了卫冕上。如果运气也能站在阿根廷这边的话，或许梅西继续多踢几场，继续刷新自己世界杯历史进球数。而葡萄牙的状态也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希望在世界杯上，无论是梅西还是 C 罗，这两位老将都能够有上佳的发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哎，早。
3: 哎，早。
4: 早是好。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